0: 飞速发展，春秋霸主的气势呼之欲出。那么管仲究竟为齐国制定了怎样的称霸蓝图？作为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桓公又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亲贤臣而远小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十集《春秋首霸》。
1: 齐桓公很喜欢向管仲讨价。有一次，他问管仲，治理国家的时候最担心什么？管仲回答说是老鼠。齐桓公啊，很是不解。管仲就向他解释，社坛里边有很多老鼠在神像里边穿行，一群一群的，因此啊，又被称之为是社鼠。这老鼠啊，很是讨厌，棘手之处啊，是很难彻底被消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神像是木质的，而且呢，外边又涂有一层泥灰。如果在消灭老鼠的时候用火烤，就会烧坏木头，用水灌就会浇坏涂层，所以社鼠一直没有办法被彻底的消灭，就是因为那一个高高在上的木质神像啊。讲到这儿，齐桓公呢就若有所思了。管仲给他讲，君主身边啊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对外作威作福，对内呢就相互勾结，所以啊他们就是国家的社鼠啊。除此之外，国家不仅有社鼠，还有恶犬。齐桓公问什么是恶犬呀，管仲就给他讲，原先宋国有一个卖酒的，酒很香醇，老板和伙计的服务态度也很赞，从不缺斤少两，可是呢却一再惨淡经营。齐桓公说，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呢？管仲说，那是因为酒铺老板家里边养的狗啊实在是太凶猛了，简直就是恶犬呀，引起了一片酒友的愤怒啊。只要有人到他们家去买酒啊，就会被恶犬追咬，你说谁还敢去他们家买酒呢？这就是社鼠恶犬的故事。管仲说，主公啊，你身边就有这样的社鼠和恶犬啊。齐桓公听的是若有所思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管仲一语成谶，故事里面的事儿最后还真的发生了。感情当年管仲掐指一算，齐桓公一旦上位还真就有此一劫啊。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让齐桓公上位，成为那一尊高高在上的神像。管仲38岁出任齐国的宰相，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让齐国在短短的3年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史记》的话来讲，就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兵强马又壮，财大气又粗。此时的管仲啊，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专门找到了正在安心打猎喝酒、快乐似神仙的齐桓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公啊，您有多久没有和周天子打过招呼了？齐桓公有点蒙圈，他说，周天子离我108000里，他在洛邑，我在临淄，如果不是仲父您提醒，我都想不起周天子是谁了。管仲说，主公，我们齐国现在家底饮食，打起架来还特别的生猛，但是呢，我们要想称霸诸侯，就必须要尊重周王室，多和周天子打招呼。尊重周王室，我们凭什么尊重他呢？齐桓公啊很不理解，周天子的威信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周庄王这个时期就再也控不住下面的同学了，所以呢，不论是外族入侵还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战争，周天子都早已无力左右，可以说已经是形同虚设，有和没有一个样了。诸侯国呢，对周天子也是普遍奉行三不原则，也就是不汇报、不进贡、不搭理。因此，齐桓公的眼里边哪有什么周天子啊？他也没有办法理解，尊重周王室、尊重周天子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于是他说：“仲父，您专程跑过来就为了这个事儿吗？”管仲严肃地说：“主公，周朝四面都是入侵的蛮夷啊，他们像豺狼一样。”

0: 样烧杀抢掠，毫无人性啊。大周的诸侯国虽多，但却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最后遭殃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啊。周天子虽弱，可他才是天下共主啊。我们齐国现在实力很强，我们就应该带头遵从周王室，主动站出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诸侯，共同抵御这些蛮夷呀。虽说周王室更像是一个摆设，可却是我们齐国在称霸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摆设。有了这个摆设，很多事情才可以名正言顺，这是其一。尊王还可以攘夷，保我华夏太平，这是其二。齐桓公一听，原来尊王和齐国称霸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不过呢，他还是有个疑问。于是他问，我们就这样去命令其他国家，他们能够理我们吗？管仲早就料到齐桓公会有此疑问，于是呢，他不慌不忙地说，主公啊，我们现在不是让齐国命令其他诸侯，而是通过尊崇周天子，以天子的名义命令其他诸侯，这才是名正言顺啊。况且讨伐外夷，保我大周江山，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连大是大非都拎不清的人，不教训他一下还等什么呢？所以只要齐国站出来，其他诸侯国就不得不从，到时我们齐国不做大哥，谁做大哥呢？齐桓公一听啊，这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尊王攘夷啊。于是哈哈一笑问道，仲父，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联姻，管仲斩钉截铁地说，仲现在还没有夫人，正好向周王室求婚，只要做了周天子的女婿，您的人生从此以后就将与众不同。尊重周天子，齐桓公有点不太乐意，可是尊重岳父，齐桓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这件事儿，齐桓公也是很乐意的。于是管仲就派西鹏带了彩礼前往当时的京城洛邑去求婚。周天子呢，已经被诸侯冷落多年了，到了周庄王这一代更是门前冷落鞍马戏啊。听到齐国国君这么看得起自己，周庄王是高兴的合不拢嘴啊，立马就把自己的女儿给嫁了。就这样呢，齐桓公就顺利的成为了周庄王的女婿。
1: 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成功的迎娶了周庄王之女。从此之后，齐国成为了周王室名正言顺的代言人，这也让齐国迈出了实现称霸的第一步。但是在管仲看来，要想在春秋乱世之中号令诸侯，单凭周王室的名号是远远不够的。他接下来需要做的，便是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之中树立起威信。恰逢此时，宋国国内发生了内乱，给了管仲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那么，此时的宋国国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管仲又是如何借机帮助齐桓公立威于诸侯呢？
0: 事实上，这是管仲让齐国称霸的第一步，也就是让齐桓公成为周王室的合法代言人。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是能够利用发言权获得天下的认同。齐桓公和周朝的公主大婚呢，齐、宋、鲁三个国家重新修好。鲁国呢和宋国呢，也是本着友好互谅的原则进行了战俘的交换。鲁国就把俘虏的南宫长万释放回国。这宋国的第一猛将南宫长万历经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了一命回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国君宋敏公从此以后却对他是冷眼相待啊。宋敏公当场就轻蔑地说，南宫长万啊，我以前非常尊敬你，可是你做过鲁国的囚犯，我再也不会尊敬你了。南宫长万啊，你也有今天的，你就是个囚犯。南宫长万非常恼火呀。 于是大夫求穆私下里边就劝宋敏公，君臣之间应该以礼相待，千万不要互相轻慢，以免惹出事端呀。可是宋敏公却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都是不伤大雅的小事，而且从此以后他变本加厉，特别喜欢在人前开涮南宫长万。有一次呢，君臣二人饮酒对赌，输的人罚酒，南宫长万的运气不好，连输五阵，连罚了五杯。于是宋敏公又当众嘲笑南宫长万是一个囚犯。输急了眼的南宫长万借着酒意，一言不合就破口大骂呀，他说，你这个昏君，你只知道我是个囚犯，你可知道囚犯也会杀人呢？于是大力士南宫长万一拳打死了宋敏公，接下来就索性大杀四方，干脆造反，见一个灭一个，连宋国的幼主和宰相也纷纷死于非命。宋敏公为君啊，不够宽容，不尊重下属，导致祸从口出，以致国破人亡，可以说呢是咎由自取。领导干部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修养，千万不要出口伤人。像南宫长万这样的将才，本来可以好好的报效国家，然而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仅以下犯上，而且呢是滥杀无辜，最终兵败被杀，累及父母。南宫长万是一个大孝子啊，最后让自己的老母亲和自己一起兵败被杀，真是冲动是魔鬼啊。所以领导要学会给下属面子，下属呢要学会给领导台阶，这何尝不是做人的智慧呢？现在的问题是宋国的国君和幼主都没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于是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就摆在了管仲的面前。公元前681年，管仲准备以齐国的名义召开一次诸侯代表大会，正式册封宋敏公的儿子公子玉月继任宋国的国君，同时借此来树立齐桓公的威信。于是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借助周王室的金字招牌，以周庄王女婿的身份做东，在齐国的北姓邀请东周列国会盟，商讨安定宋国的大事。齐桓公呢和管仲提前来到北姓，然后搭起了3丈多高的祭台，同时中间设了天子之位。到了会盟当天，来的国家只有四个，也就是宋、陈、蔡、朱四个国家。其中呢，陈、蔡、朱三个国家是小国，由于害怕得罪齐国，不敢不来。而公子玉月呢，也就是后来的宋桓公，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天子的册封，能够在宋国继位。北姓会盟呢，是由齐桓公主盟，最终以周天子的名义任命公子玉月成为了宋国的国君。他不仅是春秋时期第一个诸侯召集并且主持的会盟，而且呢，也是齐国在称霸之路上迈出的非常坚实的第一步。其实当时很多诸侯国都在受邀范围之列，可是都没来。像鲁国是个大国，平时也很硬气，不来也就算了。可是呢，在齐国和鲁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小国随国也没来。为了树立威信，管仲决定杀鸡儆猴，以不参加北姓会盟为由去出兵讨伐随国。接下来啊，不费吹灰之力，齐桓公呢是率师灭随啊，并且借此向鲁国施加压力。可是鲁国呢，刚刚在去年先后两次战败齐国，自然是不会轻易就范。于是齐桓公再次亲征，这一次呢，由于有管仲作为军师，所以说呢是3战3捷。这齐桓公的过人之处啊，是亲征。看来这江小白不仅喜欢打猎，打仗也是很上瘾啊。
1: 管仲主导的财富之战，令齐国国力强盛，军事
0: 莫非王臣？可是啊，周朝当时啊是内忧外患啊，内有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外有啊夷狄来犯，遍地狼烟。于是盟主齐桓公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开始了他的南征北战。首先呢是公元前663年，山戎啊 侵犯燕国，燕国告急。

0: 这救急如救火呀，齐桓公和管仲决定率师单独去救燕。在军师管仲的谋划下，齐国的军队呢是挥师远征，大破山戎。值得一提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北方冬季风大霾重，齐国的军队啊就不知不觉迷了路。这管仲啊却不慌不忙的让士兵们解开了几匹老马的缰绳，然后呢大军紧随其后，很快就找到了返回齐国的大路。从那个时候起啊，就有了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北伐呀，旗开得胜，这可是中原各国春秋时代对夷狄国家压倒性的第一次胜利啊。接下来呢就是西征，公元前661年到公元前660年，夷狄先后侵略了邢国和魏国，齐国呢军事发兵来救，而且呢又帮助邢国和魏国复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救邢存魏。邢国和魏国上下对齐桓公啊是感恩戴德，老百姓更是齐声赞扬伟大的齐桓公啊。然后是南晋，春秋时期陆陆续续出现了140多个诸侯国，齐桓公称霸以后呢，大多数的诸侯国都听命于齐国或者给齐国面子，只有楚国不以为然。不仅如此啊，强悍的楚国先后兼并了40多个诸侯国，让自己成为了春秋前期南方的头号强国。而且呢，渐渐的楚国有了脱离周王室、自立为王的想法。公元前657年，楚国悍然出兵侵犯郑国，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啊亲自率军，带领着八个国家的军队亲征，最终呢让楚国臣服，和平收场。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打击了楚国的嚣张气焰，也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就这样，到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这次刚刚即位的周天子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呢是极尽表彰之能事啊。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这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与管仲这对君臣组合历经多年的打拼，终于实现了齐国称霸的梦想。春秋五霸始于齐桓公，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于大国军师管仲。就这样，从公元前681年的北杏盟会，再到公元前645年的母丘之盟，齐桓公呢总共是九次会盟诸侯，其影响力之大，就连《史记》也指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兵车之会三次啊，乘车之会六次啊，齐桓公一共整整通过九次会盟，让天下平定下来。作为大国军师，管仲不仅让本来贫弱的齐国国强民富，而且呢成功的抵御了外族的入侵，保护了华夏文明。就连孔子也发自内心的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如果没有管仲向齐国而安天下呀，我们华夏文明就会当时由于受到外族的入侵而消亡，我们呢就会退化成为披头散发、衣服所穿的野蛮人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霸业，应该远离哪两种人？而他又是如何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10集《春秋首霸》。

0: 在一个团队中，管理者身边的亲信往往更能代表他的形象。所以如何做到知人善任则至关重要。作为齐国这个团队的一线管理者，管仲一直以选贤任能而著称。在他的管理之下，齐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士农工商也都飞速发展，春秋霸主的气势呼之欲出。那么管仲究竟为齐国制定了怎样的称霸蓝图？作为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桓公又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亲贤臣而远小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十集《春秋首霸》。
1: 而鲁庄公的过人之处呢，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迅速派人啊向齐国求和，而且主动放下身价，能够跑到齐国的国内，在柯地和齐桓公之间举行会盟。渐渐的，各国的诸侯都开始亲附齐国了。从此以后，实力弱小的诸侯国哪里还敢不听齐国的话呢？管仲的国际外交策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胡萝卜加大棒。齐桓公继位以后的第二年，就挥舞着大棒出兵灭了谭国，以报当年谭国的驱逐之仇。齐桓公呢，继位以后的第五年呢，又挥舞着大棒灭了隋国，原因是隋国不参加北杏盟会。接下来呢，齐国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继续狂刷存在感啊。公元前679年，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先后两次在捐地会盟诸侯，那参会的国君呢，也共同推举齐桓公成为盟主。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呢又召集八个国家在幽地会盟，大家呢是歃血为盟，共推举齐桓公成为天下盟主。当然了，齐桓公这个盟主也不是白当的，他也必须以盟主的身份去摆平天下的问题啊。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啊，周朝当时啊是内忧外患啊，内有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外有啊夷狄来犯，遍地狼烟。于是盟主齐桓公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开始了他的南征北战。首先呢，是公元前663年，山戎啊侵犯燕国，燕国告急，这救急如救火呀。齐桓公和管仲决定率师单独去救燕。在军师管仲的谋划下，齐国的军队呢是挥师远征，大破山戎。值得一提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北方冬季风大霾重，齐国的军队啊就不知不觉迷了路。这管仲啊却不慌不忙的让士兵们解开了几匹老马的缰绳，然后呢大军紧随其后，很快就找到了返回齐国的大路。从那个时候起啊，就有了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北伐呀旗开得胜，这可是中原各国春秋时代对夷狄国家压倒性的第一次胜利啊。接下来呢就是西征，公元前661年到公元前660年，夷狄先后侵略了邢国和魏国，齐国呢军事发兵来救，而且呢又帮助邢国和魏国复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救邢存魏。邢国和魏国上下对齐桓公啊是感恩戴德，老百姓更是齐声赞扬伟大的齐桓公啊。然后是南晋，春秋时期陆陆续续出现了140多个诸侯国，齐桓公称霸以后呢，大多数的诸侯国都听命于齐国或者给齐国面子，只有楚国不以为然。不仅如此啊，强悍的楚国先后兼并了40多个诸侯国，让自己成为了春秋前期南方的头号强国。而且呢，渐渐的楚国有了脱离周王室、自立为王的想法。公元前657年，楚国悍然出兵侵犯郑国，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啊亲自率军，带领着8个国家的军队亲征。最终呢，让楚国臣服，和平收场。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 打击了楚国的嚣张气焰，也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就这样，到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这次刚刚即位的周天子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呢是极尽表彰之能事啊。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这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与管仲这对君臣组合历经多年的打拼，终于实现了齐国称霸的梦想。春秋五霸始于齐桓公，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于大国军师管仲。就这样，从公元前681年的北杏盟会，再到公元前645年的母丘之盟，齐桓公呢总共是9次会盟诸侯，其影响力之大，就连《史记》也指出：“兵车之会3，乘车之会6，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兵车之会3次，乘车之会6次，齐桓公一共整整通过9次会盟，让天下平定下来。作为大国军师，管仲不仅让本来贫弱的齐国国强民富，而且呢，成功的抵御了外族的入侵，保护了华夏文明。就连孔子也发自内心的感叹：“威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如果没有管仲向齐国而安天下呀，我们华夏文明就会当时由于受到外族的入侵而消亡，我们呢就会退化成为披头散发、衣服所穿的野蛮人了。可是慢慢的，齐桓公对召集诸侯国开会上瘾了，他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拱月、无数人给他拍马屁的感觉。他忽然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去泰山封禅，也想能够被封为齐王，甚至还想要君临天下。然而这些想法都被管仲无情地否决了，为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管仲姓什么呀？管仲姓姬呀，这可是周王室的姓啊。管仲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忘记过尊王攘夷的真正目的。作为周穆王的后代，管仲是骨子里边忠于周王室的，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尊重周王室，而不是取而代之。他追求的是安定大周的江山，保护大周的子民，让周王室重新建立权威，让天下的诸侯尊而贵之、服而强之，这才是管仲的终极使命啊！所以管仲不仅仅是齐国的管仲，更是天下的管仲。诸葛亮后来如此的崇拜管仲，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不知不觉间分别的时间来了。公元前645年，就在九合诸侯最后一次的母丘之盟以后，管仲终于爬不起来了。时光荏苒，管仲不知不觉已经在齐国当了40多年的宰相，此时的齐国早已是国泰民安，国强民富。然而管仲呢，却也是身患重病，垂垂老矣。这一天呢，病居家中多日，已经是年逾七旬的管仲被家人从睡梦中叫醒。此时的齐桓公已经是坐在了管仲的病榻前，非常关切地问：“仲父，您的病好一些了吗？”望着瘦骨嶙峋的管仲，齐桓公啊是潸然泪下。他握住管仲的手说：“仲父啊，寡人来晚了。我没想到这次您的病这么重。”管仲紧紧地握住齐桓公的手，苦笑了一下。齐桓公关切地问：“如果仲父不幸而久病不愈，那么齐国的大事可以托付给谁呀？”出人意料的是，管仲没有说话。齐桓公就继续问：“鲍叔牙怎么样啊？”管仲这一次说话了：“主公啊，鲍叔牙绝对是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即使把一个千乘大国送给他，他也绝对不会收下的。可是主公切记切记，鲍叔牙绝不可以脱以国家大政。” 齐桓公十分不解地问：“为什么呀？”管仲就说：“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以甚，见一恶，终身不忘啊。”这鲍叔牙是个好人呐，但是这个人的优点是正直，缺点是太正直。鲍叔牙善恶太过分明，见到别人一个过失就会终身不忘。做宰相嘛，肚子里边要撑得开船，从这点来看鲍叔牙不合适啊。齐桓公叹了口气就问道：“那谁合适呢？”管仲说：“西鹏吧，他眼光长远而又不耻下问，做事谨慎又能够量力而行，即使在家中也经常去思考国家大事，将来能够让齐国国家安定的非他莫属啊。”说到这儿，管仲突然间是大发感慨啊，上天生下席鹏，本来就是我管仲的喉舌呀，现在我管仲的身子就快死了，喉舌难道还会长久吗？说到这儿，管仲再次紧紧地握住了齐桓公的手，他说：“主公，老臣自知这次病重不治，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呀。”齐桓公立刻意识到了，这很可能就是管仲的临终遗言了。于是他说：“仲父啊，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嘱咐我吗？”管仲的表情凝重起来，他说：“主公，您要想获得善终，就要在我身后赶走身边那三个小人。”齐桓公心中一惊：“什么？三个小人在我身边？我怎么不知道呢？”管仲口中的这三个小人，就是易牙、公子开方和树雕。这三个人呢，也是齐桓公晚年最宠爱的三个人，被称之为是桓公三宠。这易牙的名字啊叫雍巫，这个人是齐国的特级厨师。易牙的菜美味冠绝天下，深受食客好评，以至于后世把搓一对称之为是易牙记，时间长了以后就慢慢变成了打牙记。你说这易牙的菜好吃不好吃啊？可是呢，有一次齐桓公啊在吃易牙的菜的时候喝的比较多，然后呢就随口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天下美味我都已经吃遍了，这唯独没有吃过的就是婴儿肉了。”这本来呢就是酒后胡说，可是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易牙就把这句话给默默地记下了。

0: 而且到了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三岁的亲生儿子给蒸了以后献给了齐桓公。你说这个人恶毒不恶毒啊？这公子开方呢，为了侍奉齐桓公，千里迢迢的从魏国来到齐国，十几年不见自己的父母妻儿，而且就连自己的父母去世也没有回国奔丧，还到处扬言父母妻儿如粪土，啊，齐桓公啊感动的是无话可说。还有树雕，为了一辈子伺候齐桓公，居然手起刀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太监，而且啊还四处号召别人向他学习如何自残。这三个人呢，作为桓公三宠啊，那是深得齐桓公的宠爱。齐桓公啊，把他们当作是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怎么可能会说驱逐就驱逐呢？如今管仲让他驱逐，他自然而然是无法接受啊。齐桓公说：“仲父啊，易牙把他的亲生儿子蒸了给我吃，他对我多好啊！”不，主公，虎毒不食子，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管仲冷冷地说。开方呢，他可是放弃了魏国的太子之位，父母去世了都不回国奔丧，他对我可是赤诚一片啊。不，主公，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抛弃，还有什么不能够背叛？管仲一听就没好气。齐桓公接着说，树雕应该没问题了吧，这个人为了伺候我居然把自己变成了个太监。不，主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惜，他还能够去爱惜谁呀、啊、他还能够去在乎谁呀、啊、管仲可谓是一语中的啊。齐桓公这一次是无话可说了，他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他问道，仲父啊，这三个人在我的身边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你以前不让我驱逐他们呢？管仲淡定地说，小人如洪水，臣如堤坝呀，我以前不说，那是因为他们可以让主公开心，只要大坝在，洪水又有何妨呢？现在老臣就要走了，洪水随时要泛滥了，所以说我才提醒主公务必要驱逐他们。齐桓公彻底无语了，这就是牛人。管仲走了，这匹识途的老马累了，他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管仲一生七十多个春秋，从穷困潦倒到位极人臣，从千夫所指到大国军师，可谓是低开高走，波澜壮阔。
1: 公元前645年，大国军师管仲与世长辞，享年78岁。回首一生，管仲最值得夸耀的，并不是那高居庙堂的辉煌，也不是那会盟诸侯的气魄，而是他以尊王攘夷为目标，让大周江山更加安定，让天下百姓得以远离战火。他是人们眼中智慧的化身，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他更是助齐桓公一跃成为春秋霸主的股肱之臣，春秋第一相的称号，管仲当之无愧。而他的思想也被后世总结成《管子》一书，永世流传。那么在管仲走后，谁会接替他成为齐国的新任宰相？失去了管仲的齐桓公晚年的境遇又将如何呢？
0: 管仲死后，齐桓公虽然万般不舍，还是呢按照仲父的要求赶走了身边的三个小人，并且让奚鹏接替管仲做了宰相一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十个月以后奚鹏也走了。齐桓公又想起了自己的老师鲍叔牙，于是呢他再三邀请鲍叔牙呢，也在半推半就中出山，终于做了一回宰相。然而正如他的好朋友管仲所想的一样，鲍叔牙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他的优点是正直，他的缺点是太正直。他过于清高的缺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他看不惯这个， 看不惯那个。齐桓公啊，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郁闷，只要鲍老师在身边，幸福指数就会那么差。于是啊，他就想起了被自己赶走的三个小人。齐桓公呢，编了个理由，变了个花样，把三个小人啊又请了回来。这一下把鲍叔牙气得够呛，于是第二年呢，就连气带病也走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管仲、西鹏、鲍叔牙三个人都走了，齐桓公的心情啊糟糕到了极点，真是曲终人散呢。而此时易牙、树雕和公子开方为了让自己拥护的公子上位，他们最终决定害死齐桓公。他们把齐桓公囚禁在宫中，然后啊又把宫墙垒到三丈多高，在排位时啊把外边给堵起来，就把齐桓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呢。就这样，数九寒冬，曾经是一代霸主的齐桓公江小白活活的饿死在囚室里，死后居然无人安葬，现场惨不忍睹。事后有人在齐桓公江小白的囚室的墙上发现了一行文字：悔不听仲父言呢。仲父啊，后悔没有听你的金玉良言啊。齐桓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不止一次在心中重复着这句话。其实管仲当年坦言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射鼠恶犬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了这种隐忧，否则就不会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还要谏言齐桓公务必要赶走自己身边的三个小人。而且呢，这种射鼠恶犬绝不仅仅是治国之患，也是治理任何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心头大患呢。领导干部管好自己身边的人绝非小事，也成非易事啊。一旦领导由于疏纵导致自己身边射鼠泛滥，那么领导这坛酒怎么可能会不酸，而周围又怎么可能不会千疮百孔呢？因此领导应该特别注意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因为领导宠溺和失去监管变成射鼠恶犬。而面对自己身边已经变成了射鼠恶犬的人，也必须要能够去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爱，甚至大义灭亲，否则呢就有可能会反受其害。所以领导者要自律，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呢。管仲去世100多年以后，齐国出现了一个宰相叫颜子，他仰慕管仲，效法管仲，继管仲之后让齐国再次出现大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他们二人做了一篇合记，叫《管演列传》。管仲去世以后800多年，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个人叫诸葛亮，他自诩是管仲最大的粉丝，而且最终成功的辅佐刘备，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赞他是时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品，也就是说诸葛亮是治理国家仅次于管仲和萧何这样的人才。管仲开春秋大国军师之先河，树后世大国军师之楷模。他的故事虽然讲完了，但是他的智慧却仍然在我们的身边。
1: 在群雄争霸、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无论是治国谋略还是军事智慧，管仲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一位。作为齐国的国相、军师，管仲用自己卓越的智慧与才华，尽心尽力40年，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宏图霸业。岁月无痕，生命短暂，当那曾经的功绩与荣耀早已随风飘散，当2000多年后的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早已淹没在尘埃里的历史，管仲的智慧之灯依然在那里闪耀，时间不息，光亮不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望。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

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昨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零售商品计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短秤、短粮事实，消费者及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今年4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较3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2%，涨幅较3月扩大1.4个百分点。芜湖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迎来高光时刻，备受期待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园将于5月16号上午正式开园，开启其作为芜湖文化产业核心载体，全力打造全省文化产业新增长期的征程。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的经济新鲜报和大家关注了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好，我们来等整个这样的一个盘面来做一个更新哈，我们的电脑实时动态是更新的有点慢。那应该来说，整个沪深股市呢，近期整体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如何，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如何。那今天呢，从目前的运行动态来看，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哈。出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目前呢，除了北证五零指数是一个上涨的状态之外呢，那其他的指数哈，目前来看的话呢，均是下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 A 股市场，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运行点位。上证点位目前运行在4209.81点，下跌4.88点，跌幅0.12%。深成指运行在15778.23点，下跌46.69点，跌幅0.3%。创业板指运行在3911.99点，下跌22.89点，跌幅0.58%。

0: 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关于智能体的发展。
2: 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个方面举措。在夯实发展基础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完善技术底座，持续提升通用基础模型性能，支持行业发展细分领域专用模型，形成适应不同场景和设备的模型产品矩阵等。另外，要构建标准协议，建立智能体标准体系，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在强化应用牵引方面，实施意见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例如，在智能制造领域研发生产管理智能体，动态优化生产排程、资源分配和工序衔接，推动智能体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应用，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在终端应用方面，推动智能体赋能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优化在线购物、出行导航、生活缴费、日常办公等服务体验。此外，实施意见还围绕守牢安全底线、建设创新生态，提出多项具体举措。
0: 那从能聊天到会办事儿，智能体赋能千行百业，如何走好下一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莹。你好，吴所长。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不少人的手机和电脑里呢，都会有几个能干的 AR 助手，能够帮你写写代码、做做 PPT 啊、剪视频，还能解决日常的一些问题、心理疏导等等。那您分析哈，当前智能体为什么能够如此的神通广大呢？
3: 那么现在的这个智能体呢，它源自于这种算法层面的人工智能，它从过去的这种能看会认，变成现在的能理解也能执行，所以它是一个既能聊天的对话机器人，也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将来会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执行的这样一种智能系统啊，包括智能机器人了。那么它的这种破围呢，我觉得主要是在比如说调动工具啊，完成复杂任务，还有赋能一些特定行业啊，包括千行百业吧啊，产生一种生产力工具的这样一种效应。实际上，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15规划中间提到的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这种国家部署呢，联系起来。在微观层面呢，它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是吧？它的这种真实需要。从国家层面呢，它是应对这种真实的这种这个顶层设计和这个现实的需求啊。所以从对话到决策的这种转换呢，我觉得是人工智能体包括它的这种对应的这些机器呢，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
0: 好，那这份实施意见的出台，您认为是基于哪些新的需求和新的趋势呢？
3: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第一个就是15规划了，对吧？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国家部署，这个趋势呢是宏观层面的。还有一个呢，就在应用层面，就是这个场景层面，我觉得现在的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这种增长速度呢，确实超出我们的预计啊，它不是每年来计了，可能是以月、以这个周的这个更新速度来计，所以它很可能在这种场景的更新和满足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的层面呢，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生产车间啊，包括家禽照护这些领域啊，它如果能够尽快的迭代的话，可能在这些领域的这种服务会更加的贴合人们的需求。第三个趋势呢，我觉得就是代际转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呢，更多的是日常办公，刚才您说到的啊，写写 PPT 啊，对吧？就提供一种思路， 那么将来可能还代替我们的决策，对吧？或者说帮我们进行一些这个风险的分析。所以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讲呢，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啊，把它的这种用途和安全呢做到一种很好的平衡。主持人。
0: 好，那另外呢，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您如何能够来理解这四个原则呢？
3: 这四个原则呢，其实也是我们这高质量发展啊，又快又稳又好的这样一个节奏把握的一个具体表述了。它的逻辑闭环来讲呢，就是说。内层的这种循环呢是安全可控和规范有序。就智能体跑得再快，它需要有刹车系统，也要有交通规则，不能够就是说超越我们的人的行为底线啊，红线，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伦理学的这样一些底线啊，它是可控的。第二个呢，从外层循环的角度来呢，它是对发展的创新驱动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场景应用牵引呢有帮助的啊，这个。相当于就是在现有的这个生产力系统中呢，出澎湃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动力，所以这个内外循环的这种合力呢，才能使这个人工智能更好的被这个使用，而不是失控的这样一种发展。所以我认为呢，它应该在几个层面进行推进，就是技术上呢，我觉得要有一种对内嵌的高风险技术，它的这种不可逾越的行为呢，有一个阻拦，或者说有一个红线啊，进行这样一个控制。那么应用层面呢，就是叫稳妥啊，先易后难。比如说让他在一些低风险的商业生活里面先跑起来，是吧？增加大家的信心啊，让他跑起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在这高风险的像交通啊、医疗这些行业啊，逐步展开啊，因为这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啊，逐步展开。所以这种动态平衡呢，我觉得是一种螺旋式推进，也符合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需要。就是。
0: 好，那么在实际的落地当中哈，这种既要快又要稳的发展，该如何把握好节奏呢？您觉得？
3: 那么我觉得这个节奏呢，主要是体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发展呢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那就是说，首先是成本控制，那不是说倾其一切力量或者说不计代价的发展这类的。所以人工智能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机器一定是基于我们的成本可控的原则，这就是经济上可行，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我觉得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伦理底线的人的行为底线，包括一些高风险的行业怎么去介入相关的人工智能，包括它的这个机器和商业的使用，要逐步的推开啊，不能是这个一刀切或者全面的一下子铺开，这个有一些不可预计的风险啊，这个需要通过试错和动态平衡的这样一个考虑呢来螺旋式推进。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从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未来需求来讲呢，就是我们要聚焦一些具体行业，比如说现在的养老，现在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对吧？年轻人的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一老一小啊，包括这个照顾小孩，那么如何让这类的人工智能机器呢，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家庭啊真实的养老需求，或者说照顾需求，解放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工作压力。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在未来聚焦的一些领域呢啊去做一些探索。总的来讲呢，就是解放人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人工智能要发挥它的独有作用。主持人。
0: 好，那意见呢是提出了19个典型的应用场景，覆盖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等领域。比如说智能制造领域，要求推动智能体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促进智能体与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的一个融合。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当智能体融入生产一线，具体能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如何能够帮助企业提质增效降本呢？
3: 那么融入到生产一线的时候呢，智能体第一个呢，我觉得是数据治理上，因为它这个全流程赋能以后呢，会使得这个一些企业的这种数据底座呢更加坚实啊，它的治理效率呢，成几倍到十几倍的增长啊，至少目前来讲它是能够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质量控制上，我觉得通过智能体的驱动呢，提升这个产成品它的缺陷的检出率。避免这个缺陷产品呢流入市场，所以这个像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对吧？这个医疗产品领域，这些领域的质量控制呢尤其关键了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交通通行的这些产品。那在生产调度上呢，我觉得智能体的这种优化呢，主要是对生产流程啊，包括这个成本的控制，还有一些这个非计划停机的这种这个时间控制，它的这种优化的这种能力呢，显著于强于我们的人的这种控制。所以呢，这块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突破。总的来讲呢，就是在生产一线呢，我觉得要让他们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赋能呢，体现到我们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层面。主持人，
0: 好，那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到进家门，您最期待看待智能体在哪一个场景快速跑道，真正的能够惠及到百姓呢？
3: 从我们现在的这种生产生活的这个真实需求来讲呢，我觉得这么几个领域可能是率先跑通的关键。一个是大家颇敢这个接手的，比如说交通出行领域啊，因为现在你比如刚刚过去五一对吧，这个十几亿人次的全国这个通勤，那么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通勤场所，这个拥堵呢可能难以避免。所以这个通过人工智能的调度啊，包括相关的这个车辆啊、飞机的这个调度，使得这一块呢就是更高效率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出行啊，效率更高，而且呢避免拥堵。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大家深感就是这个像医疗健康的这样一些领域啊，就大家深感什么呢，就是这个资源比较紧张，那么怎么通过调度呢，使比如说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居民他能够不去大城市医院，也能够解决是吧这个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这个也对增进民生福祉啊，改变这个地区间的这个医疗资源差异呢，我觉得显然是有帮助的。因为现在智能医生，全科智能医生现在能力呢已经有接近人的这样一种水平了啊。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的一老一小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比较突出的就是老龄人口比较多，而且呢年轻人的照护能力呢也时间呢也有限啊，通过这个场景的这样一个规划，使得老年人对吧，在这个离开年轻人以后他有照顾啊，小孩呢他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关照啊，在人匹配于人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一块的我觉得呢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最期待的场景呢还有很多啊，我们只是简单举几个，希望他能够通过小的铺开呢展现我们良好的场景原理啊。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吴老师，那咱们来具体的看一看，比如说实施意见在提振消费这个板块哈，是描绘了智能体走进日常生活的丰富图景，从手机汽车到智能家居，从在线购物到文化旅游等等，那您认为可能具体到哪些消费场景最有可能率先的走进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切身体验到好处和福利，又会催生哪些新的消费需求呢？
3: 那么从消费场景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已经让我们感受到，第一就是无感化服务的，比如说这个智能家居啊，现在我们的自主调节灯光是吧，温度播放音乐，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这样一些家居的控制，这一块呢其实已经在一些家庭装修啊，或者说这个社区服务啊这些领域呢，它已经有一些这样一些设计了。所以这个消费场景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比如说我们的餐饮行业，我们的这个娱乐行业，我们的这个旅游行业等等，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容易商业化的，而且也比较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这块呢我觉得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个场景化的这样一种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的智慧出行领域啊，就是真正把这种自动规划的这种路线，包括我们的这个个性移动空间呢，做成一个智能空间，让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呢不再是一个啊，被动的忍耐，对吧？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这种飞行呢，不再是这个僵化的这样一个枯坐啊，它有一个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让人的这种体验感更好。总的来讲呢，就是消费场景呢和商业化和我们的这个人的需求呢要充分的对接，感知时代的这种温度，它的这个消费场景的更新呢，才会真正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启动消费啊，服务民生的这样一些领域。主持人。
0: 好的，吴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是上午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和大家关注了今天的热点话题哈，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和大家关注了热点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市场今天呈现出涨跌不一的状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212.63点，下跌1.86点，跌幅0.04%，深成指运行在15841.65点，上涨15.91点，涨幅0.1%，创业板指运行在3931.88点，下跌3个点，跌幅是0.08%。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很多这个投资者呢也是觉得，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呢我们看到，像从周一开始哈，周一半导体与算力产业是再度爆发 ，A 股呢也是放量大涨，那昨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沪指呢是重返了4200点的整数关口哈，所以呢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周一的强势表现呢，觉得市场层面哈，包括地缘局势虽然没有彻底的平息，但是权益的市场呢已经明显脱敏了，所以呢也是整个推动情绪的一个全面的修复。对于未来的一个市场呢，大家对于它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看法哈，觉得未来的一个发展状态呢，还会就是说会非常的处在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所以呢我们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还是可以抱有乐观的一个态度，但是在操作上还是要谨慎一些，毕竟从昨天和今天我们看到下跌的幅度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微量调整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时间，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关于豆包所官宣的一个付费版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袁老师，当前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2: 我觉得尤其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可以保持继续的一个乐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从几个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啊，包括科创50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从创业板的一个走势来看，实际上是这波行情走势最强的。上证指数涨了500点不到吧，大概3700多点的那个底部的位置上涨。而创业板呢，这一波上涨呢是从3100多点啊开始上涨的，那么现在已经涨了有大概800点。按历史以往的规律情况来看啊，每每当创业板指数啊奠定了一个上涨的一个基础之后啊，其他一些指数呢会慢慢跟上啊。原因也很简单，从高峰天的啊，慢慢的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深证成指啊，深证成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它呢也是。走得比上证指数更强。上证指数呢虽然拖了一定后腿，但是这个趋势的一个走势也走出来了。只要今天继续站在4200点以上，那么也就从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说，4200点也就算突破了啊。所以突破之后呢，因为毕竟涨了500点左右嘛，在这位置产生一定程度的震荡，我认为是属于短期的，不是中长期的。要注意的是啊，创业板为代表的高科技啊，如果创业板从3100点涨了1000点的话，它非常接近上证指数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啊，那以往有一个魔咒的，这次是不是会实现那个魔咒再现啊？这个我不清楚啊。以往追到相近的时候呢，往往这个创业板就要开始回调了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从市场超级主线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光。为代表的啊，那市场是超级主线。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顾一下去年年底的时候超级主线，啊，去年年底的超级主线是什么呢？是那个商业航天啊，大概11月那个中下旬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的上旬啊，这波超级主线结束的。那么这波超级指数，主线我为什么要提呢？因为当时除了超级主线之外，你还能够记得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主线能够跟得上这个超级主线的一个走势吗？没有。甚至12月份的时候，超级主线它自身有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对吧？我们当时一级火箭回收没有获得成功，但只是闪了一下，又资金又回到超级主线，炒得更强。那么现在以光为代表的这些，至少我们看到了2次市场的冲击。啊，这个资金都回到了超级主线上。你拿昨天来说，昨天中午的时候市场一波快速下跌之后，下午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跟光伏相关的，比如说 CPU 对吧？比如说铜箔，那么还有像光纤啊 PCB， 都是反身向上创出新高，说明什么？每次下跌，市场腾出来的一个资金。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回到了什么？没有回到原来的那个板块上，没有去做 T， 而是回到了那个光为代表的超级主线上。上周我记得周四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周三跟大家提示了锂的一个机会，当天是有表现的，但是周四呢，因为一篇小作文的一个关系， 锂开始下跌，本身锂跟这次光的背后的业绩这个属性是一样的，年报季报都很不错，都很亮丽，有别于其他的一些行业。但是在这个小作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锂开始下跌，锂电池这一块开始下跌，下跌之后资金就没有回去，到了光伏去了，啊，到了光去了啊。所以很显然，只要超级主线没有结束，这波行情就不会结束。超级行情结束之后，大家记得还会有从超级主线当中出来这个资金，还会有一波。去年的刚才我们说的，商业行情结束之后，来了一波那个有色金属。那今年这波超级的主线光结束之后会是谁？可能是近期我们踏空的一些投资者一定要关心的，主持人。
0: 好，严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谢谢您，再见。刚才呢，严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觉得整个市场呢，从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呢，还是要好好的，可以把握住的哈，还有一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连线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郭峰老师，当前的这个市场哈，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场的表现，包括这个近几日哈，商业航天还是非常不错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板块？
3: 对，实际上商业航天我觉得它现在

0: 应该处在1月份那波大涨之后，现在是大部分商业航天公司呢完成了第二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就调整了3-4个月，开始进入到一个第二波上涨的一个状态。那么涨得好的已经创出年内新高，涨得弱一点的呢开始接近年内的一些1月份的高点。还有呢，就其实它就是分化嘛，就是第二波，总体来讲是处于第二波的一个状态。但是第二波呢，不同的细分行业、不同的板块呢，它会有一些分化，然后强的就创新高了，弱一点呢接近前高，再弱一点呢就是还是处在一个腰部的一个状态，还是处在一个蓄势的状态。但我觉得未来，其实未来几个月商业航天的催化因素也是蛮多的。其实卫星的发射啊、回收啊，这些火箭的回收利用，包括 IPO 的进程，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继续跟踪。所以呢，对这个板块仍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吧。
1: 好，那有色板块您怎么看待呢？有色板块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0: 对，其实最近铜价确实表现得非常强。其实铜的股票我觉得可以参考当年黄金的表现吧，黄金股票的表现。黄金也是一样，当黄金价格不断上涨呢，黄金的股票曾经远远落后，有一定的滞后。但是呢，毕竟金价的上涨或者铜价的上涨，对有资源的、有矿产的这些金属的有色的公司，实际上他们的资产的收益或者说未来的营收肯定是一个同步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全球如果铜价处在一个受到供求关系影响处在一个高位的话，那么其实相关的铜的公司、开采公司，我们相信它后面应该说盈利方面也会有一个改善。所以股价虽然会落后，但是可能应该还是有一些补涨的机会的。
1: 好，郭峰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刚才呢，两位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哈。整个市场应该来说，近期上涨的幅度呢，确实还是比较大的。昨天和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调整哈，调整的幅度倒不是很大，就是整个市场呢，它前期上涨的幅度很大，但是调整的话，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所以呢，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说他们对于市场的后市还是比较看好的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我们来看的话，现在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翻红的状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215.08点，上涨0.28点，涨幅0.01%。深成指运行在15872.23点，上涨50.31点，涨幅0.32%。创业板指运行在3946.44点，上涨11.56点，涨幅0.29%，目前已经是成功翻红的一个状态了。现在除了科创综指是一个微跌的一个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均已经成功翻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将会来和大家聊一个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豆包付费的一个问题。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关注豆包的部分版本哈。现在呢，很多朋友对豆包都不陌生了，大家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对豆包的使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疑问啊，可以问一问豆包，他回答的呢，这样的一些答案给的也是非常的客观的。所以这个豆包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用频率也是非常的高。那前段时间呢，豆包也是官宣了付费的版本，我们该如何看待它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状态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首先来对这样的一个背景做一个了解。
1: 如今 AI 工具已经成了很多人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搭子，如果有一天这些产品要收费了，您还会使用吗？
2: 豆包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称为更好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
1: 页面中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这个消息一出，网友瞬间炸锅，豆包付费词条也冲上了热搜。
2: 对此，豆包官方回应，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
1: 相关方案细节还没有发布，但已知的是，像日常聊天、问答、写文案、翻译等基础功能不受影响，依旧永久免费。但专注于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的，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功能，未来或将需要付费。
2: 作为字节跳动旗下核心大模型，此前豆包长期以免费模式存在，此番预告付费版本引发网友热议。知识派认为，高算力任务本来就伴随着高成本，PPT 智能排版、影视脚本生成这些功能背后烧的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当然应该收费。网友小鱼玩水就说，我是自媒体博主， AI 可以帮我省时省力，如果真的物有所值的话，那么我会考虑购买专业版。
1: 质疑派则吐槽， AI 置换问题还没有解决，湖边文献答非所问，现在收费还为时过早。也有网友担心付费版上线，那么免费版会不会被阉割？网友冲刺说，一般出了付费版，免费版就会越做越差。网友番茄大王说，收费就已经离谱了，还这么贵。
2: 根据一份媒体网络调查，有10%的网友选择愿意购买 AI 增值服务，56%的网友选择不愿意，还有34%的人表示付不付费取决于 AI 的实际能力。
1: 实际上，从行业上来看，国内外大模型厂商都已经纷纷开启了付费模式。 AI 龙头公司 ChatGPT 推出了不同层级的付费版本，国内的智谱、 DeepSeek 等头部大模型厂商同样已经推出了付费版本。
2: 业内人士分析，大模型市场需求持续强劲增长，用户规模和调用量快速提升，必然带来企业成本抬高。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词源使用量已经突破120万亿，在过去3个月内增长了1倍，比2024年5月发布时增长1000倍。
0: 那关注豆包官宣付费版本，最高价格每月500元，大模型的免费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 AI 产业的投资人、财经评论员许旭明，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好，许老师。豆包官宣推出高级功能的付费版本，那有人认为呢，收费就是割韭菜；那也有人认为这是成本高企之下的必然。那么在你看来，这一次是出于商业模式的验证，还是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付费的分水岭呢？
3: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商业模式的验证肯定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是行业也差不多是走到了一个分水岭。那这个时候付费，我们可以举一个 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做了一个类比，那就是在三月底的话，其实 OpenAI 下面的 Sora 把它给关闭掉了。因为 Sora 其实在两年以前是非常火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 Sora 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怎么来解决你的技术炫技和你的这个商业落地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 Sora 没有解决好。那回过头来，在我们整个大模型的这个的它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目前可以看到，跟 Sora 相比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字节尤其它下面这个 C-Dance 出来之后，后来非常的火，那么其实很多跟漫剧工作者的话，那次的公司成本是可以每分钟降到了4000到5000元啊，那个整个的人力成本降了很多，整个成本降低了近4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会发现，整个我们大模型以及大模型配套的这些工具的话，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收费模式的话，这样的投入是没法实现闭环的，你的采购的算力需要钱，你的商业的推广需要钱，所以这一块无疑必须有一个相对可以可靠的一个变现的模式，否则这个故事或者这个商业模式就没法循环下去。我认为这是目前大模型及上面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嗯，好，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哈，这个网友还是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话呢，广大网友关注的就是一次性的一个定价。我们看到根据服务声明，豆包的付费版本是设置了3个档位的定价，标准版的话每个月是68元，加强版呢每个月是200元，那专业版呢每个月是500元。那这个不同的档位应该来说它的跨度哈还是非常不小的，该如何理解它背后的一个定价逻辑和依据？在国内外这样的一个消费级的大模型的市场当中，您觉得这个价格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3: 刚才我看到咱们当时音频前面有的网友可能互相之间吐槽哈，觉得免费的跟那个付费的是不是差不多，免费的还没有做好怎么能够付费的。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啊，在很多严肃场景你消耗的资源或者这个 token 的话是你的普通对话或者非严肃场景的10到100倍不等，所以其实这背后是有它的成本的一个阶梯的，成本的阶梯来决定了很多付费版本的阶梯。那对于国内和国外其实分层模式都是一样，比如像 ChatGPT、像 Cloud Gemini 这些国外知名的这种大模型公司的话，他们也都是一样，我们形容这个模式叫做基础功能免费，高级模型或者高算力的专业场景需要付费。比如像比较头部的一些产品，像那个 ChatGPT Plus 呀，包括 Cloud Pro 啊，它每个月大概是20美元左右，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45元左右的一个区间啊。这其实呢，它背后也有一些更贵的产品，比如像100美元到200美元每个月的。那国内的大模型的定价其实跟国际的这种大模型的定价其实还不太一样，可能差不多是国际这种大模型的一半左右。但是豆包的话，在国内也算比较高的了，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国内目前的价格，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定位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0: 好，那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哈，背后伴随着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哈。那从成本结构来看的话呢，大模型公司反复也在强调资源成本。那目前这个资源成本到底高不高？那未来随着模型智力水平的提升，是不是必然会带来资源成本的进一步提升？会不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上去呢？
3: 对，这个肯定还是会的，因为咱们现在国家日均的这个 token， 日均的这个资源的调动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我们今年应该是3月底的140万亿，相当于2年增长超了1400倍左右。那这个数据越来越高，意味着你背后付出的要成本是越来越高的。那这种高额的供给成本的话，不仅是比如说类似我们像 GPU 啊这种卡，动辄10几万，然后运行大规模的这种需要耗电量。那这种无论是通过这种算电，还有甚至包括这种人工成本，甚至包括你需要跑马圈地的这种营销费，这种成本都打进的话，其实这也是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个价格反映到 token 里面的话，反映到资源里面的话，它都是价格的主要的影响因素。那其实具体到每个产品它的定价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像以我们国内国外主流的这种大模型的话，像 GPT-5 的话，那可能就是每100万的这个资源的话大概10美元左右。但是像咱们国内，由于咱们以 DeepSeek 为主， DeepSeek V4 版本的话，可能100万级的这个资源的话也就一块多。那所以其实这是根据大家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的技术路线不同，可能这个资源的定价有所不同。
0: 好，那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哈，如果从这个行业的视角来看，国内的大模型厂商全面转向付费，那行业格局您觉得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3: 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大模型都在走，希望每个人都希望就是行业格局上要差异化。这里面可以说一下，在过去几年我们看整个大模型互相走的话，它的生活娱乐这种非严肃场景，大家还是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主打一个用户习惯。我们基本上每个 C 端的用户可能不太在意这个所谓的大模型背后的 SOTA 打分的，你只要用得好就行，它主打一个经济适用。但是呢，现在大模型厂商已经进行差异化的这个竞争，比如我们都说像豆包它也付费，像 DeepSeek V4Pro 它也付费，一亿词源可能就是任务成本可能就是10块到20几块，但是豆包的付费版本主要面向于具体的工作，具体的这种生产力的场景，帮助我们打工人降本增效，这种消费这个消费者的价值的增值的服务。但是 DeepSeek 呢是面向开发者和企业 API 这个调用，它是做生态，所以即便都是付费，有的人可能打法也不太一样啊，这是大家一个格局目前也有一个分化的一个情况。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哈，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面对这类付费的选项，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评判标准？什么情况下它值得付费？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层级产品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慌。首先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这个大模型你只需要解决基础的一些问题，比如问个路啊，或者你想出去旅游的话，就是做一个小的一个攻略的话，那其实你的任务其实就是解决过去你搜索要干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付不付费意义不太大。
2: 免费基础版本完全就够用了。
3: 对对，但是如果你想解决具体的问题，帮助你降本增效，比如类似 PPT 的输出啊，一些文案的归档啊，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复杂流程、复杂作业，那可能需要你自己不仅要付出这个费用，可能你还要付出一些精力来慢慢培养你的大模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刚才呢，我们也是就豆包付费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宁国市中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陈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呼吸康复不只是练呼吸，中西医结合守护你的肺功能。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威，宁国市中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太靶变质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介入呼吸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专业，熟练掌握肺功能检查、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及镜下治疗，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擅长呼吸内科常见多发病如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癌等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7: 您好陈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网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宁国市中医院呼吸内科的陈威医师，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做客。
7: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今天我们是请到陈医生做客节目，给您讲解一个更加实用受众更广的话题，呼吸康复。那么很多人肺部感染之后呢，一直咳嗽气短，慢阻肺患者一动就喘，哮喘反复发作，那么其实呢都能通过科学的呼吸康复得到明显改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相关内容。
8: 好的，上次我们做完这个肺结节的访谈之后呢，我们后台也是收到了

0: 概念呢，是在国际和国内一早就被公认的，是一个能够有效解决慢性呼吸系统疾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现在相当于是可以说是一个治疗手段啊。那也是我们中医院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把这个一些实用的在家就能做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让大家都能用得上，然后学得会。
1: 好，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认为说呼吸康复就是深呼吸、吹气球，那么请问您到底什么是呼吸康复？
0: 好的。那呼吸康复呢，其实不仅仅包括练呼吸、吹气球，它还是一个根据患者个人的这个体质提出的一个综合调理的一个方案啊。它包括呼吸训练、运动锻炼、心理疏导、健康教育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那核心呢，就是帮助大家改善喘气费劲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啊，让大家能够少遭罪、少住院。那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那呼吸不光是跟肺相关，它与脾与肾都有关系啊。那我们中医说，肺主气司呼吸，然后呢，肾主纳气。然后呢，脾虚的话会生痰，啊，那有些慢性病的一些慢性肺部疾患的这个病人呢，他这个长期的咳嗽咳痰，那个这个痰呢堵塞气道，就会出现喘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肾不纳气，也会出现气短。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康复呢，不仅是要锻炼肺的功能，还要起到一个调理脾胃，然后补肾纳气，从根本上改善体质。然后不仅仅是治标，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病人呢觉得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只有重病人才会需要做呼吸康复，其实这也是不对的。那我们呼吸康复呢，现在早就破圈了啊，慢阻肺呀、哮喘啊、这个肺纤维化这些患者，肯定是需要做呼吸康复的。然后呢，一些做过胸腹部手术的这个患者，也需要做呼吸康复，然后一些病毒感染之后，这个比如说肠新冠的一些患者需要做呼吸康复，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长期吸烟、长期久坐的这样一些人群，他们也是需要做呼吸康复的啊，这样他呢还能预防慢性病。那我有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肠新冠的患者啊，一直咳嗽气短。然后爬楼都费劲，然后在医院做肺部 CT，一些检查也都是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然后呢，他就跟着我们做呼吸康复，做了8周，然后这些症状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后来就一直坚持做，现在他已经渐渐的能够这一些日常生活啊，他都能够就是做到，甚至还能去跳跳广场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呼吸康复是越早做越好，越有益。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具体哪些人群最应该做呼吸康复？那么请您画个重点。
0: 我总结了6类需要做呼吸康复的人群。那第一呢，就是慢阻肺的患者。慢阻肺呢，是在国内国际的这个指南上面都是公认的，推荐在慢阻肺稳定期，持续的做一个呼吸康复啊，那有些慢阻肺的患者呢，他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一动就喘呢，他就不想动，他要不想动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肌肉的萎缩，他肌肉萎缩的话呢，他就越不能动，就越喘啊。这个呼吸康复呢，就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关键啊。第二个呢，就是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支气管哮喘有的发作比较频繁的。那通过呼吸康复呢，可以减轻气道的一个高反应，减少发作次数，提高这个运动的一个耐力啊。有很多哮喘的患者以前都不敢出门的，一动就喘，然后通过呼吸康复之后呢，他慢慢的也能出门了，做一些慢走的一些这样的散散步，做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然后呢，再就是一个病毒感染后的一个恢复期的患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肠新冠，啊， 有很多人就是新冠过后。

0: 恢复期还是有爬楼就气短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气道黏膜和呼吸肌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啊，这个是通过呼吸康复呢，也是能够得到纠正的。再一个呢，就是胸腹部手术的患者，比如说做了肺结节手术的，或者是做了一些食道癌或者是胆囊手术的，这些病人术后啊，他可能牵扯咳不敢深呼吸，然后不敢用力的咳嗽，因为他可能啊，他会可能牵扯到伤口，他会痛啊。但是呢，这些病人呢，我们鼓励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呼吸康复，这个能有效的减少并发症。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的患者，这些病呢也是目前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呢，呼吸康复能够，延缓肺功能的一个下降，改善生活质量，让大家少受罪。第六类人群呢，就是一个长期吸烟、长期久坐的一个患者，这些亚健康的人群，这些人群呢，他们长期吸烟的话，这个气道黏膜肯定是有损伤，然后肺功能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下降，然后长期久坐的患者呢，可能这个呼吸肌，膈肌的运动啊。就会变差，那通过呼吸康复呢，就是也能预防一些慢性的一些肺部的疾病。那我在临床当中呢，也见过一些病人，就是气喘的明显，到后期了，到医院来才做这个呼吸康复，这个时候呢，有效果，但是呢，前面也遭了罪，所以说呢，呼吸康复还是越早做越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的梳理一下，呼吸康复有哪些核心的方法？有没有不用特殊设备在家就能做的？
0: 那当然有了，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三个最核心、最实用的方法不用花钱，在家就能做人人都能学，人人都能练。第一个呢，就是缩唇呼吸和这个腹式呼吸。这个是呼吸康复的一个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很多人平常是用胸式呼吸这样的话呼吸比较浅，比较快，然后呢效率也比较低，稍微动一下呢就比较累。那我们就是有意识的，就是要做一些腹式呼吸，用膈肌这个最主要的呼吸肌来运动，来呼吸。这样的话呢，不仅省力，而且通气量来也比较大。首先呢，我们就是做缩唇呼吸。缩唇呼吸呢，就是我们用鼻子吸气，吸气吸一个2秒钟左右，然后呢，把嘴唇抿起来，做成吹蜡烛的样子，然后做呼气的动作。这个呼气呢，一般呼出4到6秒左右。呼气时间是吸气时间的2到3倍，这个要注意一下。关键是，做这个缩唇呼吸的时候啊，一定不要用力，我们要想想到这个蜡烛是在1米以外去做这个缩唇呼吸吹蜡烛的动作，因为1米以外你这个蜡烛肯定吹不到，所以呢，就是用轻微的力气就可以了，然后呢，用力的。吹气的话呢，有可能会压迫小气道，越练越喘。然后这个动作呢，平常日常生活中都能练，没事坐在那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然后呢，如果你在爬楼或者是在活动之后觉得喘气费劲，立刻就做缩唇呼吸的话，能够缓解一下这个症状。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话呢，就是坐着或者是躺着练都可以。我们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用鼻子吸气，然后感受到肚子像气球一样慢慢的鼓出来。然后呢，我们用嘴巴吐气，这个肚子呢自然的向内收，把这个废气排出来。这个腹式呼吸呢，一天可以做一个2到3次，一次可以做一个10到15分钟，如果坚持 做6周的话，有相关的一些临床研究表明啊，坚持做6周的话，这个膈肌的活动度能够增加2到3厘米，那肺活量也能够有所提升啊。然后6分钟步行实验的平均距离呢，也能多个45米左右啊。有很多患者练了1个多月之后呢，就说爬楼不是那么喘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道扩清的一个方法。这个气道扩清呢，主要就是通过有效咳嗽和体位引流啊。那有很多这个慢性肺疾病的这个患者啊，痰特别多，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咳嗽咳痰，痰量特别多，它堵在气道里面，它既影响了呼吸，它又容易

这样呢，不仅咳不出来痰，反而对声带啊会有损伤，会造成一个声音嘶哑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体位引流。体位引流的话呢，它就比较适合痰比较深，不容易咳出来这样的患者。那它是通过一个重力的作用啊，让这个痰从小气道就是流到大气道，然后再通过主动排痰咳出来。比如说，我们要想排这个右肺下叶的肺下叶的痰的话，我们可以趴在床上，取头低脚高位，然后一般是45度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呢，这个需要家人的辅助，用空掌，从下往上轻拍后背，这个每次拍个10到15分钟，拍痰拍咳嗽咳呃拍拍呃拍拍了之后呢，然后咳嗽把痰拍出来。这个方法呢要注意。

0: 理由啊，越喘越要动，但是呢，我们要科学的动。首先呢，是进行一个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的话，主要就是首选就是步行，慢慢的散步，这个也是最安全、最容易坚持的啊。然后呢，从每天走个5分钟，然后走10分钟，这样慢慢的开始啊，每周增加个5分钟。慢慢加到累积，每天能够走个半个小时，然后每一个星期走个3次到5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标准强度呢？就是这个运动的时候有一点轻微的喘，但是呢还能正常说话。心率呢？不要超过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我们简单说来呢，就是用170减去你的年龄，把这个心率控制在这个范围内。然后呢，其他还有一些这个打太极拳啊，或者是缓慢的骑单车啊，或者是做一些游泳啊，这个相对运动相对大一点的，这个都是比较好的运动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力量训练。力量训练的话呢，有很多人就是只做有氧运动，然后忽略了力量训练。但是呢，其实上肢和下肢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增强了呀，也能明显的降低日常的一些活动的一些耗氧量。那这些运动呢，我们在家就能做，比如说做一个靠墙深蹲的一个动作啊，或者是举矿泉水瓶啊，然后原地踏步，每一次呢做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每周做个2到3次。那接下这个说完这些呢，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大家在做运动这些运动之前，就是有条件的话一定要。量一下这个指脉氧。一般这些运动需要在指脉氧超过93的时候，才能做啊。如果血氧太低的话，就不要运动了。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的这样一些情况哈，就不要强撑着去做，要立刻停下来，休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中医的角度来科普，中医在呼吸康复方面有哪些特色优势？
0: 好的，那我们中医，呼吸康复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标本兼治，不仅能够改善症状，还能够调理体质，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那我给大家也是推荐几个在家就能做的一些中医的这些锻炼啊，又简单又有效。那首先呢，我们中医的传统的养生的功法，一个呢是八段锦啊，八段锦，然后再一个就是六字诀。那八段锦是八段锦里面有这个好几个动作啊，都是专门调理肺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节叫左右开弓似射雕，那就像拉弓射箭一样，胳膊一伸啊一拉呀，起到一个扩胸运动的作用，就是能够打开胸廓，锻炼肋间肌啊，增加肺活量。还有一招呢，叫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呢，它能够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还有一节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化痰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脾胃生痰之源嘛，肺胃助痰之气，那脾胃好了，这个可能从这个痰的角度上来说也能减少。那这个八段锦呢，每天呢可以练个1到2次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可以练一次，晚上饭后休息一会儿也可以练一次。每一次可以练个10到15分钟啊，这个视频就是网上都有，可以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视频标准来锻炼啊，大家也不一定强求每一个动作，刚开始练的时候不一定要强求动作一定要做到位啊，主要还是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循序渐进啊，不要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六字诀，六字诀呢是一种

呼吸吐纳的也是一个功法啊，它是通过虚、喝、呼、四、吹、吸四个字发，六个字的这个发音呢，调理不同的脏腑。那其中四字呢，这个诀是专门调理肺的。那做法呢，就是用鼻子吸气，然后发出嘶的声音啊，然后缓慢呼气，每一个字呢，重复六遍。每一天可以做1到2次啊，这个呢，坚持锻炼的话，也能够有效的改善咳嗽咳痰的一个症状啊。我有一个这个慢阻肺的一个老病人啊，他的这个依从性比较好，然后通过这个坚持锻炼啊，他现在也很少住院了啊，这个成果也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穴位按摩。穴位按摩的话呢，这个就比较简单，也比较易行。接下来我给大家讲几个这个，比较常用的穴位，一个就是迎香穴。

0: 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再就是一个肺腧穴，肺腧穴是在背部第三胸椎，旁开两指宽的一个地方。这个呢，可能就需要家人协助，找准穴位之后用拇指按揉，每次按个1到2分钟，这也是调理肺部的一个要穴。第四个呢，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的话是在膝盖外侧下方3寸，这个也是用拇指按揉，每次1到2分钟，是这个这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要穴，能够起到一个健脾益气、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中医说培土生金嘛，那脾胃好了，这个肺也能得到相应的好转。然后第三个就是艾灸和八罐，艾灸的话是和肺气虚怕冷的一个病人啊，然后也是可以艾灸肺腧穴、膻中穴，然后足三里，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每周2到3次，可以起到一个温肺散寒、增强免疫力的作用。那八罐的话呢，这个这个是在背部的这个腧穴八罐，但是这个八罐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在家操作的话，要注意这个烫伤，我其实八罐的话更建议在医院进行一个操作。那注意的话，就是有一些阴虚火旺，或者是正在发烧热病的一个患者，是不能做艾灸和八罐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问您，有一些患者会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练康复、呼吸康复效果不是特别好，甚至会越来越糟。那么请问您是不是走进了一些认知的误区？
0: 没错。那我在临床当中也见过一些患者，因为方法没有做对的话，不仅没有效果，还加重了病情。那接下来呢，我就总结了一些比较常见的，然后比较严重的一些误区，大家要避开。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呼吸康复，就是吹气球、吹蜡烛，这个呢是不对的啊。吹气球、吹蜡烛呢是一种训练方法，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有肺大泡的患者，有肺大泡患者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他用力的。这些患者用力吹气的话呢，就会导致气道内压这个增加，然后小气道塌陷，反而会加重呼吸困难。那更有甚者的话，这个肺大泡的患者用力的话，会导致气胸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就是的，他自己盲目的在家吹气球，然后吹的后来喘得更厉害了。像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更推荐缩唇呼吸和腹式呼吸，这样比较安全有效。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的科普主题，请您说一下3句话总结。
0: 好的，我们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呼吸康复呢，不是重病人才需要的。所有人都能从呼吸康复当中获益。第二呢，就是呼吸康复是没有捷径的，只有科学和坚持才是关键。那不要指望练几天都有效果啊，坚持1到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会看到变化。第三个呢，就是中西医结合，呼吸康复的话，标本兼治，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好，陈明医生，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采访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针灸康复医科许静，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为突出的腰椎寻找内稳的密码。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针灸康复医科许静，主治中医师，医学硕士，从事针灸康复工作10余年，擅长运用针灸治疗单纯性肥胖、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耳鸣耳聋、中风后遗症、头痛、颈肩腰腿痛等各种痛症，以及亚健康状态的调理等。
5: 您好，许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和大家一起聊聊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坐久了之后腰酸背痛，腿也跟着麻，有时候打个喷嚏甚至都腰都像断了一样疼。这背后呢可能就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作怪，腰椎间盘突出。
5: 好的，那么您是提到腰椎间盘突出，那么相信呢很多观众和听众都有些耳熟能详哈，总觉得说身边有经常有10个人里有8个都在说，哎呀腰不好，腰不舒服。那么请问您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会出现突出这个症状，请您先科普一下。
6: 你说的这个10个里面有8个可能有点夸张了，但它确实是骨科门诊和针灸科门诊里面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咱们的脊柱想象成一串用软垫连接起来的积木，每一节脊椎骨呢就是积木，而腰椎就是最下面的最粗壮的那几块，承担了咱们身体大部分的重量。那个软垫呢就是椎间盘，它中间是富有弹性的，像果冻一样的随和，外面包裹着坚韧的像轮胎一样的纤维环，它的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让我们的腰能够灵活的运动。
5: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到底突出是怎么一回事？
6: 对，问题就出在这个软垫上啊。由于长期的不良姿势呢，比如说久坐呀、弯腰驼背呀，或者是突然的暴力，比如说猛地搬重物，再或者就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然蜕变，外面那个轮胎呢，也就是纤维环， 就会变得脆弱，甚至会产生小的缝隙，里面那个果冻呢，也就是髓核，就会随着裂缝啊被挤出来了。这就好像一个汤圆，皮破了，馅就流出来了。这个流出来的馅呢，也就是突出的髓核，如果正好压迫到从脊柱旁边经过的神经根呢，就像是踩到了电线，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5: 嗯，那么请问您在什么情况下您提到这个软垫子容易出现问题呢？
6: 嗯，这个原因呢可以归结为内忧外患。内忧呢，它主要就是讲腰椎退行性改变，也就是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呀，椎间盘它本身就会脱水，年龄弹性下降，这个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但是不良习惯呢，它会大大加速它的老化进度。外患呢就多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长期的不良姿势，比如说长时间弯腰驼背的坐着呀，尤其是瘫坐在沙发上呀，或者坐姿不正，腰椎间盘后方的压力持续增大，最容易导致纤维环后侧破裂。第二个呢就是急性损伤，比如说猛地弯腰搬重物啊，这个动作呢对椎间盘的压力极大，是导致急性突出的常见原因。我们一般会讲弯腿不弯腰，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因素，像久坐的司机啊、 IT 从业者，还有一些重体力劳动者都是高发人群。第四个呢就是核心肌群力量比较薄弱，我们的腹部呢和腰背部肌肉就像一个天然的护腰，如果他们没力气了，那稳定的脊柱的重担就全部都压在椎间盘和韧带上了。
5: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那么如何自己初步的判断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不是简单的腰肌劳损呢？
6: 那普通的腰肌劳损呢，疼痛一般是局限在腰部局部的，在休息或者热敷之后会明显缓解。而腰椎间盘突出呢，虽然也有腰痛的症状，但是当压迫到神经的时候呢，有两个更为典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放射性的疼痛，它疼痛会像一条线一样从腰部、臀部向下放射到大腿的后侧、小腿，甚至到脚背、脚底板，这就是我们说的坐骨神经痛。患者呢常常会描述说像过电一样一根筋扯着疼，当咳嗽、打喷嚏或者是用力解大便的时候呢，这个疼痛也可能还会突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说伴有麻木或者无力感，如果神经受压比较重，除了疼之外呢还会出现腿脚发麻发木，或者说感觉脚脖子没劲儿、脚趾头勾不起来等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大小便的功能，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5: 嗯，好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有听众观众怀疑自己腰椎间盘突出了，那么请问去医院的话一般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
6: 诊断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医生呢首先会详细的询问病史，然后呢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体格检查，比如说让你抬腿呀，看看在什么角度会引发腿的疼痛啊，这就是我们常用的直腿抬高实验，这个可以用来初步判断。那最重要的影像学检查呢现在主要是依靠磁共振，它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椎间盘这个软垫到底突出了多少，往哪个方向突的，具体压迫到了哪根神经，就像是给腰椎拍了一张高清的解剖图，这是我们制定治疗方案最核心的依据之一。像 X 光片呢可以看到骨头的结构， CT 呢对骨性结构显示的也很好，但是对于神经和软组织的显示呢，磁共振才是金标准。
5: 嗯，那么请您继续详细的科普。那么在确诊之后有一些患者面临选择，那么有人会说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要么是手术要么是躺平，请问您真的是这样吗？
6: 事实上呢在大多数的80%到90%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在通过规范

0: 慢的、系统的保守治疗之后呢，症状一般都是能够得到显著缓解或者治愈的，是并不需要手术的。手术呢，它只是最后的选择，适用于那些经过严格保守治疗无效，或者是说出现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肌肉进行性无力等一些严重的神经症状的患者。那保守治疗呢，它是一个组合拳，包括急性期的休息、药物的治疗，以及恢复期的康复理疗、功能锻炼等等。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中医针灸也扮演着一个非常独特且有效的角色。
1: 好，那么也请您详细的来科普和说一说。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针灸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它到底是如何起到作用的？难道就是用针去扎那个突出的位置吗？
0: 当然不是去直接扎那个突出的髓核，我们的针呢是扎在穴位上的。这个问题呢也非常核心。那在回答针灸如何起作用之前呢，我想先谈一谈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病的。那在中医理论里面呢是没有椎间盘这个词的，我们把这一系列的症状呢都归结为腰痛或者说是痹症。它的核心病机呢常常与气滞血瘀、风寒湿邪侵袭和肝肾不足有关系。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长期的劳累或者姿势不当啊，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气血运行不通畅，从而形成了淤堵，所谓的不通则痛。如果呢，长期居住在潮湿的环境，或者是腰部受凉，那外界的风寒湿邪气就会趁虚而入，缠着不放，加重淤堵，导致疼痛缠绵。而从根本上看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肝主筋。中老年朋友肝肾精气逐渐亏虚，骨骼和筋脉失于濡养，就会变得脆弱，也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中医的治疗它不仅仅是盯着那个跑出来的髓核，更着眼于恢复整个腰部乃至全身的气血平衡，去除病邪，补益根本。
1: 好的，那么请您再详细来说一说，那么到底针灸是如何具体来干预腰椎间盘突出症？
0: 现代医学也揭示了针灸的多重机制，简单来说呢，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强效镇痛，针刺呢，它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和脊髓释放出内啡肽等这种身体自产的天然止痛药，效果明确，而且没有止痛药的副作用和成瘾性。第二个呢，就是抗炎止消肿。突出的髓核呢，它会引发神经根周围剧烈的炎症水肿，这个是疼痛的重要原因。针灸呢，能够调节免疫，促进循环，像消防员一样去减轻这种炎症和水肿。水肿消了呢，神经受的压迫自然就相对减轻了。第三个呢，就是针灸可以调节神经功能，它能够通过降低过度兴奋的神经的音量，从而改善神经的异常放电，对缓解麻木、过电感特别有帮助。第四个呢是放松肌肉。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他的腰背部的肌肉和臀部的肌肉往往会因为疼痛而产生高度的痉挛和僵硬，这反过来呢又增加了椎间盘的压力，形成了恶性循环。针灸呢，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松解这些紧张的肌肉，从而打破这个坏循环。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节。通过辨证取穴呢，针灸可以调补肝肾，疏通全身气血，改善椎间盘蜕变的内在环境，这是治本的思路。
1: 好的，那么以上呢，您是我们科普了针灸缓解腰突疼痛的一些多重作用机制。那么有一些观众和听众会比较好奇，那么这么神奇的效果在临床上是如何落地的？那么请您来详细的说一说中医针灸治疗腰突具体是怎么取穴、怎么施针的。
0: 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哪里痛就扎哪里。中医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呢，堪称是一门系统工程。它的精髓呢是在于辨证论治和整体调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感受它的思路。第一个呢就是近端取穴，直捣黄龙，疏通局部的堵点，这个是最直接的一环。我们会在您腰部的疼痛点和周围选取穴位，腰部本身呢

0: 的肾腧、大肠腧、腰阳关以及阿是穴等等都是常选的药穴。在这里下针呢，目的是直接放松腰部紧张痉挛的肌肉，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消散炎症和水肿，从而为受压迫的神经根减负。这可以理解为在拥堵的交通要道上直接派交警疏导并拓宽道路。第二个呢，就是远端取穴，调兵遣将，启动身体的自愈开关。这是中医整体观的精彩体现。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针刺手上、脚上甚至耳朵上的某些穴位也能治疗腰痛。最著名的呢，就是委中穴了。四种穴歌里面有一句叫做腰背委中求，这个穴位呢，我们是位于我们膝盖后侧过窝正中的位置，是治疗腰背部疾患的王牌穴位。针刺委中穴呢，能够强力疏通膀胱经的气血，对缓解急性腰腿痛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有手上的后溪穴，这个穴位呢是通督脉的，督脉是行于后背脊柱的，针刺时配合腰部的活动，常常能够缓解活动受限。再比如说腿上的悬中穴，又称髓会，与骨骼精髓相关，对于紧腰问题都有良好的效果。这些远端穴位呢，就像身体调控的系统的远程开关和枢纽，通过经络的传导呢，能够远距离的调节腰部乃至全身的气血状态，激发人体内在的镇痛和修复能力。这好比不仅疏通了事故现场，还从指挥中心整体优化了全程的交通信号。第三个呢，就是辨证用穴，对症下药，这个是针灸的治疗核心。有经验的针灸师呢，通常会像老中医一样进行辨证。如果疼痛剧烈，位置固定，像针扎的一样疼，舌头上有瘀点，这就属于气滞血瘀比较重。那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加强一些活血化瘀力道比较强的穴位，比如说血海、膈腧，甚至会采用刺络拔罐的治疗，在局部放出少量的淤血。如果腰痛遇冷加重，得暖缓解像裹着湿布一样，雨天更糟，这可能就是夹有寒湿。那么我们一般会用上温针灸。温针灸呢，就是在针柄上插上一段点燃的艾条，让热力沿着针导入深处驱散寒湿。如果是中老年朋友伴有腰膝酸软乏力，则要考虑肝肾不足，可能会选取小腿内侧的三阴交、脚踝的太溪来补益肝肾，强筋健骨。这个辨证过程呢，让每一次治疗都为您量身定制。第四个呢，就是综合治疗，十八般武艺协同作战。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呢，针灸一般不是单独使用的，它通常是与艾灸呀、拔罐啊、推拿呀、电针呀等等多种治疗方式相结合的。比如说在针灸之后加上艾灸，可以增强温经通络的作用，或者加上拔罐，可以增强活血祛湿的效果。用电针仪连接针柄呢，给予特定频率的微电流刺激，能够延长针感，加强镇痛和放松肌肉的效果。对于慢性期和缓解期呢，医生还会教授一些针对性的康复锻炼，比如说小燕飞啊、五点支撑、臀桥等等。在针灸疏通经络的基础上，主动加强核心肌群的力量，为腰椎打造一个坚固的肌肉护腰，预防复发。
1: 好的，听到这呢，相信很多听众观众呢，既会对针灸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也难免会担心，那么它是否真的能把突出的腰椎间盘推回去？那么究竟它适用于哪些情况？那么接下来请您呢，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一下。
0: 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通过影像学，比如 CT、磁共振看到的那个突出的髓核组织，一旦突破纤维环，通过保守治疗，包括针灸，想让它完全缩回去或者复位，那在解剖结构上呢，是非常困难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较大的突出或者脱出。那针灸治疗的核心的目标呢，并不是要改变那个突出物它的物理状态，而是要改变它和神经根之间的关系，以及消除由此引发的症状。 所以呢，一个成功的针灸治疗的结果是，虽然片子上的突出看着可能变化不是很大，但是病人的疼痛、麻木等这些症状却可以显著的减轻，甚至是消失，日常生活的质量呢能够大大的提高，这就是临床治愈的一些重要标准。
1: 嗯，那么请问您，像这样一个系统的针灸康复治疗，那么通常需要多长时间？效果到底如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
0: 疗程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在急性期呢，我们一般通常建议是密集治疗，每天一次或者是一周三次，5到10次呢为一个疗程。很多人呢在第一个疗程内疼痛就会明显缓解，但是在症状缓解之后呢还需要巩固和康复训练，总的周期呢可能需要1到3个月甚至更长。那关于效果呢，大量的临床证据表明，对于绝大多数大概80%以上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经过系统的正规的保守治疗之后呢，包括我们所说的针灸康复，都是有效的，是可以避免手术的。那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综合性的解决问题。但必须强调的一点呢，就是针灸它不是万能的，它有明确的适应范围。对于初次发作呢，症状典型的突出不太大的患者呢，效果往往很好。但是如果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马尾神经压迫的症状，就是大小便的问题，或者是巨大的椎间盘的脱出游离，在经过严格保守治疗3到6个月没有什么效果，严重影响生活的，手术可能是更适合他的选择。那我们针灸康复科的目标呢，就是让该保守治疗的患者获得最佳的恢复，让该手术的患者呢得到及时的转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许医生透彻的科普和讲解。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给我们收音机前和视频号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当中有正在受腰托困扰的朋友们，以及想预防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在家就能做的简单实用的建议。
0: 好的，那我想送给大家呢3个1。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会一个姿势，就是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你就想象头顶有一根线向上牵引着您，要保持腰背挺直。那在捡东西的时候呢，尽量是屈髋屈膝下蹲，用腿发力而不是弯腰。第二个呢，就是坚持练习，我们是比较推荐臀桥的，就是仰卧屈膝，用臀部发力把身体抬起来，简单来讲就是抬屁股，然后使肩髋膝形成一条直线。这个动作呢能够很好的激活臀肌和核心，每天做2组，每组大概15个左右。第三个呢，就是要记住一个穴位，委中穴。前面我们讲到这个穴位是在膝盖的后方，过窝横纹的中点，俗话说呢腰背委中求，腰背的问题呢可以多按揉这个穴位，每天点按，有酸胀感，每次大概3到5分钟，有助于疏通膀胱经的气血。当然如果疼痛急性发作的话呢，休息是第一位的，必要时呢要及时就医，更重要的是要把对腰的关爱融入到日常的每一个动作里。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在问呢，说今天听了许医生讲解收获良多，那么想请问一下您，那您在科普的前面提到了这个软垫子和突出这个问题没有听得特别清楚，想请您再重复的科普一下。
0: 由于长期的不良姿势呢，比如说久坐、弯腰、驼背，或者是突然的那个暴力，就比如说搬重物呀，再或者就是随着年龄的自然增长，然后引起的自然蜕变，外面那个轮胎呢，也就是纤维环就会变得脆弱，甚至产生小的裂缝，里面的那个果冻呢，也就是髓核就会顺着裂缝被挤出来。这就好像是一个汤圆，皮破了馅就会流出来，这个流出来的馅儿呢就是突出的髓核，如果正好压迫到从脊柱旁边经过的神经根，就像是踩到了电线，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嗯，好的，那么请问您，这边一位听众呢想说，如果说这个垫子里的一些东西损坏了，是不是就会导致了腰椎间盘突出呢？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可以归结为内忧外患。 内忧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椎间盘的一个自然老化。椎间盘本身它会脱水，弹性下降，这个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外患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长期的不良姿势，比如长时间的弯腰驼背的坐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急性的损伤，比如说弯腰搬重物，这个动作呢，对腰椎间盘压力极大，会导致急性的突出。第三个呢，就是职业的因素，比如说长期的久坐，像司机啊、IT 从业者呀，还有一些重体力劳动者，都是一些高发人群。第四个呢，就是核心肌群力量比较薄弱，像我们的腹部和腰背肌肉呢，就像天然的护腰，如果他们没有力气了，那稳定的脊柱的重担呢，就全部落在椎间盘和韧带上了。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针灸康复医科许静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防治的相关内容。那么节目最后呢，许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小的时候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7: 好啊，
6: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7: 还真积极。
6: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7: 行了行了，
6: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7: 知道错了。
6: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7: 不像话
6: 啊。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7: 就您呢？
6: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7: 哎呦，您行吗？
6: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得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7: 就是基础呗。
6: 比如说苹果
7: 怎么说呀？
6: Apple。
7: 那橘子呢？
6: Orange。
7: 香蕉。
6: Banana。
7: 爸爸
6: ，father，
7: 妈妈
6: ，mother，
7: 爷爷
6: ，father 的 father，
7: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6: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7: 是啊，
6: 这逻辑不行啊，
7: 还得学。
6: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7: 那什么适合您呢？
6: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7: 为什么呀？
6: 我有基础。
7: 什么基础？
6: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7: 是吗？
6: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7: 都爱看《
6: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7: 有志气。《
6: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7: 有。
6: 大圣。

0: 哪集？哎，
1: 这哪集都有啊。
0: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1: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0: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1: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0: 您没什么研究。
1: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0: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0: 哟，
1: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0: 您啊，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1: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0: 哎，
1: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0: 对，
1: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0: 嗯，
1: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0: 好，
1: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0: 都有谁呀？
1: 黄忠，
0: 嗯，
1: 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
0: 嗯，
1: 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0: 是，
1: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0: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1: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0: 哎，没擅长，
1: 但是我有爱好。
0: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喜欢唱歌。
0: 我唱歌也好啊，
1: 唱歌唱得好着呢。
0: 是吗？
1: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0: 是这话？
1: 那当然。
0: 老的您会什么呀？
1: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0: 哟，
1: 大伙儿太熟了。
0: 我们《
1: 红楼梦》，
0: 您唱唱。
1: 你也说聊斋。
0: 哎，您等会儿吧。
1: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
0: 行了，这叫聊斋。
1: 聊斋。
0: 《红楼梦》
1: 啊。《红楼梦》。
0: 望凝眉。
1: 望凝眉。
0: 哎。

0: 什么意思？
1: 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
2: 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2: 周杰棍的双节轮。嗯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2: 周杰伦的双节轮。哎，
0: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2: 张信哲。哦，情歌王子
0: 是
2: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好，
1: 这叫玩儿，
0: 不错，
1: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2: 是这话？
1: 那当然了。
2: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对，
1: 我还真不会。
2: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2: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2: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2: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2: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样？
2: 这不怎么样。
1: 我就会一句。
2: 一句呀、啊。
1: 能编上来就不错。
2: 嚯、
1: 哦！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2: 嗯。
1: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2: 干嘛呀？
1: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2: 好啊。
3: 缸里，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那什么呀？
4: 李浴缸。
3: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玉刚师兄弟，
3: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
3: 啊、哦，
4: 他叫玉刚，
3: 您叫
4: 玉霸，
3: 哎，
4: 好，
3: 哎，太好了，
4: 嗯，
3: 嘿，这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3: 四个炮子嘛，
4: 倍儿亮啊，
3: 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不是
3: 啊，
4: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不大玉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3: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
3: 啊、
4: 让观众欲罢不能。
3: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3: 就很喜欢你的
4: 李玉霸呀。
3: 这是本名。
4: 本名
3: 啊，
4: 还有外号呢。
3: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
3: 啊， 啊，
4: 小太阳。
3: 哎，
4: 嘿，
3: 对
4: 对不对？
3: 太对了、
4: 嗯、
3: 哎，小太阳就是玉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3: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
3: 啊啊，
4: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3: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3: 意大利，
4: 大胡子，
3: 大胡子，
4: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3: 好啊，
4: 哪歌唱得好？
3: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

0: 我唱的也好，
1: 你也好啊。
0: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1: 小太阳，
0: 小太阳，
1: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0: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1: 为什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在哪儿啊？
0: 国外，
1: 什么地方？
0: 美国百老汇，
1: 过去好地方。
0: 英国伦敦的西岸，
1: 你瞧。
0: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哎，
1: 霍悉尼，还厉害，人家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0: 谁说了？
1: 霍悉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0: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1: 这么扯。谁这么说话呀？
0: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1: 那这回回来，
0: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1: 这么年轻告别了？
0: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1: 国外发展了，
0: 久站国外了，
1: 也行啊，
0: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1: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1: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1: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1: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0: 5000欧元，
1: 5000欧元
0: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1: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
1: 就你是吧？
0: 对，
1: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0: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三万多块钱嘛，
0: 大概就这个数。哦，
1: 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是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嚯！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嚯嚯，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哎，
1: 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 ，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雷迪尖，
1: 我四个二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1: 够地主的啊，那搅和你。
0: 你先说的雷迪 K，
1: 你先说的雷迪嘎嘎，
0: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嘎，嗯，
1: 嘎嘎，
0: 什么
1: 嘎嘎，
0: 对儿嘎的，嗨。
1: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喊牛呢，别那个，
0: 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1: 哎呀，
0: 辣妹子，
1: 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嗯，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1: 哪位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吗？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呀、
0: 啊，对不对呀、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1: 10几万，
0: 我一看啊。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啊？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踢下去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这巨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哪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2: 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2: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2: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2: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2: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2: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0: 你糊涂啊！
2: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2: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2: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2: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胡出主意，
2: 一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2: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2: 哦，
0: 怎么办呢？
2: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2: 挂你，
0: 啊，
2: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2: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2: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2: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2: 别
0: 看我去了，
2: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2: 真挂的是你呀、啊，
0: 挂的我呀，
2: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2: 啊，
0: 这有典故，
2: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2: 嗯、
0: 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2: 对呀、啊，
0: 为什么吊起来？
2: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2: 啊，有范儿，
0: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2: 对，
0: 对不对？
2: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2: 这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2: 啊！
0: 说吊就吊，
2: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2: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2: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
2: 啊，
0: 穿过去，
2: 嗯，
0: 这边来过来，
2: 啊，嚯家，
0: 蹬
2: 啊啊还蹬，
0: 嚓，哎呀呵，
2: 嚯呵，
0: 哎呀我那边
2: 啊，
0: 走你，
2: 嗯，
0: 走你，
2: 哎，
0: 走你，
2: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
2: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2: 是吗？
0: 看呢，看呢，看呢，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2: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
2: 嗯、
0: 太好了，
2: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2: 就是，
0: 五、四，
2: 倒计时，
0: 三、
2: 二、
0: 一。
2: 嚯，
0: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2: 啊！
0: 我往下这么一看，
2: 这高兴哦，
0: 摇秃，
2: 哎，
0: 嚯，
2: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嗯。
0: 没事，
2: 是是是，
0: 没事
2: 啊！
0: 我再掉一回，
2: 再来，
0: 唰，
2: 又上去了，
0: 不行、啊！
2: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
2: 哎呦！
0: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2: 哦。
0: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2: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2: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2: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2: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2: 嗯，
0: 别寒暄了。
2: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
2: 啊，
0: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2: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2: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2: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0: 《
2: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2: 行吗？
0: 来这个啊，
2: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2: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2: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2: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2: 哎，
0: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2: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2: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1: 别说。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挥上古道，马蹄声声。

0: 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来，欢迎欢迎，
3: 您好，老师，
2: 欢迎您贵姓？
3: 我姓陈，
2: 我姓崔，您叫？
3: 我叫陈慧增，
2: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3: 我今年48岁，
2: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3: 老师，您有点激动，
2: 不激动，
3: 您说错了。
2: 没错，哪儿错？
3: 我今年48岁
2: 啊，
3: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2: 怎么会？我比你大，
3: 我比您大。
2: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3: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2: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3: 可以。
2: 你今年多大？
3: 我48，
2: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给我，没错，我就是。
3: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2: 这不
3: 迷糊。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2: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3: 是吗？
2: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3: 我48。
2: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3: 有您了。
2: 45、46、47、48，有谁了？
3: 有我了。
2: 先有的谁？
3: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2: 怎么的？
3: 我见您，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2: 不是，开玩笑嘛。
3: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2: 别开生面。
3: 大连来了，
2: 大连
3: 唠会谈，好不好？
2: 你说来什么？
3: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对，
3: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对，
2: 首尾接龙，
3: 你看好不好？
2: 好，
3: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2: 曲苑杂谈。
3: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2: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3: 行吗？
2: 没问题。
3: 那我还有个要求。
2: 还有什么要求？
3: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2: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3: 对对对，或者
2: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这个字头咬字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3: 完全可以。
2: 可以吧？
3: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2: 啊。
3: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
2: 啊。
3: 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掌，
2: 那没必要了。
3: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2: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
3: 开始。
2: 您这开门句是
3: 《曲苑杂谈》。
2: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3: 这个有联系吗？
2: 当然有联系
3: 啊。
2: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的，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3: 什么？
2: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3: 呀，
2: 有没有联系？
3: 这有联系。
2: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3: 唱，
2: 唱响劳动伟大，大陆宽广。

0: 广，
1: 广
0: 广交朋友，
1: 有
0: 困难找工会。
1: 哟，不，你先等会儿，
0: 等会
1: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0: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1: 怎么？
0: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怎么着？
0: 打工，培训你了。
1: 嗯。
0: 你当司机了。
1: 嗯。
0: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1: 哦、
0: 你盖高楼，
1: 嗯，
0: 啪摔下来了，
1: 怎么？
0: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
1: 嗯，
0: 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0: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
1: 嗯、
0: 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
1: 嗯、
0: 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1: 多少？
0: 助学助了170多个。
1: 嗯，
0: 帮助贫困户，
1: 嗯、
0: 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
1: 哎呦，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0: 会心一笑，
1: 笑
0: 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1: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1: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1: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1: 哦，
0: 一家出车祸了，
1: 哦，
0: 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是诚信兄弟啊！
1: 哦
0: 啊，
1: 有这事儿
0: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1: 是
0: 诚信兄弟。
1: 好，确实有。
0: 有没地大物博，博大精深，深居易功。
1: 不是，不，别的。这深居易功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1: 再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1: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易功啊？
1: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1: 哦，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
0: 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人
0: 心向善，善始善终，
1: 忠
0: 心祝愿，
1: 愿
0: 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
1: 众
0: 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
1: 人
0: 要诚实，实实在在，
1: 在
0: 水一方，
1: 方
0: 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啊，
1: 我当一个顾问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
1: 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1: 老师
0: 出字没事。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 你说，
1: 辽，
0: 辽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1: 对，德，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您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您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对。得道
0: 多助，
1: 祝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1: 啊，那听这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曾的陈。
0: 我，陈慧曾，
1: 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
0: 啊，
1: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
1: 酒
0: 后无德，
1: 得道
0: 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就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2: 就出“祝”字儿。
3: 祝，
2: 对，祝贺的祝。
1: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老师，
0: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
0: 哦，
1: 祝
0: 您快乐，
1: 乐
0: 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得道
0: 多助，
1: 祝
0: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那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0: 是字儿啊。
1: 字儿。
0: 明儿见吧，您的。
1: 哎，回来，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连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0: 丝儿
1: ，
0: 真是还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丝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0: 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者不善，
1: 善
0: 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搏跳动，
1: 动
0: 人士气，
1: 继
0: 往开来，
1: 来
0: 之能战，
1: 战
0: 之能胜，
1: 胜
0: 利在望，望眼未来，
1: 来，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 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3: 什么字儿？来，
1: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继续绕。
3: 来这儿演出，出乎意料，
2: 料
3: 定之中，中国人多快好
2: 省
3: 财省力，
2: 立
3: 下誓言，
2: 言
3: 行一致，志同道合，
2: 合
3: 而一得一，
2: 一三得三，
3: 三打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绕上来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关老师，
6: 哎，
5: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6: 别客气。
5: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6: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5: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6: 啊，
5: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6: 是吗？
5: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6: 嗯，
5: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6: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5: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6: 哦
5: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6: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5: 对。
6: 那刘备呢？
5: 刘备就差点了。
6: 怎么着？
5: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6: 连条褥子都没留。
5: 对了，
6: 哎，那刘禅呢？
5: 刘禅就更不行了。
6: 怎么着？
5: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6: 是
5: 就流产了。
6: 哦，流产了。
5: 对了，流产了。
6: 您这是胡批。
5: 我还有一个朋友
6: 啊，
5: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6: 叫什么名字？
5: 这人姓尚，叫凤同。
6: 尚凤同。
5: 哎，尚凤同。
6: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5: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6: 哦，
5: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6: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5: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6: 啊，
5: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6: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5: 了。对了，
6: 就叫尚凤同。
5: 哎，
6: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5: 那就叫尚茅房了。
6: 哎，
5: 有叫这名字的吗？
6: 这名字多好啊。
5: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6: 这名字得好好起。
5: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6: 哦，
5: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6: 志在千里。
5: 是啊，这名字好吧。
6: 好，
5: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6: 嚯，
5: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6: 啊，
5: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6: 至于吗？
5: 啊，
6: 不是这么费劲。
5: 费劲呢
6: 啊，
5: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6: 啊，
5: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6: 嚯，是啊
5: 是啊
6: 啊，
5: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6: 他怎么说？
5: 我给您学学。
6: 您来了。
5: 各位列位在其位，
6: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5: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6: 哎，
5: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6: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5: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6: 哦，
5: 竹篮打水全白搭，
6: 哦，
5: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6: 哎，哦，马上发财，
5: 马上就发财，
6: 那可不如当官。
5: 哎，对呀。不如当官，
6: 嘿，
5: 叫马大官。
6: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5: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6: 那是。
5: 行了行了，别说了。
6: 哎，
5: 你起的都嘛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6: 就是
5: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6: 那你说叫什么？
5: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6: 叫什么名字？
5: 叫嘛好呢？
6: 啊，
5: 哎，叫马地雷。
6: 哎，马地雷
5: 啊，烫着死挨着汪。
6: 好，这谁敢惹呀？
5: 行吗？
6: 这不是人名。
5: 不是人名啊？
6: 不是人名。
5: 没关系
6: 啊，
5: 还有呢。
6: 叫什么？
5: 叫马 凤
6: 马蜂
5: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6: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5: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6: 哎呦，
5: 我说二爷儿
6: 啊，
5: 你取这叫啥名字？
6: 就是
5: 啊，马蹄类，躺着死挨着蹦，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6: 霸道，
5: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6: 我看也差不多。
5: 是，
6: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5: 要说起名字
6: 啊，
5: 我是农村人。
6: 哦，
5: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6: 有什么讲究？
5: 孩子这名字，
6: 嗯，
5: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6: 这有什么根据啊？
5: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6: 您说说，
5: 我跟你说
6: 啊，
5: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6: 为什么？
5: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6: 哦，那大舅叫
5: 老冬瓜。
6: 哎，老冬瓜。二舅
5: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6: 东南西北。
5: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的那叫倔呀。
6: 哦，老爷叫什么？
5: 老倭瓜。
6: 好，到菜地了。
5: 嗯，
6: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5: 你说这不对呀？
6: 啊
5: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6: 叫什么？
5: 你想过没有啊？
6: 姓马吧。
5: 姓马
6: 叫什么？
5: 都叫马屁吧。
6: 马屁。
5: 嗯，
6: 从小拍马屁。
5: 嗯，这名字可好啊。
6: 还好呢。
5: 好啊，我问问你
6: 啊，
5: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6: 阎王爷
5: 啊，
6: 不知道。
5: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出来溜达呀。
6: 溜达？
5: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6: 是啊，
5: 管子任把他搞去，
6: 这就没了。
5: 李伯祥，
6: 嗯，
5: 把他搞去。
6: 又一个
5: 马云禄，
6: 嗯，
5: 搞去。
6: 对，
5: 马屁
6: 搞了去。
5: 别搞了，
6: 怎么着？
5: 这不是人命的。
6: 哦，
5: 这不是人呐。
6: 嗯，
5: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6: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名字？
6: 给起一名，
5: 起一个好听的。
6: 不能叫这
5: 洋气的。
6: 洋气的
5: 现场都有。
6: 叫什么呀？
5: 叫马拉多纳。
6: 哎，球星啊。
7: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8: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足智多谋的萧皇后听说女里和高勋和宁王一块造反，这两人到京城外调兵去了，决定把两人拉回来。这样的话孤立，这俩多聪明啊，一听就懂了啊，是不让女里高勋带兵和宁王凑到一起，如果都到城里头守京城，我们什么时候能打开？现在想把他们拉回来，末将遵命。这边拔营起寨，全速返回京城。就这样，离京城还有5里多地，吩咐安营扎寨。他在这观察动静。再说城中被宁王两口子闹得鸡飞狗跳墙，家家不安，是人心惶惶啊。宁王派兵到处抓人，送到城头守城，那边叫铁匠打造兵器，安之花领着塔扎周围巡逻，将近晌午，宁王看见了北边尘土飞扬，当时喜笑颜开。王妃呀，哈哈，女里高勋果不服所望，带兵来了。是吗？这要是他们两个带兵来了，哎呦，我说王爷呀，你可就是万岁万万岁了。可不是吧，你看那不来了吗？安之花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瞧了瞧，嗯，王爷不对呀，你看这人马是从正北来的，如果是女里人马应该是来自东北，高勋来自西北，从正北来的。哎呀，是不是萧燕燕带兵回京城了？哎，不会的，我们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人出入，他怎么能知道呢？再说如果他求雨的话，也得4天，最少3天呢。啊，不对，你看你看那大旗，那不是龙旗凤旗吗？嗯，我瞧瞧。宁王揉揉眼睛一看，可不是吗，龙凤旌旗。哦，萧燕燕回来了，这就怪了，难道他求雨走到半道就返回，知道我在京城造反吗？他怎么知道的？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宋王派去刺客失败了，被他们抓住问出口供。王妃呀，这怎么办？不对，王爷，要是刺客被擒招出口供没什么可怕的，我怕是宋王这条老狐狸跑出京通风报信去了。能吗？

0: 力量单薄，尤其这座城，城高护城河深，怎么攻啊？架炮攻城没带炮啊，连云梯都不足啊，非得等女里高勋不可。就在这阵儿，有人把宋王妃带到城头。塔扎说：“王爷，王妃，宋王妃来了。”嗯，宋王怎么没来呢？他没在府里，把他带过来。时间不大，把宋王妃带到宁王近前。宁王眼珠通红啊，要吃人的样子。弟妹啊，你丈夫呢？
1: 哦，你不派他出城去了吗？
0: 出城？他出城干什么？
1: 你不是派他刺杀皇上吗？
0: 嗯，我是说叫他派刺客。
1: 哼，他化妆出城给萧娘娘报信去了。
0: 哎呀，他敢背叛于我！说着亮出弯刀要劈了宋王妃。他的妻子一伸手捧把他手腕叼住了。
1: 慢着，果不出我之所料，要没有人通风报信，皇上绝不会如此神速，只怕此事麻烦。这个女人先别杀，我有大用。有人把宋王妃押走了，这回宁王可着急了。
0: 哎呀，贤妻呀，我们该怎么办？是啊，全盘计划被打乱，胜负难以预料。嗯，我不服，现在京城啊，神器旗鼓都在我手，我应当成阿公。
1: 对，关键是啊，女里高勋两支人马如果如期赶到，我们就不发愁了。如果他们不来，这座城保不住啊。
0: 他们不会背叛于我，
1: 但愿如此。可是为什么两股人马还不到呢？
0: 正合计呢，呵，远处尘土飞扬啊，呵，这尘土在空中弥漫，像条黄龙一样，
1: 能有五六千人呢。安之花乐了，哎，这才是高勋的队伍，太好了，王爷，我们能成功。
0: 哎，好，可是怎么和他联系呢？
1: 我也有办法。塔扎呀，用绳子把你系到城外，复过护城河，见着高勋千万别说宋王通风报信的事，就说一切照旧，叫他和女里配合打萧燕燕的兵马。他们从后边打萧燕燕，我从前边进宫，里外夹攻，将皇上娘娘置于死地。
0: 遵命。塔扎转身走了。高勋人马城中瞩目，萧燕燕比安之花还注意呢。一看高勋人马来了，那心呐，嘣儿提到嗓子眼了。哎呀，他来得这么快，是帮着我们呢，是帮着城里。
1: 急得萧燕燕站在营房外边登高坡往远处眺望。就在这阵儿，远处一骑战马像飞起一样，这匹马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来到萧燕燕近前。
0: 马上之人没有带住丝缰，这匹马累得哭啾
1: 就卧那块儿。马上的人被扔到地下，滴溜打了几个滚儿啊，翻身站起来，掸掸身尘土，辨认方向，一抬头见萧燕燕在呢，赶紧跪倒磕头：“
0: 臣请罪。”
2: 啊，修哥，你见着高勋了吗？他何去何从？
0: 微臣该死。我去的时候，高勋带人马绕道而行，他已经到上京，臣随后紧追也没追上。我怕您着急，先给您送信，臣这就到高巡大营传旨。
1: 哎，燕燕的心呐，稍微松了一点，一想高巡还没说反到底，还有一线希望。爱卿，你再辛苦一趟。
0: 遵命。
1: 修哥换了一匹马飞奔而去，燕燕一直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韩德让说：“娘娘，如果女里高勋不听你的命令和我们打起来，咱们怎么办？”
0: 这，
1: 哎，真要那样，我们就可能全军 父母。

0: 又来队伍了。萧燕燕还得让仔细辨认，哦，是女李的人马。只见女李大队人马突然停止不前，接着有守寨门人报信，萧达岭回来了，要见娘娘，快接着进来。萧达岭见礼已毕，爱卿，你见着女李了，她怎么说的？禀娘娘，我到那之后传娘娘一旨，说叫女李带兵保护圣上。我说宋王已经给我们通风报信，现在宁王造反，娘娘传令叫女李攻城抓宁王。女李吓一跳，她一看事情暴露，及时转舵说，她这回带兵啊，就是为了保护圣上。哎呀，谢天谢地，甭管他怎么想的，只要现在不和我们为仇就好。快传我口旨，叫女李来见。是。萧大林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把女李带来。女李跪倒磕头，牛眼珠子来回逛荡，心想，宁王叫我和他造反，我去调兵，想不到萧燕燕知道了。哎呀，宋王给通风报信，我呀是墙头草，哪边封印哪边跑。就这么他跟萧达林来见燕燕。娘娘千岁，臣救驾来迟，万望恕罪。将军平身。哎呀，将军呐，你怎么知道万岁遇难呢？
1: 是这么回事，宁王召集我合击皇上和娘娘，我当时假意应承，唯恐万岁兵力不敌，才马不停蹄赶来救驾。哎呀，
0: 将军素来忠勇，有此壮举，定当封赏，谢娘娘。说着站了起来，
1: 娘娘，平灭反叛，臣愿打头阵。
0: 燕燕挺高兴，就在这阵儿，修哥来了。这高勋呢，比女里有心眼儿，他拿不准主意，聚而不见修哥。修哥见不着高勋，没法传旨，赶紧回来跟燕燕说。燕燕想，这怎么办呢？虽然女里回来了，高勋还在那边呢。高勋比女里有心眼儿，厉害呀。韩德让说，这么办吧，我亲自劝一劝。女里说，我也去。宋王说，我也去。哎，有这三个人没问题了。就这样，这三个人直奔高勋大营。再说高勋将人马带到城下之后，他已经瞧见燕燕的精锐部队，心里不明白，萧燕人马不会来得这么快，莫非有人走漏风声？他正琢磨呢，修哥求见，他一想，最好我不见，我呀在这看看风再说。就这样把修哥撵走了。塔扎来了，传达宁王的旨意，说是叫你和女李合兵攻打御林军。高勋说，好，你现在通知女里，叫她响三声信炮，我们就前后夹击萧燕燕人马。塔扎刚走，有人报女里在营外求见。高勋急急忙忙出了辕门，来到外边一瞧，啊，当时就傻了，对面三匹马，中间是女里，左边坐的韩德让，右边是宋王。心想，宋王怎么和韩德让弄到一起了？还没等明白过来呢，韩德让传令，高勋听旨，娘娘千岁口谕，宁王犯上作乱，叫你率本部人马秦王平叛。这宋王说，高将军，我已经把宁王造反的事儿报信给萧娘娘，皇上做好一切评判准备，宁王必败无疑。
2: 啊，闹了半天是这个家伙反水子了。
0: 女里和高勋好啊，怕高勋吃亏，赶紧说，嘿，高兄，你我不是全部假意答应宁王吗？说好了咱们来讨伐他吗？还不赶快领旨谢恩，快
2: 领旨。
0: 好。高雄一看宁王大势已去，赶紧说，哦，高某就是为平叛而来，谨遵。

0: 顿娘娘一指，好，高勋随我见凤驾。是，高勋上马随着韩德让、宋王女里一起来见萧燕燕。高勋见礼已毕，说明白我确实和女里将军共同商量讨伐宁王。萧燕燕明知道他是被迫改弦呐，但是用人之际不好说破，只好好言抚育。高爱卿虽是汉人，对我大辽忠心耿耿，评判之事自当论功行赏。高勋这才一块石头落地呀、啊，他怎么知道燕燕这是权宜之计呀、啊？萧燕燕大智大勇，没费一兵一卒，将一万多兵马化敌为友，连同自己的一万人、两万精兵，把上京团团围住。城里的宁王慌神了，他手下总共不到几千人，多半是老弱病残，怎么能够抵抗女里、高勋、萧燕燕兵马，激励他在城上团团转呢？他老婆安之花毫不在乎，王爷别怕，哼，不就是萧燕燕的人马吗？我们守住这座城，谅他们也攻不开。去把萧燕燕的孩子、那个文书奴、还有宋王妃、还有东华门守卫烈哥，把旗鼓神器全都弄到城上来。军兵冲着下边喊，告诉萧燕燕到城下搭话，如果不来我就杀他儿子。城上军卒冲下边一喊，下边军卒听见了，往里送信。现在萧燕人马离护城河不到二里地已经停下来，远探、近武探、流行探一报信儿，萧燕燕想，你不喊我我也亮兵啊，响炮出兵。就听着道咕噜道道咚咚道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三千队伍一字长蛇阵裂开了，高打着九曲歪霸黄罗伞盖，前边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帆招展，袖带飘扬，大旗列两厢，九曲歪霸黄罗伞盖下保护的是皇上娘娘。保驾的将官有左边是韩德让、耶律斜轸，右边是萧达林、耶律休哥，身后站着女里高勋，还有哈尔多金、哈尔多银、耶律休、耶律托、耶律胜，嘟噜多可汗。萧燕燕坐在了骆驼上，带丝将往城上观瞧。城上的军卒反穿军衣号坎，一个个惊慌失措。哎，军兵啊，金头大虫安之花和芝墨在哪？安之花说，我在这儿呢。萧燕燕，想不到你回来好快呀，我们又见面了。反贼，你们目无国法，无故兴兵造反，罪大逆天，识时务立刻跪倒请罪，否则要杀斩儿的满门。哟，萧绰耶，你少拿大话欺负人，别看你有军卒、有将官，还有云梯举着盾牌，当将官的凝眉瞪目那是吓唬人呐，我可不怕。你们不敢攻城，因为你的亲生儿子在我的手里，你动一动我就把他杀了，叫你断子绝孙。还有太祖的灵牌在我这儿，我给他毁了，祭祀的旗鼓我把他烧了，这三件宝贝都没了，我看你那个丈夫怎么当皇上。你儿子没了等于挖了你的心肝，叫你一辈子难受。说到这儿，他把站在旁边的太子抓起来。小太子文书奴才四岁，个子矮，垛口高，下边看不见孩子。金头大虫一把抓着孩子的衣服带子往上一滴溜，一把一拖孩子的屁股，把他高高的举起来。小戳，你看见没有？嗯，这是你儿子。这小孩被拎起来，脸冲城外，以为金头大虫要把他扔下去，吓直哭啊。 连哭带喊，手刨脚蹬：“皇娘啊，我爸，皇夫啊，你在哪儿呢？我害怕呀！”几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当父母的受不了，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特别是皇上耶律贤身体又弱，拿着儿子当他心尖命根子，孩子一哭他也哭了。哎呀，宁王妃，千万别伤小太子，有话好说，你想干什么？寡人情愿脱袍让位。皇儿啊，皇儿啊！一激动，往后杨伯怎么又犯病了，抽了。萧燕燕顾不得呈上了，赶紧叫内侍臣快把天子送回宝帐，请御医看病。燕燕心里难过，她看见了孩子变样了，只分开不长时间，孩子衣服散乱，哭得嗓音嘶哑。萧燕燕眼圈发红，鼻子发酸，这要是太子有个好歹的，我怎么办？皇上身体太弱，太子一死，什么人继承皇位呀？想到这儿，他觉得没路啊。韩德让在一旁一看，萧燕燕过于激动，急忙低声安慰几句：“娘娘，要节哀，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啊。微臣想办法救太子，你不要叫金头大虫给吓。”随后韩德让冲城头高喊：“安之花，你敢伤太子，毁神器和旗鼓，你将罪加三等，我韩德让绝不饶你。”姓韩的，甭说罪加三等啊，罪加八等又能把我怎么样？你们想要我这三件宝贝，就乖乖的退兵，叫耶律贤脱袍让位，不然我就杀太子。不但杀太子，连你爹你娘你的孩子都在京城，我都把他杀了。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金头大虫用太子威胁萧燕燕，叫燕燕退兵，如果不退兵就杀死小太子。萧燕燕疼儿子一时没了主意，方才呀，韩德让劝他几句，要以国事为重。萧燕燕机灵打个寒颤，国仇家恨涌上心头，是啊，不能为儿子就把大辽江山让给反贼。我儿子在城头有危险，朝中大臣的儿孙妻妾全在京里，他们也是人呐，哪个不着急，哪个不心疼呢？想着说，哎，皇儿啊，非是为娘心狠，这是万不得已呀。哎，韩将军传令攻城。韩德让没答应。安志华一看萧燕燕不言语，以为自己的计策成功，他把小太子放在了城墙下。行了，给你3天功，再要不退兵啊，我就杀你的儿子。燕燕说，哼，不用3天，现在我就攻城。韩将军，为雪国耻报家仇，驾云梯攻城。安志华真狠呐，临走之前杀了萧燕燕的亲生儿子。萧燕燕，我叫你断子绝孙。苍啷啷啷啷，金头大虫抽出肋下腰刀，奔着文书奴的顶梁举了起来。小崽子，我要你的命！还呜，刀一落，这小太子4岁了，懂事了，一看金头大虫满脸的杀气，红头发都立起来，吓得妈呀一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向宋王妃。宋王妃没有绑，一把把孩子搂到怀里。哎呀，小太子，你们不能杀萧奸妃。他把孩子搂住，金头大虫的刀就下来了，咔嚓一声，正砍在宋王妃的膀子上，扒拉膀子差点掉了。宋王妃疼得差点昏过去，汗珠子直滚，鲜血染红了衣服。奸妃，你恨大人，和大人交战，孩子有什么罪？你们不能杀。想到这儿，他把孩子紧紧地拢在自己的怀内。金头大虫第二刀下了，这一刀砍得太重，宋王妃身子一软，松开了手，倒在地上。文书奴差点被劈成2半。就在这阵儿，旁边惊动一位好汉，谁呀？就是护卫太保烈哥。烈哥急得肝胆结扎，七窍生烟，这还了得？任何我一死也得保住皇太子啊。想这儿，他浑身用力，两膀往脖一炸，大叫一声，嗨，开，嘎巴一声，绳索挣断，打个箭步，很快来到太子身旁，一伸手把孩子抱在怀里，噔噔噔噔噔噔，3步2步来到城墙的垛口前，冲着下边高喊，快快接住小太子。 说书的嘴慢。当时的事情发生的快，列个动作特别快，也就是眨巴眼的功夫，一连串的动作全做完了。因为练武人手疾眼快，这不太子举起来干嘛？要往城下扔。安之花抽回腰刀，还入鞘内，一看烈哥已经到垛口那了，啊！他要把太子扔下去，快给我开弓放箭！站在旁边的弓箭手刷刷一放箭，全射到烈哥的后背上，后背上钉满了凋零箭。烈哥拢着孩子，咬牙切齿，身体栽几栽，晃几晃，靠到护城河城墙这，往下一掌身一瞧，韩德让就在城下。嘿，接住小太子啊！从垛口着把孩子扔到城下，上边的喊声惊动韩德让，听得清清楚楚啊！一看从垛口着小太子被扔下了，急忙抢步，其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小太子已经眼看要落到地下，如果掉在地下，孩子摔死了。他往下一哈身一打滚，咕噜咕噜滚到近前，双手一抄，嗨，把太子抱在怀内，然后拢在了身旁。小太子得救了，烈哥这才倒在了城墙上，烈哥壮烈牺牲。太子得救了，韩德让一点顾虑没有，叫军卒攻城，很快四面八方人呢登上城头，在和安之花的反叛兵交手的时候，这伙人不行了，吓得四散逃奔。安之花一看大势已去，王爷快走，他们叫了塔扎和他的管家黄祥九

逃跑，哪知道他们刚想逃跑，萧德林到了，从乘马道上来拦住去路，别走。黄香九上前唰就一枪，萧达林越过枪尖，枪挡往旁一闪身，伸手嘣把枪杆抓住了，扒往怀里带，把枪夺过来。黄香九刚想要跑，萧达林大枪一掉个，我打发你回姥姥家去吧，一枪扎死黄香九，把死尸挑到城下，抽回大枪去找安之花。安之花已经下城逃跑了，他手中拿着兵刃，骑着马，贺知墨两人一前一后刚要跑，萧达林来到下边夺过一匹战马，很快赶到。两人打了有三四个回合呀，这阵儿官兵已经开开城门，韩德让带兵进了上京。安志华一走神，二马一错蹬，萧达林反手一枪扫去，安志华低头躲闪不灵，当时啪打在后脑海上，当时脑浆崩裂，死尸张落马下。萧达林又给他补了一枪，再找芝墨已经没影了。芝墨本来想逃跑，迎面碰见韩德让，不敢抵抗，扔了兵器，束手被擒。韩将军，我啊认罪啊，服啊服输，请叫我见啊皇上啊，请啊请罪。他为什么要见皇上？因为野绿贤心慈面软，能看在手足之情，留他一条命。韩德让还真没法杀他，因为芝墨是皇亲。哼，把他绑上押去。塔扎战死在城头，韩德让叫修哥女里等人赶紧打扫战场，把宁王的死党抓住，把安之花的尸体落在一旁，随后开开城门迎接皇上皇后进城。就这样，天子皇后太子回朝，想京中玉骨，一片烟乐声中，皇上又回到了京都。京城俘夺下来，皇上病也好了，和他的妻子萧燕燕并肩升殿，坐在龙书案后边，还是由萧燕燕处理朝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把罪犯芝墨带上金殿听候发落。要依着燕燕就把芝墨杀了，皇上不让，叫他看在手足之情免死。萧燕没法了，众位卿家，想不到奸王芝墨同安之花造反，多蒙众位将军奋勇杀敌，平息叛乱，今日按功行赏，有罪要重罚。来呀，带罪犯芝墨。把罪犯芝墨往前一提，芝墨，你是谋反元凶，本该处死，万岁念你是他的兄长，格外开恩，除去王位，学职为民，谢皇后奉恩。宁王得以活命，磕头谢恩，下殿去了。护卫太保烈哥乃忠勇之士，为救太子身亡，死后追封兵马统制，厚礼安葬，拨文银千两，抚恤家眷。皇后又看看评判有功之人，高勋听旨。高勋喜出望外，想不到头一个就封我，哎呀太好了，娘娘。高勋，你参与叛乱，只因见叛贼大势已去，才见风使舵。啊，高勋像当头挨了一棍子。哎呀娘娘，臣评判有功啊。蒋公折罪，免你一死，学旨为民，赶出京城，永不听用。娘娘，我冤枉。轰下去，是，走走走走。高勋被拖出去。燕燕又看看女里，她看出来女里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将来非得作乱不可，本来想杀皇上不让，没办法，女里，你和高勋本属同党，罪过相同，念你反革较快，以往不咎，保留现职，以观后效。女里一想，我比高勋强多了，谢恩，转身也走了。宋王何在？

0: 臣在。宋王心眼也害怕，心想女李高勋的事儿萧燕燕都不放过，那么我想的他能不能知道呢？他直打鼓啊。燕燕说，难为你冒生命危险出城报信，使我能及早采取措施平灭反叛，奇功不小，赏生金1000两。谢娘娘等等。宋王妃为国捐躯，要厚礼安葬，一切经费由国库来拨。哎，哀家很觉不安呐，决定将我的二姐萧丽丽许配于你，摘选良辰吉日成亲，哀家要过府祝贺。啊，宋王熙言就是一愣啊，怎么萧燕燕要把她二姐姐给我？哎呀，她立刻想起太平王了。当初太平王反对萧燕燕，燕燕不但不罚她，反而将她大姐素素给了太平王，是为了笼络人心。现在太平王被杀，如今她又把二姐嫁给我，她安的什么心？是故伎重演？哼，我可不像太平王那么愚蠢，也不像宁王那么傻。萧燕燕呢，早晚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才几天啊。既然你敢把二姐嫁给我，我就敢借那小妇人的力量，将来将你萧燕燕置于死地。想这儿磕头谢恩。要说宋王熙言呢，真有两下子，为了娶二小姐萧素素，把原来的房子扒了，盖了个前厨一廊后厨一煞七几飞檐的小二楼，摘选良辰吉日下喜帖，大操大办，京城的皇亲国戚王孙公子全到了贺喜，大办三天呢。呵，萧丽丽结婚呢，比萧燕燕嫁皇上还隆重呢，萧老夫人万分满意。我这三个女儿啊，就这个二姑娘找个好女婿。丽丽嫁过来之后，宋王熙眼心花怒放，丽丽长得国色天姿，仅次于萧燕燕。嘿，这个人呢有什么好处呢？丽丽啊不走脑子，长得个不高，胖胖乎乎的，哈，肉乎乎的可爱。只要给这个女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什么也不想了。宋王呢有他阴险目的，对丽丽百依百随，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像哄孩子一样哄丽丽玩。他都40来岁的人了，给丽丽谱蝴蝶哄她乐，丽丽要是扎花他给穿针引线，经常叫丽丽啊到宫中去告诉她三妹妹，哎呀，你二姐夫啊世上没有的好人呐，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妹夫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妹妹呀，你姐夫宋王被贬，我这个王妃哎也不在册啊，你当娘娘我还不得当王妃吗？什么时候叫你姐夫官复原职啊？他老嘀咕。果然没过一年，宋王官复原职。可是宋王还不满足，还想往高处想，对丽丽更好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三年中萧燕燕生了两个女儿，宋王叫丽丽看小公主为名，经常到皇宫探风摸底儿。摸什么底呀？他想机会要窃取兵权。他明白为什么太平王宁王造反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兵权。我怎么能弄到兵权，然后学赵匡胤陈桥兵变反戈一击？他要找的机会来了。最近南面边关打来折报，说大宋朝皇帝赵光义要派兵收服燕云16州，攻打南京。辽国的南京啊，就是幽州，就是现在北京附近。萧皇后要派兵，缺少兵马大元帅。宋王一想，我要能当上元帅呢，立刻有了兵权呢。嘿，我忍辱负重三年，卧薪尝胆，可就为了兵权。他告诉丽丽，你说 我光拿国家俸禄，不报君恩，于心不忍。尤其是娘娘把你给了我，哎呀，我是哪辈子修来福啊！我得为国家出力。你呀，去找你的妹妹，跟她说，保举我当兵马大帅。
1: 行啊，你等着啊，我去就回来，你可不许乱走。
0: 你放心吧，去吧。丽丽走了，宋王在屋里转来转去，心里琢磨，这次出兵最少得拨4-5万兵马。我要是能当上大帅，杀个回马枪，天下归我所有。到那阵儿，我叫萧燕燕给我当妃子。这萧燕燕美如仙，媚如妖。
1: 对，
0: 供我受用。他想着想着，迷迷瞪瞪的，
1: 吧嗒，
0: 珠帘一响，打外边进来个美人。宋王双眼一亮，哎呦，进来个女子，嘿，这苗条身材，如花的容貌，哎呀，简直魂都疯了，这不是萧燕燕吗？哦，美人仙姬，你可来了。他伸手就把燕燕抱住了。萧燕燕拼命地挣开，
1: 你要干什么？
0: 啊！宋王一惊，心想，我怎么沉不住气呀，这么无礼。如果萧燕燕一恼，岂不是前功尽弃？他赶紧跪倒磕头，啊，娘娘宽恕，臣一时失态，千万莫怪呀。只见萧燕燕连声的娇笑，哎呦，都笑弯腰了，把宋王笑得直发愣，揉揉眼睛仔细看呢。呀，面前哪是燕燕，而是丽丽。
1: 啊，是你。
0: 丽丽伸手本就把她耳朵给抓住了。
2: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1: 哈哈，你还惦着我的妹妹燕燕，你就不怕有欺君之罪？
0: 啊，宋王知道方才自己失态，爱妃，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当真了？
2: 胡说，刚才你两眼直勾勾的，死皮赖脸的，还是假的吗？
0: 说着手用劲的拧耳朵，爱妃，住手，信不信由你，
1: 我又不是混蛋，娘娘怎么能到咱家呢？我也不至于傻到这个程度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想别的女人，我就拧掉你耳朵。
2: 哎，拧疼了吗？
1: 哎，不疼不疼，拧得舒服，别人还拧不着呢。
2: 你这个该死的，就是会哄我。
0: 哎，丽丽啊，爱妃，你到宫中怎么样啊？见着你妹妹没有？
1: 见着了，冲我的面子，
2: 她得好好待我。
0: 不不不，我问你那个事儿。
1: 什么事啊？
0: 领兵的事儿。
1: 嗨，
0: 那是自然。什么话呀，你快说。
1: 我妹妹说了，二姐所求焉能不允
0: 啊。我的心肝啊，她真答应了。哎呦，他抱起丽丽，嘟来地下转了好几个圈。
1: 哎呀，快放下我，天旋地转的，我都晕了。
0: 哎，我光顾乐了，他封我什么官？
2: 叫什么西南招桃石。
1: 对，招桃石就是兵马大元帅。
0: 哎，可曾颁布旨意？
1: 有啊，你看着。
0: 一伸手从袖筒里取出皇陵圣旨。
1: 哎，我把光给你讨来了，你怎么谢我？
0: 我陪爱妃好好玩一玩。
1: 给你。
0: 说着扔过去，宋王接过来刷拉打开一看，当时如木雕泥塑一般。怎么，
1: 原来燕燕封他是西南招讨副使，任务是留在京城。招讨使呢？
0: 招讨使是京王道尹，
1: 副使的任务为京王道尹发放粮草，
0: 根本没有实权，正副啊，那差得太远了。这道圣旨，他从欢喜的巅峰一下子摔到深谷。
1: 啊，丽丽呀，这是副旨啊。
0: 我明白了，萧燕燕信不过我呀，
1: 是怕我握有兵权呢。
2: 哟，丽丽吓一跳，副使怎么不好啊？不离开京城，不冲锋陷阵，又能和我朝夕相伴，多好啊。
1: 哼，好，你倒是好了，我呢？啊，西眼和丽丽成婚第一次发火，他发疯了一样，噔噔噔噔跑出卧室，来到了花园的书房啊。呵，这个气呀。嗯，我再忍五年，萧燕燕也不会给我兵权呐、啊。我得忍到什么时候？我忍不了了，我要出击，我要进攻。他正在发疯，身后有人说话：“王爷，您有什么心事？小人愿为您分忧解愁。”啊！宋王喜也没吓死，什么时候这屋进来人了？偷听我说话？他扭头一看，哟，眼前站着个人，30多岁，个子不高，是个车轴汉子，光着头，没戴帽子，头上梳着3根辫子。穿着5幅短扣，寸牌骨头钮，足蹬薄底快靴，肋下挂刀，四方脸膛，皮肤黑中透亮，两刀剑眉，一对大眼睛，光滑足满，看去精明强干。哦，原来是你。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霸业，应该远离哪两种人？而他又是如何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10集《春秋首霸》。

0: 在一个团队中，管理者身边的亲信往往更能代表他的形象，所以如何做到知人善任则至关重要。作为齐国这个团队的一线管理者，管仲一直以选贤任能而著称。在他的管理之下，齐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士农工商也都飞速发展，春秋霸主的气势呼之欲出。那么管仲究竟为齐国制定了怎样的称霸蓝图？作为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桓公又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亲贤臣而远小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十集《春秋首霸》。
1: 齐桓公很喜欢向管仲讨教，有一次他问管仲，治理国家的时候最担心什么？管仲回答说是老鼠。齐桓公啊很是不解，管仲就向他解释，社团里边有很多老鼠在神像里边穿行，一群一群的，因此啊又被称之为是社鼠。这个老鼠啊很是讨厌，棘手之处啊是很难彻底被消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神像是木质的，而且呢外边又涂有一层泥灰，如果在消灭老鼠的时候用火烤，就会烧坏木头，用水灌就会浇坏涂层，所以社鼠一直没有办法被彻底的消灭，就是因为那一个高高在上的木质神像啊。讲到这儿，齐桓公呢就若有所思了。管仲给他讲，君主身边啊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对外作威作福，对内呢就相互勾结，所以啊他们就是国家的社鼠啊。除此之外，国家不仅有社鼠，还有恶犬。齐桓公问什么是恶犬呀？管仲就给他讲，原先宋国有一个卖酒的，酒很香醇，老板和伙计的服务态度也很赞，从不缺斤少两，可是呢却一再惨淡经营。齐桓公说，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呢？管仲说，那是因为酒铺老板家里边养的狗啊实在是太凶猛了，简直就是恶犬呀，引起了一片酒友的愤怒啊。只要有人到他们家去买酒啊，就会被恶犬追咬，你说谁还敢去他们家买酒呢？这就是社鼠恶犬的故事。管仲说，主公啊，你身边就有这样的社鼠和恶犬啊。齐桓公听的是若有所思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管仲一语成谶，故事里面的事儿最后还真的发生了。感情当年管仲掐指一算，齐桓公一旦上位还真就有此一劫啊。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让齐桓公上位，成为那一尊高高在上的神像。管仲38岁出任齐国的宰相，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让齐国在短短的3年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史记的话来讲，就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兵强马又壮，财大气又粗。此时的管仲啊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专门找到了正在安心打猎喝酒快乐似神仙的齐桓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公啊，您有多久没有和周天子打过招呼了？齐桓公有点蒙圈，他说，周天子离我108000里，他在洛邑，我在临淄，如果不是仲父您提醒，我都想不起周天子是谁。

0: 国呢对周天子也是普遍奉行三不原则，也就是不汇报、不进贡、不搭理。因此齐桓公的眼里边哪有什么周天子啊，他也没有办法理解尊重周王室、尊重周天子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于是他说，仲父，您专程跑过来就为了这个事儿吗？管仲严肃地说，主公，周朝四面都是入侵的蛮夷啊，他们像豺狼一样烧杀抢掠，毫无人性啊。大周的诸侯国虽多，但却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最后遭殃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啊。周天子虽弱，可他才是天下共主啊，我们齐国现在实力很强，我们就应该带头尊崇周王室，主动站出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诸侯，共同抵御这些蛮夷啊。虽说周王室更像是一个摆设，可却是我们齐国在称霸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摆设。有了这个摆设，很多事情才可以名正言顺，这是其一。尊王还可以攘夷，保我华夏太平，这是其二。齐桓公一听，原来尊王和齐国称霸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不过呢，他还是有个疑问。于是他问，我们就这样去命令其他国家，他们能够理我们吗？管仲早就料到齐桓公会有此一问，于是呢，他不慌不忙地说，主公啊，我们现在不是让齐国命令其他诸侯，而是通过尊崇周天子，以天子的名义命令其他诸侯，这才是名正言顺啊。况且讨伐外夷，保我大周江山，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连大是大非都拎不清的人，不教训他一下还等什么呢？所以只要齐国站出来，其他诸侯国就不得不从，到时我们齐国不做大哥，谁做大哥呢？齐桓公一听啊，这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尊王攘夷啊。于是哈哈一笑问道，仲父，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联姻，管仲斩钉截铁地说，仲现在还没有夫人，正好向周王室求婚，只要做了周天子的女婿，您的人生从此以后就将与众不同。尊重周天子，齐桓公有点不太乐意，可是尊重岳父，齐桓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这件事儿，齐桓公也是很乐意的。于是管仲就派西鹏带了彩礼前往当时的京城洛邑去求婚。周天子呢已经被诸侯冷落多年了，到了周庄王这一代更是门前冷落鞍马戏啊。听到齐国国君这么看得起自己，周庄王是高兴的合不拢嘴啊，立马就把自己的女儿给嫁了。就这样呢，齐桓公就顺利的成为了周庄王的女婿。
1: 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成功地迎娶了周庄王之女。从此之后，齐国成为了周王室名正言顺的代言人，这也让齐国迈出了实现称霸的第一步。但是在管仲看来，要想在春秋乱世之中号令诸侯，单凭周王室的名号是远远不够的。他接下来需要做的便是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之中树立起威信。恰逢此时宋国国内发生了内乱，给了管仲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那么此时的宋国国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管仲又是如何借机帮助齐桓公立威于诸侯呢？
0: 事实上，这是管仲让齐国称霸的第一步，也就是让齐桓公成为周王室的合法代言人。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是能够利用发言权获得天下的认同。齐桓公和周朝的公主大婚呢，齐、宋、鲁三个国家重新修好。鲁国呢和宋国呢也是本着友好互谅的原则进行了战俘的交换。鲁国就把俘虏的南宫长万释放回国。这宋

0: 鲁国的第一猛将南宫长万，历经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了一命回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国君宋敏公从此以后却对他是冷眼相待啊。宋敏公当场就轻蔑地说：“南宫长万啊，我以前非常尊敬你，可是你做过鲁国的囚犯，我再也不会尊敬你了。”南宫长万呀，你也有今天呐，你就是个囚犯了。南宫长万非常恼火呀。 于是大夫求母私下里边就劝宋敏公：“君臣之间，应该以礼相待，千万不要互相轻慢，以免惹出事端呀。”可是宋敏公却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都是不伤大雅的小事，而且从此以后，他变本加厉，特别喜欢在人前开涮南宫长万。有一次呢，君臣二人饮酒对赌，输的人罚酒。 南宫长万的运气不好，连输5阵，连罚了5杯。于是宋敏公又当众嘲笑南宫长万是一个囚犯。输急了眼的南宫长万，借着酒意一言不合就破口大骂呀。他说：“你这个昏君，你只知道我是个囚犯，你可知道囚犯也会杀人呢？”于是大力士南宫长万一拳打死了宋敏公。接下来就索性大杀四方，干脆造反。 见一个灭一个，连宋国的右主和宰相也纷纷死于非命。宋敏公为君啊，不够宽容，不尊重下属，导致祸从口出，以致国破人亡，可以说呢是咎由自取。领导干部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修养，千万不要出口伤人。像南宫长万这样的将才，本来可以好好的报效国家，然而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仅仅以下犯上，而且呢是滥杀无辜，最终兵败被杀，累及父母。南宫长万是一个大孝子啊，最后让自己的老母亲和自己一起兵败被杀，真是冲动是魔鬼啊！所以领导要学会给下属面子，下属呢要学会给领导台阶，这何尝不是做人的智慧呢？现在的问题是，宋国的国君和幼主都没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于是，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就摆在了管仲的面前。公元前681年，管仲准备以齐国的名义召开一次诸侯代表大会，正式册封宋敏公的儿子公子玉月继任宋国的国君，同时借此来树立齐桓公的威信。于是，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借助周王室的金字招牌。 以周庄王女婿的身份做东，在齐国的北姓邀请东周列国会盟，商讨安定宋国的大事。齐桓公呢和管仲提前来到北姓，然后搭起了3丈多高的祭台，同时中间设了天子之位。到了会盟当天，来的国家只有4个，也就是宋、陈、蔡、朱4个国家。 其中呢，陈、蔡、朱3个国家是小国，由于害怕得罪齐国，不敢不来。而公子玉月呢，也就是后来的宋桓公，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天子的册封，能够在宋国继位。北姓会盟呢，是由齐桓公主盟，最终以周天子的名义任命公子玉月成为了宋国的国君。他不仅是春秋时期第一个诸侯召集并且主持的会盟。 而且呢，也是齐国在称霸之路上迈出的非常坚实的第一步。其实当时很多诸侯国都在受邀范围之列，可是都没来。像鲁国是个大国，平时也很硬气，不来也就算了。可是呢，在齐国和鲁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小国隋国也没来。为了树立威信，管仲决定杀鸡儆猴，以不参加北姓会盟为由去出兵讨伐隋国。接下来啊，不费吹灰之力。
1: 齐桓公呢是率师灭隋啊，并且借此向鲁国施加压力。可是鲁国呢刚刚在去年先后2次战败齐国，自然是不会轻易就范。于是齐桓公再次亲征，这一次呢由于有管仲作为军师，所以说呢是3战3捷。这齐桓公的过人之处啊是亲征。看来这江小白不仅喜欢打猎，打仗也是很上瘾啊。
2: 管仲主导的财富之战，令齐国国力强盛，军事实力激增。当再次面对昔日的强敌鲁国时，管仲的御敌策略也发生了转变，从再三避战变为主动进攻。在这一次征伐鲁国的随军作战中，军师管仲更是把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屡战屡胜，兵锋直指鲁国都城。那么面对大兵压境的危险局面，鲁庄公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1: 而鲁庄公的过人之处呢，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迅速派人啊向齐国求和，而且主动放下身价，能够跑到齐国的国内，在柯地和齐桓公之间举行会盟。渐渐的，各国的诸侯都开始亲附齐国了。从此以后，实力弱小的诸侯国哪里还敢不听齐国的话呢？管仲的国际外交策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胡萝卜加大棒。齐桓公继位以后的第二年，就挥舞着大棒出兵灭了谭国，以报当年谭国的驱逐之仇。齐桓公呢，继位以后的第五年呢，又挥舞着大棒灭了隋国，原因是隋国不参加北杏盟会。接下来呢，齐国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继续狂刷存在感啊。公元前679年，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先后两次在捐地会盟诸侯，那参会的国君呢，也共同推举齐桓公成为盟主。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呢又召集八个国家在幽地会盟，大家呢是歃血为盟，共推举齐桓公成为天下盟主。当然了，齐桓公这个盟主也不是白当的，他也必须以盟主的身份去摆平天下的问题啊。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啊，周朝当时啊是内忧外患啊，内有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外有啊夷狄来犯，遍地狼烟。于是盟主齐桓公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开始了他的南征北战。首先呢，是公元前663年，山戎啊侵犯燕国，燕国告急，这救急如救火呀。齐桓公和管仲决定率师单独去救燕。在军师管仲的谋划下，齐国的军队呢是挥师远征，大破山戎。值得一提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北方冬季风大霾重，齐国的军队啊就不知不觉迷了路。这管仲啊却不慌不忙的让士兵们解开了几匹老马的缰绳，然后呢大军紧随其后，很快就找到了返回齐国的大路。从那个时候起啊，就有了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北伐呀旗开得胜，这可是中原各国春秋时代对夷狄国家压倒性的第一次胜利啊。接下来呢就是西征，公元前661年到公元前660年，夷狄先后侵略了邢国和魏国。齐国呢军事发兵来救，而且呢又帮助邢国和魏国复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救邢存魏。邢国和魏国上下对齐桓公啊是感恩戴德，老百姓更是齐声赞扬伟大的齐桓公啊。然后是南晋，春秋时期陆陆续续出现了140多个诸侯国，齐桓公称霸以后呢，大多数的诸侯国都听令于齐国或者给齐国面子，只有楚国不以为然。不仅如此啊，强悍的楚国先后兼并了40多个诸侯国，让自己成为了春秋前期南方的头号强国。而且呢，渐渐的楚国有了脱离周王室、自立为王的想法。公元前657年，楚国悍然出兵侵犯郑国，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啊亲自率军，带领着八个国家的军队亲征。最终呢，让楚国臣服，和平收场。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打击了楚国的嚣张气焰，也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就这样，到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这次刚刚即位的周天子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呢是极尽表彰之能事啊。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
0: 这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与管仲这对君臣组合历经多年的打拼，终于实现了齐国称霸的梦想。春秋五霸始于齐桓公，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于大国军师管仲。就这样，从公元前681年的北杏盟会，再到公元前645年的母丘之盟，齐桓公呢，总共是九。
3: 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霸业，应该远离哪两种人？而他又是如何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10集《春秋首霸》。

0: 在一个团队中，管理者身边的亲信往往更能代表他的形象，所以如何做到知人善任则至关重要。作为齐国这个团队的一线管理者，管仲一直以选贤任能而著称。在他的管理之下，齐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士农工商也都飞速发展，春秋霸主的气势呼之欲出。那么管仲究竟为齐国制定了怎样的称霸蓝图？作为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桓公又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亲贤臣而远小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十集《春秋首霸》。
1: 而鲁庄公的过人之处呢，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迅速派人啊向齐国求和，而且主动放下身价，能够跑到齐国的国内，在柯地和齐桓公之间举行会盟。渐渐的，各国的诸侯都开始亲附齐国了。从此以后，实力弱小的诸侯国哪里还敢不听齐国的话呢？管仲的国际外交策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胡萝卜加大棒。齐桓公继位以后的第二年，就挥舞着大棒出兵灭了谭国，以报当年谭国的驱逐之仇。齐桓公呢，继位以后的第五年呢，又挥舞着大棒灭了隋国，原因是隋国不参加北杏盟会。接下来呢，齐国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继续狂刷存在感啊。公元前679年，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先后两次在捐地会盟诸侯，那参会的国君呢，也共同推举齐桓公成为盟主。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呢又召集八个国家在幽地会盟，大家呢是歃血为盟，共推举齐桓公成为天下盟主。当然了，齐桓公这个盟主也不是白当的，他也必须以盟主的身份去摆平天下的问题啊。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啊，周朝当时啊是内忧外患啊，内有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外有啊夷狄来犯，遍地狼烟。于是盟主齐桓公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开始了他的南征北战。首先呢，是公元前663年，山戎啊侵犯燕国，燕国告急，这救急如救火呀。齐桓公和管仲决定率师单独去救燕。在军师管仲的谋划下，齐国的军队呢是挥师远征，大破山戎。值得一提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北方冬季风大霾重，齐国的军队啊就不知不觉迷了路。这管仲啊却不慌不忙的让士兵们解开了几匹老马的缰绳，然后呢大军紧随其后，很快就找到了返回齐国的大路。从那个时候起啊，就有了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北伐呀，旗开得胜，这可是中原各国春秋时代对夷狄国家压倒性的第一次胜利啊。接下来呢就是西征，公元前661年到公元前660年，夷狄先后侵略了邢国和魏国，齐国呢军事发兵来救，而且呢又帮助邢国和魏国复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救邢存魏。邢国和魏国上下对齐桓公啊是感恩戴德，老百姓更是齐声赞扬伟大的齐桓公啊。然后是南晋，春秋时期陆陆续续出现了140多个诸侯国，齐桓公称霸以后呢，大多数的诸侯国都听命于齐国或者给齐国面子，只有楚国不以为然。不仅如此啊，强悍的楚国先后兼并了40多个诸侯国，让自己成为了春秋前期南方的头号强国。而且呢，渐渐的楚国有了脱离周王室、自立为王的想法。公元前657年，楚国悍然出兵侵犯郑国，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啊亲自率军，带领着8个国家的军队亲征。最终呢，让楚国臣服，和平收场。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 打击了楚国的嚣张气焰，也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就这样，到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这次刚刚即位的周天子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呢是极尽表彰之能事啊。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这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与管仲这对君臣组合历经多年的打拼，终于实现了齐国称霸的梦想。春秋五霸始于齐桓公，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于大国军师管仲。就这样，从公元前681年的北杏盟会，再到公元前645年的母丘之盟，齐桓公呢总共是九次会盟诸侯，其影响力之大，就连《史记》也指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兵车之会三次啊，乘车之会六次啊，齐桓公一共整整通过九次会盟，让天下平定下来。作为大国军师，管仲不仅让本来贫弱的齐国国强民富，而且呢成功的抵御了外族的入侵，保护了华夏文明。就连孔子也发自内心的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如果没有管仲向齐国而安天下呀，我们华夏文明就会当时由于受到外族的入侵而消亡，我们呢就会退化成为披头散发、衣服所穿的野蛮人了。可是慢慢的，齐桓公对召集诸侯国开会上瘾了，他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拱月、无数人给他拍马屁的感觉。他忽然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去泰山封禅，也想能够被封为齐王，甚至还想要君临天下。然而这些想法都被管仲无情地否决了。为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管仲姓什么呀？管仲姓姬呀，这可是周王室的姓啊。管仲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忘记过尊王攘夷的真正目的。作为周穆王的后代，管仲是骨子里边忠于周王室的。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尊重周王室，而不是取而代之。他追求的是安定大周的江山，保护大周的子民，让周王室重新建立权威，让天下的诸侯尊而贵之，服而强之，这才是管仲的终极使命啊！所以管仲不仅仅是齐国的管仲，更是天下的管仲。诸葛亮后来如此的崇拜管仲，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不知不觉间分别的时间来了。公元前645年，就在九合诸侯最后一次的母丘之盟以后，管仲终于爬不起来了。时光荏苒，管仲不知不觉已经在齐国当了40多年的宰相，此时的齐国早已是国泰民安，国强民富。然而管仲呢，却也是身患重病，垂垂老矣。这一天呢，病居家中多日，已经是年逾七旬的管仲被家人从睡梦中叫醒。此时的齐桓公已经是坐在了管仲的病榻前，非常关切地问：“仲父，您的病好一些了吗？”望着瘦骨嶙峋的管仲，齐桓公啊是潸然泪下。他握住管仲的手说：“仲父啊，寡人来晚了。我没想到这次您的病这么重。”管仲紧紧地握住齐桓公的手，苦笑了一下。齐桓公关切地问：“如果仲父不幸而久病不愈，那么齐国的大事可以托付给谁呀？”出人意料的是，管仲没有说话。齐桓公就继续问：“鲍叔牙怎么样啊？”管仲这一次说话了：“主公啊，鲍叔牙绝对是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即使把一个千乘大国送给他，他也绝对不会收下的。可是主公切记切记，鲍叔牙绝不可以脱离国家大政。” 齐桓公十分不解地问：“为什么呀？”管仲就说：“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啊。”说鲍叔牙是个好人呐、啊，但是这个人的优点是正直，缺点是太正直。鲍叔牙善恶太过分明，见到别人一个过失就会终身不忘。做宰相嘛，肚子里边要撑得开船，从这点来看鲍叔牙不合适啊。齐桓公叹了口气就问道：“那谁合适呢？”管仲说：“西鹏吧，他眼光长远而又不耻下问，做事谨慎又能够量力而行，即使在家中也经常去思考国家大事，将来能够让齐国国家安定的非他莫属啊。”说到这儿，管仲突然间是大发感慨啊，上天生下西鹏本来就是我管仲的喉舌呀，现在我管仲的身子就快死了，喉舌难道还会长久吗？说到这儿，管仲再次紧紧地握住了齐桓公的手，他说：“主公，老臣自知这次病重不治，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呀。”齐桓公立刻意识到了，这很可能就是管仲的临终遗言了。于是他说：“仲父啊，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嘱咐我吗？”管仲的表情凝重起来，他说：“主公，您要想获得善终，就要在我身后赶走身边那三个小人。”齐桓公心中一惊：“什么？三个小人在我身边？我怎么不知道呢？”管仲口中的这三个小人就是易牙、公子开方和树雕。这三个人呢，也是齐桓公晚年最宠爱的三个人，被称之为是桓公三宠。这易牙的名字啊叫雍巫，这个人是齐国的特级厨师，易牙的菜美味冠绝天下，深受食客好评，以至于后世把搓一对称之为是易牙记，时间长了以后就慢慢变成了打牙记。你说这易牙的菜好吃不好吃啊？可是呢，有一次齐桓公啊在吃易牙的菜的时候喝的比较多，然后呢就随口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天下美味我都已经吃遍了，这唯独没有吃过的就是婴儿肉了。”这本来呢就是酒后胡说，可是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易牙就把这句话给默默地记下了。而且到了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三岁的亲生儿子给蒸了以后献给了齐桓公。你说这个人恶毒不恶毒啊？这公子开方呢，为了侍奉齐桓公，千里迢迢地从魏国来到齐国，十几年不见自己的父母妻儿，而且就连自己的父母去世也没有回国奔丧，还到处扬言父母妻儿如粪土，把齐桓公啊感动的是无话可说。还有树雕，为了一辈子伺候齐桓公，居然手起刀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太监，而且啊还四处号召别人向他学习如何自残。这三个人呢，作为桓公三宠啊，那是深得齐桓公的宠爱。齐桓公啊，把他们当作是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怎么可能会说驱逐就驱逐呢？如今管仲让他驱逐，他自然而然是无法接受啊。齐桓公说：“仲父啊，易牙把他的亲生儿子蒸了给我吃，他对我多好啊。”“不，主公，虎毒不食子，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管仲冷冷地说。开方呢，他可是放弃了魏国的太子之位，父母去世了都不回国奔丧，他对我可是赤诚一片啊。“不，主公，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抛弃，还有什么不能够背叛？”管仲一听就没好气。齐桓公接着说：“树雕应该没问题了吧？这个人为了伺候我，居然把自己变成了个太监。”“不，主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惜，他还能够去爱惜谁呀？他还能够去在乎谁呀？”管仲可谓是一语中的啊。齐桓公这一次是无话可说了，他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他问道：“仲父啊，这三个人在我的身边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你以前不让我驱逐他们呢？”管仲淡定地说：“小人如洪水，沉如堤坝呀。我以前不说，那是因为他们可以让主公开心。只要大坝在，洪水又有何妨呢？现在老臣就要走了，洪水随时要泛滥了，所以说我才提醒主公务必要驱逐他们。”齐桓公彻底无语了，这就是牛人。管仲走了，这匹识途的老马累了，他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管仲一生70多个春秋，从穷困潦倒到位极人臣，从千夫所指到大国军师，可谓是低开高走，波澜壮阔。
0: 公元前645年，大国军师管仲与世长辞，享年78岁。回首一生，管仲最值得夸耀的，并不是那高居庙堂的辉煌，也不是那会盟诸侯的气魄，而是他以尊王攘夷为目标，让大周江山

0: 更加安定，让天下百姓得以远离战火。他是人们眼中智慧的化身，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他更是助齐桓公一跃成为春秋霸主的股肱之臣，春秋第一相的称号管仲当之无愧。而他的思想也被后世总结成管子一书，永世流传。那么在管仲走后，谁会接替他成为齐国的新任宰相？失去了管仲的齐桓公晚年的境遇又将如何呢？
1: 管仲死后，齐桓公虽然万般不舍，还是呢按照仲父的要求赶走了身边的三个小人，并且让西鹏接替管仲做了宰相一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十个月以后西鹏也走了。齐桓公又想起了自己的老师鲍叔牙，于是呢他再三邀请鲍叔牙呢，也在半推半就中出山，终于做了一回宰相。然而正如他的好朋友管仲所想的一样，鲍叔牙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他的优点是正直，他的缺点是太正直。他过于清高的缺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他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齐桓公啊，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郁闷，只要鲍老师在身边，幸福指数就会那么差。于是啊，他就想起了被自己赶走的三个小人。齐桓公呢，编了个理由，变了个花样，把三个小人啊又请了回来。这一下把鲍叔牙气得够呛，于是第二年呢就连气带病也走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管仲、西鹏、鲍叔牙三个人都走了，齐桓公的心情啊糟糕到了极点，真是曲终人散的。而此时易牙、树雕和公子开方为了让自己拥护的公子上位，他们最终决定害死齐桓公。他们把齐桓公囚禁在宫中，然后啊又把宫墙垒到三丈多高，在排位时啊把外边给堵起来，就把齐桓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呢。就这样数九寒冬，曾经是一代霸主的齐桓公江小白活活的饿死在囚室里，死后居然无人安葬，现场惨不忍睹。事后有人在齐桓公江小白的囚室的墙上发现了一行文字，悔不听仲父言呢。仲父啊，后悔没有听你的金玉良言啊。齐桓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不止一次在心中重复着这句话。其实管仲当年坦言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涉鼠恶犬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了这种隐忧，否则就不会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还要谏言齐桓公务必要赶走自己身边的三个小人。而且呢，这种涉鼠恶犬绝不仅仅是治国之患，也是治理任何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心头大患的。领导干部管好自己身边的人绝非小事，也成非易事啊。一旦领导由于疏纵导致自己身边涉鼠泛滥，那么领导这坛酒怎么可能会不酸，而周围又怎么可能不会千疮百孔呢？因此领导应该特别注意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因为领导宠溺和失去监管变成涉鼠恶犬。而面对自己身边已经变成了涉鼠恶犬的人，也必须要能够去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爱，甚至大义灭亲，否则呢就有可能会反受其害。所以领导者要自律，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呢。管仲去世100多年以后，齐国出现了一个宰相叫颜子，他仰慕管仲，效法管仲，继管仲之后让齐国再次出现大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他们二人做了一篇合记，叫《管演列传》。管仲去世以后800多年，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个人叫诸葛亮，他自诩是管仲最大的粉丝，而且最终成功的辅佐刘备，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赞他是时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品，也就是说诸葛亮是治理 国家仅次于管仲和萧何这样的人才。管仲开春秋大国军师之先河，树后世大国军师之楷模。他的故事虽然讲完了，但是他的智慧却仍然在我们的身边。
0: 在群雄争霸、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无论是治国谋略还是军事智慧，管仲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一位。作为齐国的国相、军师，管仲用自己卓越的智慧与才华，尽心尽力40年，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宏图霸业。岁月无痕，生命短暂，当那曾经的功绩与荣耀早已随风飘散，当2000多年后的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早已淹没在尘埃里的历史，管仲的智慧之灯依然在那里闪耀，时间不息，光亮不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小的时候，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8: 好啊，
7: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8: 还真积极。
7: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8: 行了行了，
7: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8: 知道错了，
7: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
8: 不像话
7: 啊。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8: 就您呢？
7: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8: 哎呦，您行吗？
7: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得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8: 就是基础呗。
7: 比如说苹果
8: 怎么说呀？
7: Apple。
8: 那橘子呢？
7: Orange。
8: 香蕉。
7: Banana。
8: 爸爸。
7: Father。
8: 妈妈。
7: Mother。
8: 爷爷。
7: Father 的 Father。
8: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7: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8: 是啊，
7: 这逻辑不行啊，
8: 还得学。
7: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8: 那什么适合您呢？
7: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8: 为什么呀？
7: 我有基础。
8: 什么基础？
7: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8: 是吗？
7: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8: 都爱看《
7: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8: 有志气。《
7: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8: 有。
7: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大战红孩儿，
8: 还真不少。
7: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8: 就这个，我也行。
7: 你做不到，
8: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7: 我考考你。
8: 您来。
7: 你听这里的。
8: 嗯。
7: 宝贝教授。
8: 什么模样的。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7: 我行啊。
8: 没什么。
7: 你听这个。
8: 嗯。
7: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8: 哟、
7: no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8: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7: 不行，难不住他了。
8: 看过。
7: 听这个，
8: 嗯，
7: 师傅，师傅，哪集？
8: 哎，这哪一集都有啊？
7: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8: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7: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8: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7: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8: 一集
7: 是我先喊的师父，你这才悟空、
8: 好，
7: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8: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7: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8: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7: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8: 哟，
7: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8: 嗯，
7: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8: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7: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8: 哎，
7: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8: 对，
7: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8: 嗯，
7: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8: 好，
9: 好，
7: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8: 都有谁呀、
7: 黄忠，
8: 嗯，
7: 六十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
8: 嗯，
7: 姜子牙八十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8: 是，
7: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8: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7: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8: 哎，没擅长。
7: 但是我有爱好。
8: 您有什么爱好？

0: 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1: 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我就会一句。
1: 一句呀、
0: 啊？能编上来就不错。
1: 嚯、哦！
0: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1: 嗯，
0: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1: 干嘛呀？
0: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0: 整段英文歌曲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他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
4: 啊，
3: 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啊。
4: 哦，
3: 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李。浴缸李。
3: 哎，
4: 你是？

0: 巨霸。
1: 哎，
2: 好，
1: 哎，太好了，
2: 嗯，嘿，这您是挂得高，
0: 哎，对，
2: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0: 不是不是
2: 啊，
0: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2: 不大浴霸吗？
0: 不是那俩字儿，
2: 那什么意思啊？
0: 就听完我的歌，
2: 啊，
0: 让观众欲罢不能。
2: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0: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2: 这还是喜欢你的
0: 李玉霸呀？
2: 这是本名，
0: 本名
2: 啊，
0: 还有外号呢。
2: 您叫
0: 特别的响亮
2: 啊，啊
0: 小太阳。
2: 哎，
0: 嘿，
2: 对，
0: 对不对？
2: 太对了。
0: 嗯，
2: 哎，小太阳就是玉霸，知道吗？别名，
0: 不是，
2: 这怎么解释？
0: 这不明白啊？
2: 啊啊，
0: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2: 我谁不懂？
0: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2: 意大利。
0: 大胡子，
2: 大胡子，
0: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2: 好啊，
0: 哪歌唱得好？
2: 我的太阳，
0: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2: 你也好啊，
0: 我承袭着他呀。
2: 哦，
0: 我小太阳，
2: 小太阳，
0: 小太阳，
2: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0: 没见过我
2: 啊、嗯，
0: 正常。
2: 为什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2: 在哪儿啊？
0: 国外，
2: 什么地方？
0: 美国百老汇，
2: 过去好地方。
0: 英国伦敦的西岸，
2: 你瞧，
0: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2: 嗯，
0: 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
2: 哎。
0: 霍西
2: 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0: 谁说了？
2: 霍西尼歌剧院，
0: 嗯，
2: 悉尼歌剧院，
0: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2: 谁这么说话呀？
0: 霍悉尼歌剧院、
2: 啊、哦，
0: 都在那儿演出。
2: 那这回回来，
0: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2: 这么年轻告别了。
0: 不是
2: 啊，
0: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2: 国外发展了，
0: 久站国外了，
2: 也行啊，
0: 对不对
2: 啊？
0: 我回来啊，
2: 啊，
0: 我问这个演出方，
2: 嗯，
0: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2: 啊，
0: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2: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
2: 啊，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2: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
2: 啊，
0: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2: 哎，
0: 是这个价位的。
2: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0: 5000欧元，
2: 五千欧元
0: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2: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2: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对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
0: 嗯、
2: 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对 对, 对，
2: 就你是吧？
0: 对，
2: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
0: 这多少钱呢？这，
2: 哎呀，
0: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2: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2: 三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
2: 哦，
0: 嗯，
2: 太贵了，
0: 太贵了，
2: 没人买。
0: 你觉得贵？
2: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
2: 货
0: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2: 啊，
0: 李玉霸
2: 啊，
0: 告别演出，
2: 嗯。
0: 10几万张票啊！
2: 嚯嚯，
0: 一抢而光，
2: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2: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2: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2: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2: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2: 啊，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2: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2: 是吗？
0: 美国
2: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2: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
2: 啊
0: ，Lady Gaga。
2: 哎姐。
0: Lady Gaga，
2: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
2: 我四个二啊，
0: 我俩猫，
2: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2: 够地主啊！这搅和
0: 你！你先说的 Lady K，
2: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2: 嗯
0: ，Gaga，
2: 什么
0: Gaga， 多少 Gaga？
2: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2: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2: 哦，
0: 他来，
2: 呵，
0: 英国
2: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2: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2: 媳妇，
0: 对对对，
2: 叫
0: 辣妹，
2: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2: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2: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2: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2: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2: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2: 嗯，
0: 她也来了。
2: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
2: 啊，
0: 港台的
2: 哪位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
2: 嗯，
0: 大清早，
2: 大清早
0: 也来了，
2: 大清早。

0: 是谁呀、啊？
1: 四大天王之一嘛，刘德华。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0: 那马德华那是
1: 不叫什么德华，
0: 不叫德华，张学友
1: 不是学友，
0: 郭富城
1: 不是富城，
0: 黎明，
1: 大清早吗？对不对？
0: 谁叫这名儿啊？
1: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0: 得亏叫大清早，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1: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0: 别少说这个呀，
1: 对不对呀？
0: 这也来了，
1: 都来了。
0: 嚯！
1: 齐聚大草原上，
0: 十几万。
1: 我一看
0: 啊，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0: 啊？
1: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0: 你瞧瞧，
1: 开唱，
0: 开唱。
1: 刚要唱
0: 怎么样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1: 看不见
0: 啊、哦，瞧不见，
1: 看不见他。
0: 哎呦，
1: 这怎么办？
0: 这个
1: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0: 还有热量。
1: 你老哪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0: 不是浴霸啊，
1: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0: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1: 对，
0: 我给你出主意，
1: 怎么办？
0: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1: 啊，
0: 跟马志明先生学，
1: 怎么了？
0: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1: 你糊涂啊！
0: 啊，
1: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0: 哦哦，
1: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胡出主意？
0: 一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哦，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
1: 啊，
0: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
0: 啊！
1: 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吧。
0: 啊，
1: 穿过去。
0: 嗯，
1: 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蹬。
1: 嚓！哎呀呵，
0: 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1: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呢，看呢，看呢。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
0: 哎，
1: 嚯，
0: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嗯。
1: 没事，
0: 是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咱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签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0: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0: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他活该
0: 啊！
1: 他不懂艺术。
0: 就霍家，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0: 哪点呀、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
0: 啊，
1: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0: 别说。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
7: 来来来来来来，
6: 欢迎欢迎，
7: 您好，老师，
6: 欢迎您贵姓？

0: 姓陈
1: 啊，我姓崔
0: 啊，
1: 您叫？
0: 我叫陈慧增，
1: 我叫崔金泉。哎，您今年？
0: 我今年48岁。
1: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
0: 哦，
1: 我今年44岁。
0: 哎，老师，您有点激动。
1: 不激动？
0: 您说错了。
1: 没错，哪错哪错。
0: 我今年48岁
1: 啊，
0: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1: 怎么会？我比你大。
0: 我比您大，
1: 先有的我，
0: 先有的我，
1: 先有的我吗？
0: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1: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0: 可以。
1: 你今年多大？
0: 我48，
1: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给我，没错，我跟你。
0: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1: 这不，
0: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1: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0: 是吗？
1: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0: 我48。
1: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0: 有您了。
1: 45、46、47、48，有谁了？
0: 有我了。
1: 先有的谁？
0: 先有的您。
1: 嗨。
0: 不，老师，这可没有。
1: 怎么？
0: 我见你，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你这绕的我可不成。
1: 不是，开玩笑嘛。
0: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1: 别开生
0: 面。到我们大连来了，
1: 大连
0: 唠会谈，好不好？
1: 你说来什么？
0: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再
0: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
1: 首尾接龙，
0: 你看好不好？
1: 好，
0: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0: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您看成吗？
1: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我还有个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0: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1: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0: 对，
1: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0: 完全可以。
1: 可以吧？
0: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1: 啊。
0: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
1: 啊。
0: 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1: 那没必要了。
0: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1: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
0: 开始。
1: 您这开门句是
0: 《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0: 这个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
0: 啊，
1: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的。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0: 什么？
1: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0: 呀，
1: 有没有联系？
0: 这有联系。
1: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0: 唱
1: 响劳动伟大，大路宽广，
0: 广
1: 交朋友，有困难找工会。
0: 哟，不，你先等会儿。
1: 等会儿。
0: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1: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
0: 哎、
1: 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0: 怎么？
1: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0: 哦。
1: 你比如说你吧。
0: 啊，怎么着？
1: 打工，培训你了。
0: 嗯。
1: 你当司机了。
0: 嗯。
1: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0: 哦、
1: 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0: 怎么
1: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1: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0: 多少？
1: 助学助了170多个。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哎呦，
0: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1: 会会会心一笑，
0: 笑
1: 笑迎金融危机，
0: 机
1: 机遇难得，
0: 得
1: 德高望重，
0: 重
1: 众人一心，
0: 心
1: 心想事成，
0: 成
1: 诚信亲兄弟。
0: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1: 有联系啊。
0: 这有什么联系、啊、
1: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0: 什么典范？
1: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一家出车祸了。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0: 对对对，
1: 是诚信兄弟啊。哦
0: 啊，有这事儿
1: 是不是？他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0: 是
1: 诚信兄弟。
0: 好，确实有。
1: 有没地大物博，
0: 博
1: 博大精深，
0: 深
1: 深鞠一躬。
0: 不是，不，别的。这深鞠一躬跟这有联系吗？
1: 那有联系啊。
0: 再说
1: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0: 对，
1: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一躬啊？
0: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1: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0: 对，
1: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哦，
0: 这是
1: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0: 有联系。哈哈，
1: 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0: 人，
1: 人心向善，
0: 善，
1: 善始善终，
0: 终，
1: 终，
0: 善
1: 终，忠心，祝愿，
0: 愿，
1: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0: 起。
1: 起来，我的朋友，
0: 有
1: 情为重，
0: 重，
1: 众志成城，
0: 成，
1: 乘胜追击，
0: 击，
1: 击败敌人，
0: 人，
1: 人要诚实，
0: 实，
1: 实实在在，
0: 在，
1: 在水一方，
0: 方，
1: 方方面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到，
1: 我到了祝家庄，
0: 庄。
1: 庄主他姓祝，
0: 祝，
1: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呦喂，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0: 真不容易啊。
1: 这真是
0: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1: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0: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1: 我还行。
0: 咱这么着。
1: 怎么着。
0: 这回我出个字，
1: 你出个字。
0: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1: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0: 真的，
1: 真的，真的，你随便。
0: 我不好意思了啊，
1: 没有，
0: 老师
1: 出字没问题。
0: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1: 可以，可以。你说，
0: 辽，
1: 辽哪个辽？
0: 我们辽宁省的辽。
1: 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0: 对，
1: 得到多助，
0: 助
1: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0: 你再听这个，大
1: 哪个大？
0: 大连市的大，
1: 大连人更有品德。
0: 对，
1: 得到多助，
0: 助
1: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啊，你再听这个，
1: 你再来。
0: 老
1: 哪个老？
0: 老虎滩的老，
1: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0: 对，
1: 得到多助，
0: 助
1: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0: 再听这。
1: 你来，
0: 陈
1: 哪个陈？
0: 陈慧曾的陈。

0: 我，
1: 陈慧曾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2: 你说
1: 不，我不是这意思。
2: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2: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2: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2: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
1: 酒
2: 后无德，
1: 得
2: 到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就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2: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3: 就出“祝”字儿。
4: 祝，
3: 对，祝贺的祝。
1: 嘿嘿，你看看、啊、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2: 怎么着？
1: 老师，
2: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
2: 哦，
1: 祝
2: 您快乐，
1: 乐
2: 在其中，
1: 中，
2: 中国人有品德，
1: 得
2: 到多助，
1: 祝
2: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谢谢。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那个难点的？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2: 是字儿啊？
1: 字儿。
2: 脸见吗您的？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2: 滋儿啊，
1: 滋儿，
2: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2: 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2: 者不善，
1: 善
2: 者不来，
1: 来来
2: 龙去脉，
1: 脉
2: 搏跳动，
1: 动
2: 人士气，继往开来，来之能战，
1: 战
2: 之能胜，
1: 胜
2: 利在望，
1: 望
2: 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让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啊。
2: 什么字儿？来，
1: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2: 来这儿演出，
1: 出
2: 乎意料，
1: 料
2: 定之中，中国人多快好
1: 省
2: 财省力，
1: 立
2: 下誓言，
1: 言
2: 行一致，志同道合，
1: 合
2: 二而一，一得一。
1: 哎呦，
2: 一。 一三得三，
3: 三
2: 打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笑上来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
5: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5: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5: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5: 哦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5: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
5: 啊，
4: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得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5: 哦哦，
4: 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5: 啊，
4: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
5: 哦，他妈生他之前
4: 嗯
5: 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了。对了，
5: 就叫尚凤桐。
4: 哎，
5: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
5: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5: 嗯，
4: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5: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5: 嚯，
4: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
4: 啊，
5: 不这么费劲。
4: 费劲呢
5: 啊，
4: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哦，是啊
4: 是啊
5: 啊，
4: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5: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5: 哎，
4: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5: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5: 哦，
4: 竹篮打水全白搭，
5: 哦，
4: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5: 哎，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
5: 哎，
4: 叫马大官。
5: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5: 哎，
4: 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
4: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这样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5: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5: 哎，马地雷
4: 啊，烫着死挨着汪。
5: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5: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5: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
5: 啊。
4: 还有呢。
5: 叫什么？
4: 叫马凤。
5: 马凤
4: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5: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
5: 哎呦，
4: 我说二爷
5: 啊，
4: 你起的叫啥名字？
5: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汪，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怎么霸道呢？
5: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5: 我看也差不多。
4: 是，
5: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
5: 啊，
4: 我是农村人。
5: 哦，
4: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5: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
5: 嗯，
4: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5: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5: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
5: 啊，
4: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
6: 为啥那身子骨还硬冷着呢？
5: 为什么呀？
6: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5: 哦，那大舅叫
6: 老冬瓜。
5: 哎，老冬瓜。

0: 瓜，二舅
1: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0: 东南西北，
1: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的那叫倔呀。
0: 哦，老爷叫什么？
1: 老倭瓜。
0: 好，到菜地了。
1: 嗯，
0: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1: 你说这不对呀？
0: 啊，
1: 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0: 叫什么？
1: 你想过没有啊？
0: 姓马吧。
1: 姓马
0: 叫什么？
1: 都叫马屁吧。
0: 马屁。
1: 嗯，
0: 从小拍马屁。
1: 嗯，这名字可好啊。
0: 还好呢。
1: 好啊，我问问你
0: 啊，
1: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做啥的？
0: 阎王爷
1: 啊，
0: 不知道。
1: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府里溜达呀。
0: 溜达？
1: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0: 是啊，
1: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0: 这就没了。
1: 李伯祥，
0: 嗯，
1: 把他搞了去。
0: 有一个
1: 马云禄，
0: 嗯，
1: 搞了去。
0: 对，
1: 马屁
0: 勾了去。
1: 别勾了，
0: 怎么着？
1: 这不是人命的。
0: 哦，
1: 这不是人呢。
0: 嗯，
1: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0: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给起一名，
1: 起一个好听的。
0: 不能叫这个
1: 洋气的。
0: 洋气的
1: 现场都有。
0: 叫什么？
1: 叫马拉多纳。
0: 哎，球星啊。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1, 2, 3, 4，
6: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同事不能成为朋友，但初代同事除外，因为那可是青梅竹马。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和您两小无猜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伙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咱们先来雨露均沾一下啊，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2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12。来看一个作品，而且呢，这个作品呢，应该是 number one。什么 number one 呢？大家知道，前段时间给大家看了很多，就是国际海报双年展上的作品，对吧？都很精彩，但是那些作品都不是第一名。今天给大家看的是第一名的作品，不过。哎，听我要转折了啊！昨天给各位开心果看了以后，大家呢，感慨啊，就是让人不解。为什么说呢？因为有的开心果看完了以后，说什么玩意儿？就还有的开心果呢，就直接啊，就给出了零分。所以你看，一个作品是第一名。第一名到零分到什么玩意儿，也就是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一样，一纸之隔。当然了，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觉得它美，它就是美，评委觉得它好就是好，知道吗？大家伙儿也看一看啊，也许你就是现场的评委，你就觉得哇，这个作品它不是满分，它不是100分，还有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2，发送阿拉伯数字512，你来看一看啊，您能给他打几分呢？
8: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9: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谢谢的节目，
5: 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9: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0: 爸，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11: 那拍什么呀？
10: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11: 喜剧怎么高端呢？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10: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啊。
11: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10: 知道了。
12: 如果说有才的嘻哈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会觉得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二人，两行共赏。
0: 这怎么没有用呢？
7: 大家知道吗？就是在评奖的体系上啊，就是一个作品它好不好。哎，举个例子啊，就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他呢可能会走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呢就是迎合评委的路线，就是那些专业人士、业内人士，就是都是播音员、主持人，而且是那种资深的，就像文刚老师那样，他们喜欢，哎，于是呢你就可以拿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奖，你明白吗？啊，对了，我是金话筒未遂啊，就可以拿到什么奖。那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老百姓喜欢。开心果喜欢，听众喜欢，那我说这事儿就不能专家也喜欢，文刚老师也喜欢，咱也喜欢吗？说实话啊、哦、难。暴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是你欣赏它的角度不一样。比方说有的开心果听了以后觉得，哎，这期节目我还有所收获，而且还哈哈乐了几声，挺好。那文刚老师听到就是，哎，小雨这个字没有读准呢、啊，没有字正腔圆呢、啊。上哪说理去？当然了，也有人做得非常好的，比方说白居易，就说白居易写诗啊，他会把诗呢给就是田间正在干活的一些。阿姨读给他们听，如果他们觉得，哎，竖起大拇哥，哎，白居易说那这首诗可以上市了，知道吧？啊，这首诗不是我刚讲这首歌吗？你知道他们就很多就诗是用来唱的嘛，填词嘛，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反正就是雅俗共赏。雅俗共赏，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来吧，各位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光说不练假把式，是骡子是马说来溜一溜，你呢就来看一看这张图，看一看这个作品，你觉得它怎么样？可能有的开心果看了以后啊，真的真的就是一头雾水。一头雾水啊，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当然了，也有的开心果可能觉得这个作品简直是神仙下凡，你也可以说说它好在哪里啊，都可以都可以。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2发关键词欣赏一等奖的作品，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13: 值得拥有，
14: 你值得拥有，
13: 你值得拥有，
14: 你值得拥有。

0: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0: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2: 好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在体育界里面，你基本上记不住第二名是谁，对吧？但是文这一块呢，他又真的是，哎，不是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部哈姆雷特吗？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是啊？来，大家看了这部作品作何感想呢？阿拉伯数字512，阿拉伯数字512，就是国际海报双年展的冠军作品，它的名字叫做，哎，下面有啊，叫做《匿名的山水》。大家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吧？这个不就是那个刮刮乐吗？就以前我们付完钱，然后有个发票，大家知道吗？就是刮开以后，可能你会中奖，然后一看，哦，100万，不可能啊！反正我最多就是刮过5块钱，好像刮过5块钱，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是刮刮乐，然后他作者刮出来，就随便一抠啊，就抠出来了一幅中国的山水画。你觉得像不像？像不像一幅山水画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艺术，包括人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他每次抠，可能抠出来的图案都不一样啊。就是山还是那座山。就我每次唱的歌也都不一样嘛，偶然性、不确定性啊，不管你怎么看啊，反正人家是第一名啊，人家是第一名，就你上一次抠这个，也许你把它交上去，你早拿冠军了，你知道吧？我们就沉浸在弄一个几块钱的喜悦当中，但艺术家早已发家致富。行吧，来，开心副驾驶，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既然说到了刮刮乐啊，既然说到了什么5块钱和100万，5块钱和100万是一样的。那个说哪一样啊？都是中奖啊。所以就来说说看，你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你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说，我大胆猜测一下。就这个海报的作者，哎，作者是谁？上面写的有，叫做吕德安。如果吕德安先生正在听开心副驾驶的话，你也可以来说一下，就你上次获奖的感受，你的获奖感言是什么？哦，就凭着一副刮刮乐，你就拿下了一等奖，我的天哪！行吧，来吧，各位开心果，你。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呢？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0: 开心果英格松说，从知道你回到开心副驾驶主持节目已经连续打卡第五天了。不是，我就突然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还有开心果以为我就住在西双版纳了。我就上一次去，然后让几个同事帮带了个节目，你们觉得我就消失了。我的天，我觉得啊，90%的开心果可能都因此而流失了。嗯，希望大家广而告知一下啊，开心副驾驶还在，依旧在这里坚挺着。行吧，来，各位，说到你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啊，我们的开心果骆德祥的就说了，他说 N 年前我在广电那边中过一个苹果四，当时在南门那边靠近小门的位置拍照了呢。你说你要中了四个苹果我还信，真的假的？是一个手机吗？你是买什么东西中的奖啊？我的天。他说最近啊好像还没中什么奖。说真的啊，我刚才呢也一直在想，我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不容易，但是啊，就我手机上好像不断提醒我就是中奖了中奖了中奖了。真的就不是短信就是微信，反正就是天天都有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啊，他说上一次中奖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脑袋都想酸了，也想不起来中过什么奖，唯一存在的记忆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中过再来一瓶。就那天喝多了吗？那天。哎，不是，各位开心果啊，你要说就说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啊，要是在其他台的晚高峰就互动一下，没有人能够参与我都能理解。第一个呢，就现在中奖啊，确实就是有奖竞猜它就少，是吧？再加上大家的警惕性又就是防骗能力啊在日渐增长，对不对？就是防诈 APP 都装了吧。知道吧？就这两个情况下，其他台晚高峰节目不参与我理解，但是咱开心副驾驶不应该呀。咱节目不应该呀。这么多年下来有多少开心果是听着咱的节目就发家致富的呀。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1: 感谢有你。
0: 开心果姚琦说啊，那个前两天你给我颁的奖醋。我就是接到手机提示啊，就是醋已经都到位了啊，大家该去拿的去拿一下，好吧？我们的开，哎，对不起，小雨，我想起来了，我中过老陈醋。所以我说嘛，咱开心副驾驶的那些开心果，我夸张点讲，就是我们台的收听率，就是晚高峰这个点，就是哪个地方听节目的人比较多，我把账单一拉出来，一目了然啊，都。
3: 去胡家寺的老厕所，小鱼掏腰包，不要，拜不要。
4: 你咋这样？说实话嘛。
5: 你瞎说啥实话？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4: 大都城的开心果、
5: 合肥的开心果、
6: 河南茶岗的开心果、
7: 河北的开心果、
8: 河南的开心果、
9: 国都的开心果、
10: 四县的开心果
2: 冠名播出。
11: 开心抱一抱，
1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1: 开心抱一抱，
13: I want you抱抱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有网民啊发视频说，在云南墨江一个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里面有24个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是24块鸡头啊。我把24个鸡头，你要搞盆的装才行啊。哦，对不起啊，24块鸡头啊，这让他觉得体验感很差。已经打电话12315无反应了。餐馆的工作人员呢就告诉记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十几只鸡一起杀然后一起卖，没有把鸡头啊就是均匀的给它分开，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块钱的餐费，目前餐馆啊还在正常营业中。你看看，所以你这要把菜名改一下，改叫黄焖鸡头，估计顾客也没那么气。好，接下来呢我们从鸡然后我们说到鸟，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鸟，是只鸵鸟。杭州一条快速路上出现了一只鸵鸟，据说还跑上高架了。从该网友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直在第二车道中前进前进前进，我说的是鸵鸟。网友说呢，中间有一段鸵鸟还跑累了，卡在了后面的车辆前一点，后车也没有办法前进，不过很快他又继续跑了起来。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部分网友的车速都在每小时40公里，但也仅仅比鸵鸟快了那么一丢丢。所以怎么说呢，就他应该百公里油耗2个馒头吧。好，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个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2026年5月10号，福建一位85岁的老人居家休息，随性的把脚啊就搭在了桌沿上。有多少人把脚搭在方向盘上？结果被105岁的妈妈发现了，老人当即用方言严肃地纠正了孩子的不良行为。桌子上是用来放手的，不是用来放脚的，拿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直得抓到至少85。

果我老了，还能主持开心副驾驶吗？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蚂蚁身长三尺。

0: 七，老爷爷睡在摇篮里。好，各位，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哈。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话题讨论。这个环节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说说看你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你上一次中奖中的是什么奖？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把整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好运。不过参与节目互动，请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9: 1, 2, 3, 4。
1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1: 我有一所大房子。
0: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问大家伙有没有中奖中过房子的小雨。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真的。如果说开心果里面有人中过房子，请举手，我想认识一下你。真的，我们领导也想认识一下你。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都中过什么奖。小五哥，小五哥也是，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过他有的再来一瓶啊。就是太不给力了，就是你必须得要到他兑换这个饮料或者是这个酒的那个点去，就你买的比方说是在超市买的或者是什么饭店啊买，他不行，他不能换。遇到过吗？大家都遇到过吗？所以啊，你看看啊，中奖啊，我们的开心果想的就说了，我赚了好多牛肉罐头的钱，宣主任开的什么带货来着，忘记了。这里面啊，就是内容啊，就是太丰富了啊。宣主任带不带货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有很多的开心果就是在我们开心副驾驶里面买过那个牛肉罐头啊，牛肉罐头，然后讲那个牛肉酱超好吃的，大家就不断的复购，然后呢卖给自己的同事，赚了多少啊。哎，你们一个二个到现在发家致富的启动资金是不是都来自于开心副驾驶啊？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啊，他发来的是条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请讲。
9: 最近一次中奖，5月3号晚上喝酒，扫瓶盖扫码中了5.68，
0: 5.68，滚的不止一瓶哎，乖乖，恭喜恭喜恭喜啊！5.68，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儿。中开心副驾驶的奖跟那种完全凭运气中奖还不一样，想中老陈醋需要知识储备和智慧。那开玩笑，老陈醋也是智慧和经验的集合体啊。开心果松哥，松哥说上次中奖也是一部手机，12年前的红米。乖，你们中的都是手机啊，哎呦好了不起啊，有没有人中过房子呀？我没有开玩笑啊，因为我们的领导有一次开会跟我们讲，他以前呢也是就是跟节目有关系，他专门发奖的，他说我送的最大的奖呢是发过一套房子，所以我才敢问此时此刻正在安徽合肥听节目的开心果，当然他要把房子给卖了，我不知道了啊。就是真的，这送房子你知道吗？
12: 这3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3: 狂烧脑，未闪耀。经常用脑，
12: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14: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15: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来了，开心果娜娜。娜娜说，20年前订阅一年的时尚杂志，然后抽了一对儿罗西尼的情侣表。我不，算是奢侈品吗？那一对儿那就是两套房了，那是。就是也是因此发家的吗？我的天哪！你们一个二个啊，20年前，好汉不提当年勇，毕竟那个时候还没开金副驾驶呢。行吧，来吧，我们告别这个，让人听了以后就像是在分享那不存在的年终奖一样的话题。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互动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时节，你知道现在，不能叫春天了啊，就是夏初的时候，有人觉得很热了，其实还早呢，不够快啦，别担心啊，下个礼拜还好，下个礼拜好像要下一周的雨，所以呢，温度呢都不是太高啊，比较舒服。就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这样的一个时节里，各位开心果，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觉得正好，大家担心的内容可能都不一样嘛。然后呢，彼此之间也可以提个醒，知道吧？提个醒啊，毕竟担心的事情，都是希望它不要发生嘛，对不对？好了，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语音文字发送到。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一个二个都中什么手表啊、手机呀、啊？
1: 从前慢，木心。记得。

0: 啊，就这个时节啊，这个时节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和留言。我们的开心果 CC 说，他最担心的肯定就是蚊子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开始点蚊香了啊，我们家已经，哎呀，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带回去的一身包吧啊，让他家产生了警惕性啊，警惕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我们的开心果阿涵，阿涵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咳嗽。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咳嗽？你的咳嗽跟我的咳嗽是同咳吗？同咳共振，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跑步的时候，或者是骑车的时候，我最近经常或者说几乎每一次跑步也好，骑车也好，都会吸入那个小小毛毛，就现在到处飘那个种子啊，什么柳絮啊、杨絮啊，包括那个梧桐啊，那个毛毛吸进去，那个大的呢还没有，就是它现在有好多好小好小，知道吧？就吸进去以后你就咳。就我记得那次跑完步以后回去，差点我真的体会到，差点就把肺咳出来了，知道吗？就那么夸张，我的腹肌是怎么练好的，你知道吗？他得咳死啊！我的天哪，简直！哇，你说戴口罩，我骑车可以戴口罩，但你跑步你不能戴口罩啊，是吧？啊，所以真的是很麻烦，很麻烦，就是这个。哎呀，就吸进去太难受，太难受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到处飘的那个小种子。各位来说说看啊，你最担心的，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是什么东东呢？
1: 不明的很多事情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困扰得要命？我决定事情非常快，然后放弃事情也非常快。我的性格是不会计划的，我不会计划说2005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去做事情，然后就做下一件事情，不会为一个决定牵延很久，思想斗争很久，做了很久，最后说不行了，我没有遗憾，马上就放弃，成就成，就不成就不成。你不要有一个想法，我非得做成这件事情，不要有得失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免除很多工作带给你的负面的吧。
2: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0: 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我中过最大的奖，买周大福钻戒抽奖，又抽中了一个钻戒。买钻戒又抽中一个钻戒，但你们那个怎么说呢，它有持续性吗？它没有啊，没有啊，开心副驾驶中错，他一直送，一直送，一直源源不断呢、啊。
3: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4: 醋饭。
3: 好不好吃啊？嗯，
5: 再吃一口。
3: 你还要吃多少？
4: 一点点，不是很多。
6: 陈醋拌米饭。你的马来。
0: 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最近这个世界最担心的是什么？开心果银子说，我最近比较担心我妈妈家的遮阳棚就快坚持不住了，要抽空赶紧换。她家住5楼，万一刮风刮到楼下，哦呦，这个同理心不得了啊，就你还在想着楼下的人，特别好啊，特别好。遮阳棚，妈妈家遮阳，那赶紧，这个是事不宜迟啊。哪位开心果个子高去顶一下好吗？开玩笑，开玩笑啊！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花姐说夏天到了，最担心的就是蚊子对我的骚扰，真的好烦，不时在耳边又打不到他，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的人从来不会被蚊子骚扰，真的，就到目前为止，好像真的没有人啊，没有人比我更招蚊子。在这样的季节里，我最担心的就是肉肉又要无处可藏了。

0: 叫你家腌那么多咸肉咸鱼咸啥来着啊，藏啊你就藏。哎呀，来来来啊，君说目前天天最烦最担心的就是杨絮柳絮各种絮，搞得鼻子特别痒。哎，讲真的，真是这样。我们领导啊，我们领导说就今年飘絮的时候啊，他根本就不能出门。他说在家里都要戴护目镜。你就猛然去他家，你以为他要去探索宇宙呢，你知道吧？
1: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3: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好了，各位开心果，现在时间来到了18:1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伙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13513，就是星期三嘛，给大家送上这样的一张图片。嗯，发阿拉伯数字51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这歌名字叫做你都忘记了你有多美，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你都忘记了你有多美，包括那山那水。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3513。大家知道我呢，就是没事儿就会在朋友圈发一个照片，说今天你跑步了吗？然后呢，基本上呢，不是基本上，就是从来没有超过五个人点赞。没有啊，没有。但是呢，我知道他们都能看到我在坚持。今天，朋友们，今天居然有六个人点赞了，我的天哪！真的，六个人呐！我怎么可能会有六个朋友呢？来吧，各位，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图让大家就大对我讲的大家就不超过十个人啊，居然都来点赞了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3513，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参与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击性了。
3: 人，你们好啊，我是山，这是我的孩子们，花草树，对对对，还有在我这儿常住的小动物们，如果你看见他们的话，那就请多多关照了。另外啊，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做客。不过呢，家里什么都有，您啊，就别留下任何东西了。
4: 朋友们，在您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的同时，别忘了保护自然，拒绝污染。
0: 跟一块说，是吗？来加我微信，我天天给你点赞。我谢谢大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13513。对，刚刚大家听这个公益也知道，我今天呢，又去了一趟山野无痕。我不是说今儿是第一次，我去过很多次了嘛，有时候也给大家发一发，对吧？问题是什么？我在世界地球日那天，大概在4月22号，我还带孩子们一起去了一趟，把大尔山从上到下，就是我能走过的路段都打扫了一个干净。所以今天我去跑山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去干这个事儿的，我真的没有准备去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但是，强迫症。当我看到一个破的红塑料袋，你看那个塑料袋都已经破了，我说，要不能装多少装多少吧，因为我没有想到又有那么多的垃圾诞生了，居然还有一包烟，我也是醉了，居然在山林里抽烟，他是想点燃自己吗？啊，在山里抽烟到底是什么一个想法？我这搞不懂了都。哎呀，所以啊，来朋友们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发这个图不是说要让多少人给我点赞叫好，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也跟孩子们这么讲啊，就是山野无痕这个行动啊，我有时候也看到有的朋友在大尔山上，我看到拎个大袋子，上面写的是无痕山野啊。不管是无痕山野还是山野无痕，我觉得这样的行动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失败，行动失败。啥意思呢？就是有一天你到山上去，你无垃圾可捡，那是最好的。大家说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知道各位开心果，你们都能够做到到山上，比如说到自然界公园里去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吧？就是无痕。但是我们当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有垃圾诞生的时候，我们能够伸出我们的手把它 丢到垃圾桶里，或者看到有人这么去做，你能够勇敢的去制止他啊。好吗？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3啊，513，山野无痕，从你我开始做起。开心果妈呀说，除了车上电台还有哪里可以听到开心副驾驶？大蜀山上吧，大蜀山上有我们的一个发射台嘛，要不我们生产一个收音机，只能就是听开心副驾驶的收音机。除了车上电台还有网络电台啊，网络电台啊，像什么什么好像蜻蜓啊，喜马拉雅等等都能听到啊，都能听到开心副驾驶，应该是的啊。maybe 啊，不重要，只要大家能够知道山野无痕这种理念，我们真的要保护自然。我真的放那首歌，你都不知道你曾经有多美。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山里面到处都是垃圾的时候，然后真的你就不知道山里面以前是个什么样，生活在那里的动植物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以前是个什么样，其实很好的啊，金山银山啊，那就是我们的山，不仅仅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子子孙孙子孙后代的山，对吗？好了，保护自然从我做起，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祝您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家可不过为了多赚几个金币，急急忙忙按着左右 A， 不顾一切冲到官邸，才发现自己的公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牛皋把鲍姜扎死之后吹了一遍牛皮，最后权益把他和月亭藏到了山洞，催马急忙往回来，正好碰上梁方。梁方这阵态度缓和了，他也想通了，如果说我要跟秦丞相俩要拗着，那将来要不重用我可糟了，就看看这娃娃武艺如何了，将来要比我强，就怕我干爹要重用他不重用我，他要比我强，想法我把他治死，不如我什么时候他赛不过过去。骡子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叫哥哥就叫哥哥吧。这回见面，小兄弟，你可曾抓到了牛皋，抓住岳家二将？嗨，别提了，牛皋是见面撒腿就跑，饭桶什么不是。那岳震见到我，结果一动手，三招五式，大腿上让我挑了一枪，重伤，骨棒差点挑折，跑了，没追上。我一想败将不可穷追，所以说我就回来了，走，咱回去交令去吧。交令去了，回到了庙上，这一说，哎呀，秦桧这高兴啊，现在他一团都没有了。一想他又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将来他要保我时间会长啊，比梁方要长啊，就看他能耐大小了，慢慢一点点看吧。暂时到鹰潭，我让他做个四门节度使，官不大也不小，一步升天呐。当时告辞老和尚，我要走了，带着我儿回转连营去了。高松两只手合拢，弥陀佛，丞相，我的徒孙您能够提拔，我多谢您的美意了。可不过您要把他带走了，不一定什么时候我爷俩才能见面。他的武术是我教的，我们又是师徒，哎，我又是他的师爷，您能不能留下他，让我们聚一夜，明天让他到在连营之中随营听令，您意下如何？行行行行行行行，没说的，梁方走吧。大伙儿都走了，对 对爷爷把一切完全交代明白了。这怎么办？晚上再去接人，预防敌人发现。天气已经大黑了，鸟钱的出来倒在山洞把牛搞，另外把月亭带着直接来到了庙上。到了庙上见到了老方丈了，再看人家月亭那规规矩矩，特别懂规矩啊。下参师大礼，全一个介绍，这就是我的爷爷啊，老秃驴呗。老秃驴把月亭吓一跳啊。哎呀，二叔，这你哪能这么说啊？您知道他谁吗？刚才这不说了吗？小霸王高宠的父亲是权益的爷爷高松老人家。啊，哎呀，老干爹啊，您好啊，我他妈是驴啊，驴给您磕头了，老干爹呀、啊，哭上了。高松赶紧到跟前搀讲起来，牛皋啊，不必如此，哭什么呢？说叫错了，错了就错了，起来起来，不不不，我对不起您呐。您儿子和我冲北磕头八拜姐姐，我们这哥俩可好了呢，啊！没成想啊，我找他，我让他上前地立功去，结果可好，枪挑铁花折，鸭子连骨头渣都压碎了。要怎么说当二呢？哪是这么说话的？你当他爹，本来他儿子铁花车给压死了，爹心够难受的了，你再说连骨头渣都压碎了。他听能好吗？高松眼泪围眼圈，一转嘎噔咽了回去了。牛皋啊，别哭了，人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呀、啊、人已经死了，不必再提了。我饿了，给我弄点吃吧，两口再饿。这位是没心没肺，刚哭完马上饿了要吃，给端来了素斋，另外给端来了茶水，这开始吃上喝上了。哎，月雷在哪儿呢？月雷现在藏着，你们吃喝完毕然后带你去。不吃了不吃了，走走走走，好歹的吃点。一块堆去了，到了藏经楼的地下室，见到了月雷。一看月雷呀、啊、这脸色相当不好看，流血也过多呀，这一只膀子在这挎着呢，骨头裂了，疼得要命，伤筋动骨那了得吗？见了面之后，老牛把经过说了一遍，月雷把经过也说了一遍，最后说这怎么办呢？老和尚提出来说，岳元帅暂时不能出兵作战，他得歇一段时间。伤筋动骨就100天呢，何况这骨头裂了呢，再到前敌上出力气根本不可以。他还不能走，就得在我这儿治伤。牛侯爷，说句老实话，他要回去治伤，他100天不一定能好。他在我这儿治伤，你放心，2个月1个半月保证痊愈。痊愈之后就可以上马抡枪，可以前敌作战。哎呦，那感情好了。哎呀，这胳膊要是废了，那不就玩完了吗？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恩爹呀，你说这话不对呀、啊！那皇上不支持他的人马捉拿老岳家，他能有这么大的威风啊？嗯，老岳家是反叛，现在名声在外呀、啊。整个全国当中捉拿老岳家哪儿都画影图形啊，包括没歌的王佐那都画影图形啊，梁红玉、韩世忠都画影图形啊，俺老牛都在其内呀、啊。这皇上能相中我们吗？依贫僧我看，你们必须有一个胆子大的、不怕死的，到在杭州城、到临安城内找皇上参御状。哎呀，这帮人一听都一拨楞脑袋呀，参御状，想当初不是没参过御状啊。不好使啊！到皇上那儿，皇上根本不听啊，他就知道老岳家造了反了，而且他就认为我爹爹岳飞在北国做了一子并肩王了，不好使。老和尚一笑，保证好使，不过必须有人去。你们瞧，我这有一物。伸手从怀里头拿出，原来是一封书信，递给了岳雷。岳雷接过来，打开一看，这信皮上写的金兀术亲自提笔，秦桧丞相亲自拆封。嗯，就一愣神儿，把书信打开一看，哎呀，不知道的事情全知道了。都在这里头，主要内容什么呢？主要的内容是告诉秦桧，你尽快消灭岳家，然后你兵马实力不够，我可以支持你。你推倒了小昏君，你独立为王，你为大宋朝的天子，我是你的后盾。不过你做我的下邦，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而已，越快越好。上头按着金国大印，你这玩意儿谁也造不了啊！有金国大印呐、啊，龙批呀、啊，这是。嘿，小伙子一激动，脸当时就红了。岳霆一看，哎呀，您从哪儿得的这一封书信？老牛一看，嗯，不错不错。岳霆笑哟。二叔不认识字啊，二叔，您看这信上写的什么内容？啊，写的不错，内容您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您怎么知道内容不错呢？他这个我看你们都挺高兴，内容指定是不错。我他妈连牛字都不会写，我瞎字不识，我能认识字吗？我啪啪啪一念，老牛一听，嘿，看吧。啪一拍大腿，这和老秦的秦桧，你他妈可要犯到我们手里了。行了，行行行行，元帅，我去，我去，这个御状我参，我就拿着这个东西，我就直接见皇上，我他妈就不信他不相信。岳雷拦住了二叔。二叔啊，证明信是有了。证明岳家没有造反，是秦桧害了岳家，上头都写的明明白白的了。皇上只要是见着就好办，但是你传御状，你能不能见到皇上？普天盖下一体严拿，包括你都是反叛呢、啊，能见到皇上吗？各处画影图形，恐怕你到不了京城，性命难保。哟，那怎么办？要依我看，岳霆、岳震都不能去。为什么？他们认识，去过。岳霆啊，这个事儿我看得你去。画影图形当中没有你，他们不认识你，你也没去过临安，
不过你自己。

几许愚兄不放心呐、啊。你太年轻，怎么办？我给你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给王佐的，让王佐跟你一块堆进京，暂时梁红玉、韩世忠掌握兵权，我在这儿既快养伤。就这么办了。和尚也点头说好。高权义说：“我得走了啊，天气现在快亮了，我走了。”他马上回转秦营去了，卧底不提。单说老牛和月亭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呢、啊，老和尚偷着从密道给送出来了，没被敌军发现呢、啊。回转连营之后，见到了梁红玉，又见到韩世忠，见到王佐，献出这封书信，大家看完了，胸怀怒发，愁的就是见不到皇上。老牛说：“这么着吧，那不好办吗？我没胳膊了。”你拿着这封书信，别给孩子拿着啊，他不安全，年轻无知，对不对？办事不牢。到京城里谁也不找，找老元帅宗泽那个老家伙去，找他保证行。哎，我找他也行，不过他妈幻影图形，我那么怪害怕的。虽说也有你的幻影图形，你道道多，你主意多呀，赛诸葛呀，是不是？要不怎么越来让你去？王佐说：“这个也不妥，不妥，找张佐去、啊。这都老元帅、十大元帅口岳飞，这其中这俩哪个不好使？都忠臣。这是个线索。怎么办？我可以和月亭两个人动身去。至于找不找他们，到时候我们见机而作。说为什么呢？我们怕他受连累呀、啊。”只要一找他到金殿一说这事儿啊、哦，你跟岳家有沟通，马上帮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我们救得了吗？就俩人，必须见机而作。岳亭，咱们走，把兵权让给了梁红玉和韩世忠，守营不战，利用圈套，敌人讨敌，咱也不出去，守住。就这么着。两个人动身，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一句话来到了临安城，正好赶上到晌午头上。这出出入入这人呢，都检查呀，没有不检查的。王佐一只胳膊把帽子压到煤船这个地方，直接够奔城门洞这儿来。抬头一看，哎呀，一个一个检查，检查的这个细算，你戴着帽子压的眉毛头就好使，帽子给你摘去，那得仔细看。为什么？怕四王杀驾，怕是反叛，恶人图都在那挂着，其中包括也有岳飞的恶人图。实际岳飞都死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大宋朝天子就以为他在北国当了一次并肩王了，咱这降服呢，造反了吗？王佐偷偷的一拽月亭，月亭跟着走到大道的旁边一片小树林道里头，找两个树墩子，两个人坐在这儿。孩子，看来这个京城太难进了，画影图形，有我图影，你看见没有？第一个那个图影就是你爹岳飞呀、啊。这岳亭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老人家，我知道，我看着了。那怎么办呢？咱怎么进城？就得慢慢想办法了。着急不行啊，咱得慢慢来吧。啊，正说着话，忽然间就听着。在旁边杵的杵的有棍儿的声音，脚步声音，也说话了。哎哎哎，这什么地方？这是这哎呀，又冰碰大树上了。哎呀，人呐，什么都没有啊，就别没有眼睛。

啊，你个这瞎子，眼睛看不着，往树上碰，砰上就出个大额头。今天还不带理儿，还没碰出来，碰得不太牢吧？问路吧，人没人搭理我，竟是大树，我怎么走到什么地方？这坟圈子是怎么的？想坐下歇一会儿，连个树墩子都找不着，又埋汰又脏啊！头上戴个破道帽，穿着破道袍，呵，稀里哗啦。挎着个桶，上头还挂着一副筷子，是铁的，都上锈了。这桶里的吃的那都长毛了呢。月亭一看，哎这残疾人，怪可怜的。眼睛没有，说的对呀，看不着路。你撞树上了还，还想找个地方坐坐都没有，赶紧站起身来。啊，县长，您请坐到这儿，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坐到这个树墩子上了。夏老大一看，哎呀，还真有好人呐！我想找个地方坐吧，没敢，怕他妈坐一山，我进京城更进不去了。我一进向我埋汰，那些军兵们往外撵我呀，是不是？哎呀，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王佐可一声也没说话。这瞎老道坐着坐着，突然一扭脸，哎，我说你姓王对不对？把王佐吓一激灵。王佐心话，你不瞎吗？你看不着，你怎么瞧见我了？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呢？啊，县长。不错，我还没等跟您说话呢，说不说话没有什么，无量佛。你是王掌柜吧？王掌柜，啊，是，我们两个人是商人，行商的，正好走到这儿，进不去城，什么证明都没有，我们两个正在上愁呢。月亭赶紧接过来，是我们两个是做买卖的。进不去城，这检查也太严了，啊！哎呀，别人我不冲啊，我就冲这小伙子给我让个座儿，我得给你们开个道，给你们帮个忙嘛，就算报恩吧，是不是？哎，我马上就去啊，你们抓紧时间，听见没有？一眨眼的功夫就进去，过这个点儿你可进不去。俩人一看，哟。你看，您眼睛还看不着，是失目之人，您怎么能给带路？还别管了，戳的是棍子，戳的戳的戳的戳，走直线，到树上就拐弯，不带碰着的，比长眼睛的走都灵啊！书中暗表，这瞎老道是谁呀？洞庭湖里头美人峰上三清观的观主，当初给老岳家帮不少忙了。这回夏老道直接来到城门洞这儿，这官兵们正在检查呢，挨个检查，走，进，啊！夏老道一拱过来了，你要进城啊？进，都现在埋汰，你犯他有什么用啊？进，我不进去。你不进城，你到这做什么？要饭？要饭？要饭你找别人要好不好？怎么偏偏的你要跟我要？跟你要怎么着？你不是人吗？人就得吃人饭，你吃人饭我也得吃点儿，给不给？不给！嘿，这个夏老道，你太爷无礼！话刚说到这儿，一看老道一伸手到他兜里掏钱去了。哎，你怎么还掏钱？就这一扒拉酒瓶，咣当一声，这老道绝命身亡。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礼。

0: 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岳廷和王佐进不去城，两人在树林里头着急来了个瞎老道。哪儿的？洞庭湖美人峰上三清观里头的观主。结果见到两个人之后说，我给你帮忙进城。管王佐可叫王掌柜的，把王佐可吓一跳，心话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呢？可千万别叫出我名来呀，因为我现在是私盐呐，普天盖下一匹盐拿呀。老道说，这么着，我去到城门那儿，我给你开路，越快越好啊！我只要是一给你开路，你马上赶紧进城，保证能进去临安，好吧？两人偷着在这看着，准备好了一切。单说的瞎老道拄着棍儿，那眼睛实际他不瞎，他装瞎呀。一直来到城门跟前，城门军让他进去，搜他有什么用啊？不进，那不进，要饭吃，要饭，要饭。你愿意上哪儿要哪儿要去，在这儿要不了饭，我们是守门城门的城门军，城门军在跟你要呢，你们是官兵啊，老百姓们都挺穷的，现在你们特别富。哎呀，我说你这个穷老道，你穷疯了，怎么着要跟我要？没有，这一说没有，这老道一伸手，这手就进着官兵的兜里头去了，上兜里掏去了。嘿，你说把这个军兵给气的，这一摆手，扒这一下子正好扒拉到胸前，老道往后仰，哎呦咕咚躺到地下就没气儿了。哟，大伙一看，这叫人命啊，人命关天，人命没大小啊，把这个军卒给吓得赶紧到跟前一摸，一点气儿也没有了。完了完了完了，贪人命了。这人哗全围上，七言八语。就这个机会，王佐和岳廷两个人溜进城中。进了城之后了，上哪儿去呢？看了看天气，过早不行，本应该去找宗泽、张佐两位老元帅，可但是早早要是去了暴露目标怎么办？哎，先找个地方吃点饭。来到了聚英楼，来到二楼之上，两个人靠边上旮旯那个地方叫了一桌席，俩人冲里吃啊，怕别人看着。王佐再三的叮咛岳廷，因为你年轻啊，千万别闯祸，此一举攒玉状，如果成功了，你们岳家仇就算彻底平反报仇了，一旦间玉状攒不好，咱们早早暴露了身份，一切一切全完呐。您放心，老人家，我一定切记。正吃着饭，就听楼下吵了起来了，走走走走走，怎么要往里头挤呢？你就你这样的上这儿吃饭，我怎么着？我上这儿吃饭怎么不行？怎么着？有钱，你钱在哪儿呢？拿出来我看看，然后让你上去。你都吃好一回饭了，没给钱，咱们也没和你要，看你瞎不瞪眼的，怪可怜的。你说你这回怎么又来了？我有朋友，朋友给钱，朋友在哪儿？你也管呢？你反正我吃完饭给钱就是了。这伙计就再三拦着，管账先生出来一看，说这么着，给他端点剩饭剩菜，让他吃点就得了，瞎不合眼的也不容易。我不要，我得吃新鲜的，今天我得吃一看二眼观三。呀呵，你还赶上

皇上了啊。月亭和王佐在二楼听得真真的，听着耳音这么说，哎呦，不是那位出家的仙长啊。我去看看去。月亭赶紧趴着楼窗往下一看，呀，可不是给自己帮忙的那位。啊，闹了半天他躺着装死呢。看来这位不似寻常，可不是一般人呢。再上他一招手，伙计让他上来，这是我的老前辈。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小的我不知道，有眼不认金镶玉啊。来来来，您往上请。老道一扭脸，狗眼看人低，等等等等等等等上去了。来到楼上可没有坐到王佐和月亭这个桌上，靠窗户那儿最亮堂那个桌，酒席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可能准备人呢马上来就要吃。他一屁股就坐到靠窗户那儿，坐那儿了。哎呀，这儿凉快，就坐在这儿吧。翻着个白眼根子，伙计，想想，县长，您别坐这儿啊，您坐到那桌上去，您朋友不在那儿呢吗？这桌已经有人包了，您是看不着，我跟您介绍介绍，这个桌已经有人包了，酒席都摆上来了。您知道包席的这人是谁吗？那是他没来，我先来的。有个先来后到啊，贫道我先来的，他后来的，那就让他坐到一边去。啊，人家包下来了，早早就定下了，你听明白没有？定下了。给多少钱定钱？那呀，这么说吧，不给钱我们也得认可，我们得好好恭敬。哎呀，他是谁呀？他这么厉害，把你们吓得就这个样子。谁？兵部大司马汪邦彦，你知道不知道？啊，听说过。他来是怎么着？不是，他儿子来。少司马爷王平把这定下了，马上就到，你赶紧上课吧。是他呀，司马崽子啊。啊，哎呀，我说县长，你可别这么说话，你要这么说话，大家来了你脑袋就没了，管他那些呢。和尚无儿孝子多，说老道无儿孝子也不少，正好给我准备的，我先吃着啊，然后你们再给他准备，伸手就抓呀，往嘴里就扔啊，那手都埋了骨胎的，身上穿的是破破烂烂子，有碾子味儿，汗腥味儿。伙计说：“您别吃我的祖宗哎，您要是动了一旦见来了，我们可受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没关系。就这个功夫，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脚步声响，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能有那么四五个人吧？谁呀？王平迈步来到上边，头上戴公子巾，身上穿闪缎的公子氅，前边敞着环，肋下配着剑，撇着拉嘴，那嘴撇得像八万差不多少，岁数不大，能有二十多岁。往上这一走，旁边跟着两个狗奴，后头还跟着两个，四个家人。说这四个家人有名吗？都有外号，名谁也不叫。叫什么？独头蒜、鸡腿葱、蔫巴狮子、瘪臭虫。您合计合计，要给他起这么个外号，这四个小子能少好东西吗？手里拿着鞭子，突然一抬头，呀，伙计，这怎么回事？这您不知道，刚上来的，让他上边上吃，他说什么也不走。您看，他伸手就抓菜吃。吴用，上，把伙计撵到一边上来了。狗奴迈步就过来一个。哎呀，我把你个瞎子啊！怪不得你双眼瞎呢。你真是有眼无珠，你也不看一看这桌席究竟谁包的，是我们少司马爷王平包的，你敢坐在这儿吃，把手爪子给你剁一个去。他正抓菜呢，好家伙，拿起了鞭子，这鞭杆啊
往下八九这一抽不要紧，万万没成想，不知道这老道这手怎么这么快，旁边大碗汤啊，三鲜汤啊，他不怎么就撤过来了，八往下这一打不要紧，往上这一周，哇，碗打碎了，人家手没怎么地儿，你说把这小子给秃噜的，整个这张脸，哎呀，我的妈呀，我疼死我了！往旁边就跑，旁边蹭又过来一个，哎呀，瞎老道啊，你还敢动手？跟官府人动手？上来这一打，瞎老道这筷子长眼睛，啪扔过去了，正好戳在腮帮子上。这小子骂人，正好张着嘴呢，从这边腮帮子进去，那边腮帮子给穿出来了。呲楞家拔下来了，哎呀，这血呀，捂着俩腮帮子往旁边就撤，那两个一块堆上来，鞭子往下就这一打，老刀往下一出溜，哎呦，无量佛！这两条腿从桌子底下踢到那头上，正好踢到这两个小子迎面骨上，啊，烫！啊，噔噔，哭哈！两个大晒败摔到那儿就不会动弹了。咱们现在话说脑震荡摔得够重的。王平一看，哎呀，瞎老道啊，你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你敢打我手下的家人，哪里走，擦啷宝剑抽出来，照着老道咔就是一剑。老道妈哟一声，往地下一出溜，从椅子上就出溜下去了，跑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剑过来这一坎，老道坐到地上滴溜一转圈，剑扎空了。老道一抬腿在桌子底下坐着，正好踢到这小子的小腹上，突然，您说这劲头有多大，踢出去能有一丈五尺远，噔噔噔噔噔噔，啊，哐，苍啷，宝剑也扔了，摔到哪儿了？正好就摔到月婷的身边。月婷刚才吃着饭，听得真真的。少司马爷，王邦彦的儿子，哎呀，我把你个狗子！前会儿害我爹，洞庭湖绞死我父，生生给勒死了，把我哥哥勒死了。张宝、王恒两位叔父跟我爹爹情如手足相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也给勒死了。谁下的手？王邦彦。我岂能饶你的儿子？父债子还吧。火往上这一撞不要紧，一抬脚，咔嚓，这小子躺到这儿了，这一翻身要起来，正好踹到后腰上，嘎吱一声，腰踩折了。这小子估计往地下这一趴，往左一看，坏了，这不惹大事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呐。再看小英雄来到气急，一伸手把这小子拐子就给抓起来，一只脚脖子，右脚踩住他的左腿的大腿根儿，右腿往后起，背上这一背扛到肩头之上，咔嘛，劈的也快，扔的也快，这血还没等出来呢，人扔出去了，身上一个鞋点没有，小伙子脸煞白呀、啊！这阵觉着自己的心里多少平静一点，暗暗说道：“老爹爹呀，我算给您报了一点仇。多前把王邦彦再打死，把莫七谢再给治死，把秦桧全家都抄了，全都杀了，算彻底给爹爹。”哥哥报了仇了。就这个时间就听瞎老道说话了，哎呦，我听着动静，是不是那位少掌柜的把人给劈了？嗯，
看不着啊。啊，不错，正是，这伙计们都傻眼了。卖不了的书接在旁边一戳，舌头伸出老长，都吞不回去了，都吓傻了。有人告诉掌柜的，掌柜的一抖了手就傻了，完了，我这买卖完了，这还了得？瞎老道站起身来，又坐到圆窝上。再看这四个狗奴，那俩也缓醒过来，全都跑了，挠鸭子了。我说老掌柜、少掌柜，还不得快跑？跑吧，别在这盯着了。一会儿就来人呐，要来人非抓你们不可，要抓住千刀万剐呀！尤其是王掌柜啊，王掌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哎呦我的妈！还等他叫出来吗？王佐急忙站起身来，老人家，如果我们两个走了，那您怎么办？我瞎么瞪眼的，他能把我怎么的？我看不着，一个穷老道，是不是？啃脑袋没肉，他罚我没钱，他爱怎么怎么的，去走走走走走。月婷的意思，咱一块儿走，别牵连了您老人家。王佐一摆手，不用管了，这位是世外高人，走走走。两个人下了楼，上了马，急忙就跑了。他刚跑了，这人马大队哇，把酒楼打包围了。有人报了，四门节度使姓彭，叫彭越，正好查街，那还不抓吗？把少司马爷给劈了，这得多大的责任呢？这兵部大司马要怪下来，你查街你怎么查的？你怎么出现这坏人把我儿都劈了？你不知道说宰我命马上就没呀、啊、所以说人马倒在这儿下了马，带着人往上就闯，掌柜的也跟着上来了。谁劈的人啊？一个小年轻的给劈的，是那个夏老道给踢的，踢倒了，这个就给劈了。他们俩是朋友，啊，这就好办了，有线索了。哎，我说夏老道，你好大的胆子，来，先把他绑上。哎，别绑啊！你说我穷了光鸡，瞎了光鸡的，体格又这么瘦，简直，你绑我干什么玩意儿？你们看我这个模样，我能劈得了人吗？我也说不上怎么个寸劲儿，他来宰我来了，我一着急一伸腿，正好他就绊倒了。你这玩意儿能怪我们这事儿？你说上哪儿我跟你上哪儿不就结了吗？你要非绑我干什么？好，那我来问你，那两个人你可认识吗？他们不是俩人吗？啊，认识一个。嗯，你认识那个人是岁数大的是岁数小的？岁数大的。他姓什么？姓王啊。干什么的？商人，做买卖的。做什么买卖？哎呀，他那买卖可大，买卖大，他那里头领东啊可能就有3000多呀，那伙计20多万啊。呸，你胡说八道，你这不胡说吗？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王，叫王佐。啊，王佐可不是吗？王佐他的人马大队20多万，一点也不假呀，猛将上3000余员呢。王佐哪儿的王佐？那我不知道，反正买卖挺大。他不往下说了，彭越脑袋里头一转，哎呀，是不是和岳飞磕头反叛那个王佐呀？可了不得，他几只被绑？一个，少一只，没错，正好是那个年轻的。年轻的我不认识。他们往哪儿去了？哎呀，往东边跑了吧。你眼睛看不着，你怎么知道往东边跑了？我听着声音好像是往东跑了，结果一问掌柜的，掌柜的说不错，下了楼之后上了马，果真是往东边去了。追，把瞎老道给我掐着啊，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当初岳飞和他的大儿子岳云死尸就埋到铁塔的底下，后来不见了。就因为韩世忠和梁红玉给打仗时险些把命给丢了，最后这里的老道被杀了，冤死啊！是三少帅岳生。 骨头钻眼儿往里头灌卤水，就死到这里头有三间房啊，生生给折腾死了。结果到了庙上一看，四外清净。进了庙之后，连马也牵进来了。抬头一看，这个塔往左的眼泪下来。今天这么肃静没人呢，孩子，你看见这个塔没有？ 啊，我看见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庙宇？不知道，铁塔观。想当初三清道就在这个地方，是皇上的替身呐。你爹死，你大哥死，还有你两个叔叔死，死尸绞死之后都埋到这塔底下了。
0: 三清观主写了一封信给了梁红玉和韩世忠送走了，梁红玉带着两个儿子，带着他的丈夫，替岳飞存一状曾经上八宝金殿呢。打这个证实，结果一挖，死人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的三哥被折磨而死，看见没有？就旁边这个三间房之内。 岳听听到这个地方，看了看塔，咕咚往地下一跪呀。虽说死尸不在，爹爹，您一灵真性还在吧？您应该看到，您的儿子小六我来了，我给您磕头了。大哥、三哥，你们都在这儿呢吗？ 请你们保佑我传玉状无论如何，咱们岳家要平冤昭雪呀！而一定给您报仇啊！他这一哭，王祖说：“别哭，偷着掉两个眼泪行啊！你要一出声，万一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就这个时间，就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是何人在此啼哭？这儿庙门是从来不关的，烧香的、还愿的、许愿的。这儿供的神像是谁呢？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道教三位教主。小英雄擦擦眼泪，一回头，王佐也吓一跳，猛地回头一看，哎呀，认识！ 早就认识，他现在是皇上的替身呐。风云仙长，此观的观主。风云仙长一个，哎呀，你不是王元帅吗？不错，是我。哎呀，快随我来，带着马上来到豪轩里边议论告状。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徽商银行汇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汇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他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6: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1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10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10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5: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 在解剖这十一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6: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5: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6: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噗，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5: 案件发生后， 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

0: 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1: 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0: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2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2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二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2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2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2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发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1: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半，2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2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

0: 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0: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0: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 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十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
3: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

0: 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1: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0: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0: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

0: 痒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玛丽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她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第七天就不幸地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玛丽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她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1: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辛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辛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辛没有想到，正是玛丽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辛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辛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辛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1842年，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可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他就是玛丽医生，他发现了脑垂体似乎与人体生长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得到确切结论。1912年，哈维·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他想要探寻垂体分泌的物质究竟是否为激素，它又具有着怎样的功能。哈维·库辛根据切除了脑垂体以及吞食了脑垂体的雌性成年实验犬身体出现的变化，怀疑所有的身体畸形病症都与脑垂体存在着某种联系。
0: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辛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辛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辛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 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欣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1912年，哈维·库欣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0: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欣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欣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欣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欣，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1: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欣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库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0: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1: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

0: 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1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百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万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1: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的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0: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

0: 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足智多谋的萧皇后听说女里和高勋和宁王一块造反，这两人到京城外调兵去了，决定把两人拉回来，这样的话孤立宁王，一举歼灭。他们的想法和韩德让等人一说，大家都同意，照计行事。萧燕燕传令，传萧达廪耶律休哥觐见。萧达廪呢，官拜卫军司徒，耶律休哥呢，官拜兵马都统。两人上前施礼，参见皇后，不知派微臣何路差遣。平身，二位亲家，宁王叛乱，女里高勋参与，他们已去本部带领人马，你们两个骑快马传我的口谕，叫他们听我们命令，秦王平叛，千万别把他们的事情说破了，记住了，务必在他们赶到上京之前，否则一旦和宁王会合，就难以挽回。这俩多聪明啊，一听就懂了啊，是不让女里高勋带兵和宁王凑到一起，如果都到城里头守京城，我们什么时候能打开？现在想把他们拉回来，末将遵命。这边拔营起寨，全速返回京城。就这样，离京城还有5里多地，吩咐安营扎寨，他在这观察动静。再说城中被宁王两口子闹得鸡飞狗跳墙，家家不安，是人心惶惶啊。宁王派兵到处抓人，送到城头守城，那边叫铁匠打造兵器，安之花领着塔扎周围巡逻，将近晌午，宁王看见了北边尘土飞扬，当时喜笑颜开，王妃呀，哈哈哈哈，女里高勋果不服所望，带兵来了。是吗？这要是他们两个带兵来了，哎呦，我说王爷呀，你可就是万岁万万岁了，可不是吗？你看那不来了吗？安之花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瞧了瞧，王爷不对呀，你看这人马是从正北来的，如果是女里人马应该是来自东北，高勋来自西北，从正北来的。哎呀，是不是萧燕燕带兵回京城了？哎，不会的，我们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人出入，他怎么能知道呢？再说如果他求雨的话，也得4天，最少3天呢。啊，不对，你看那大旗，那不是龙 妻凤妻吗？嗯，我瞧瞧。宁王揉揉眼睛一看，可不是吗？龙凤旌旗。萧燕回来了，这就怪了，难道他求雨走到半道就返回，知道我在京城造反吗？他怎么知道的？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宋王派去刺客失败了，被他们抓住问出口供。王妃呀，这怎么办？不对，王爷，要是刺客被擒招出口供没什么可怕的，我怕是宋王这条老狐狸跑出京通风报信去了。能吗？不会，他和我绑到一个战船上了。哼，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去派人到宋王府把宋王请来，就说战事吃紧，请他商议对策。是，旁边有人走了，俩人在这望着，可不是吗？北边队伍越来越近，奇怪的是离城五六里地队伍停下了，临时扎下帐篷。哎呀，这就怪了，为什么他不攻城啊？他哪知道萧燕燕深谋远虑，决定要等女里高勋的回信，怕自己力量单薄，尤其这座城城高护城河深，怎么攻啊？架炮攻城没带炮啊，连云梯都不足啊，非得等女里高勋不可。就在这阵儿，有人把宋王妃带到城头。塔扎说：“王爷，王妃，宋王妃来了。”嗯，宋王怎么没来呢？他没在府里，把他带过来。时间不大，把宋王妃带到宁王近前。宁王眼珠通红啊，要吃人的样子。弟妹啊，你丈夫呢？
6: 哦。你不派他出城去了吗？
5: 出城？他出城干什么？
6: 你不是派他刺杀皇上吗？
5: 嗯，我是说叫他派刺客。
6: 哼，他化妆出城给萧娘娘报信去了。
5: 哎呀，他敢背叛于我！
6: 说着亮出弯刀要劈了宋王妃。他的妻子一伸手捧把他手腕叼住了，慢着。果不出我之所料，要没有人通风报信，皇上绝不会如此神速，只怕此事麻烦。这个女人先别杀，我有大用。有人把宋王妃押走了，这回宁王可着急了。
5: 哎呀，先妻呀，我们该怎么办？是啊，全盘计划被打乱，胜负难以预料。嗯，我不服。现在京城啊，神器旗鼓都在我手，我应当成阿公。
6: 对，关键是啊，女里高勋两支人马如果如期赶到，我们就不发愁了。如果他们不来，哎，这座城保不住啊。
5: 嗯，他们不会背叛于我，
6: 但愿如此。可是为什么两股人马还不到呢？
5: 正合计呢，呵，远处尘土飞扬啊，呵，这尘土在空中弥漫，像条黄龙一样，
6: 能有五六千人呢。安之花乐了，哎，这才是高勋的队伍，太好了，王爷，我们能成功。
5: 哎，好，可是怎么和他联系呢？
6: 我也有办法，塔扎呀。用绳子把你系到城外，复过护城河，见着高勋千万别说宋王通风报信的事，就说一切照旧，叫他和女里配合打萧燕燕的兵马，他们从后边打萧燕燕，我从前边进攻，里外夹攻，将皇上娘娘置于死地。
5: 遵命。塔扎转身走了。高勋人马城中瞩目，萧燕燕比安之花还注意呢。一看高勋人马来了，那心呐，嘣提到嗓子眼了。哎呀，他来的这么快，是帮着我们呢，是帮着城里？
6: 急得萧燕燕站在营房外边，登高坡往远处眺望。就在这阵儿，
5: 远处一骑战马像飞起一样，这匹马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来到萧燕燕近前。马上之人没有带住丝缰，这匹马累得哭丘就卧那块儿，马上的人被扔到地下，滴溜打了几个滚啊，翻身站起来，掸掸身尘土，辨认方向，一抬头见萧燕燕在呢，赶紧跪倒磕头，臣请罪。啊，修哥，你见着高勋了吗？他何去何从？微臣该死，我去的时候高勋带人马绕道而行，他已经到上京，臣随后紧追也没追上，我怕您着急，先给您送信，臣这就到高巡大营传旨。哎，燕燕的心呐，稍微松了一点，一想，

0: 来队伍了。小燕燕还得让仔细辨认，哦，是女里的人马。只见女里大队人马突然停止不前，接着有守寨门人报信，萧达岭回来了，要见娘娘，快叫他进来。萧达岭见礼已毕，爱卿，你见着女里了，她怎么说的？禀娘娘，我到那之后传娘娘懿旨，说叫女里带兵保护圣上。我说宋王已经给我们通风报信，现在宁王造反，娘娘传令叫女里攻城抓宁王。女里吓一跳，她一看事情暴露，及时转舵说，她这回带兵啊，就是为了保护圣上。哎呀，谢天谢地，甭管他怎么想的，只要现在不和我们为仇就好。快传我口旨，叫女里来见。是。萧大林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把女里带来。女里跪倒磕头，扭眼珠子来回逛荡，心想：宁王叫我和他造反，我去调兵，想不到萧燕燕知道了。哎呀，宋王给通风报信。我呀，是墙头草，哪边封印哪边跑。就这么，他跟萧达林来见燕燕。娘娘千岁，臣救驾来迟，万望恕罪。将军平身。哎呀，将军呐，你怎么知道万岁遇难呢？
1: 是这么回事。宁王召集我合击皇上和娘娘，我当时假意应承，唯恐万岁兵力不敌，才马不停蹄赶来救驾。哎呀，
0: 将军素来忠勇，有此壮举，定当封赏，谢娘娘。说着站了起来，
1: 娘娘，平灭反叛，臣愿打头阵。
0: 燕燕挺高兴，就在这阵儿，修哥来了。这高勋呢，比女里有心眼儿，他拿不准主意，聚而不见修哥。修哥见不着高勋，没法传旨，赶紧回来跟燕燕说。燕燕想，这怎么办呢？虽然女里回来了，高勋还在那边呢。高勋比女里有心眼儿，厉害呀。韩德让说，这么办吧，我亲自劝一劝。
1: 女里说我也去，宋王说我也去。
0: 哎，有这三个人没问题了。就这样，这三个人直奔高勋大营。再说高勋将人马带到城下之后，他已经瞧见燕燕的精锐部队，心里不明白，萧燕人马不会来得这么快，莫非有人走漏风声？他正琢磨呢，修哥求见，他一想，最好我不见，我呀在这看看风再说。就这样把修哥撵走了。塔扎来了，传达宁王的旨意，说是叫你和女里合兵攻打御林军。高勋说，好，你现在通知女里，叫她响三声信炮，我们就前后夹击萧燕燕人马。塔扎刚走，有人报女里在营外求见。高勋急急忙忙出了辕门，来到外边一瞧，啊，当时就傻了。对面三匹马，中间是女里，左边坐的韩德让，右边是宋王。心想，宋王怎么和韩德让弄到一起了？还没等明白过来呢，韩德让传令，高勋听旨，娘娘千岁口谕，宁王犯上作乱，叫你率本部人马秦王平叛。这宋王说，高将军，我已经把宁王造反的事儿报信给萧娘娘，皇上做好一切评判准备，宁王必败无疑。
1: 啊，闹了半天是这个家伙反水子了。
0: 女里和高勋好啊，怕高勋吃亏，赶紧说，嘿，高兄，你我不是全部假意答应宁王吗？说好了咱们来讨伐他吗？还不赶快领旨谢恩，快
1: 领旨。
0: 好。高雄一看宁王大势已去，赶紧说，哦，高某就是为平叛而来，谨遵娘娘懿旨。好，

0: 高勋，随我见凤驾。是，高勋上马，随着韩德让、宋王、女里一起来见萧燕燕。高勋见礼已毕，说明白我确实和女里将军共同商量讨伐宁王。萧燕燕明知道他是被迫改弦呐，但是用人之际不好说破，只好好言抚育。高爱卿虽是汉人，对我大辽忠心耿耿，评判之事自当论功行赏。高勋这才一块石头落地呀、啊，他怎么知道燕燕这是权宜之计呀、啊？萧燕燕大智大勇，没费一兵一卒，将一万多兵马化敌为友，连同自己的一万人、两万精兵，把上京团团围住。城里的宁王慌神了，他手下总共不到几千人，多半是老弱病残，怎么能够抵抗女里、高勋、萧燕燕兵马？激励他在城上团团转呢。他老婆安之花毫不在乎，王爷别怕，哼，不就是萧燕燕的人马吗？我们守住这座城，谅他们也攻不开。去把萧燕燕的孩子、那个文书奴、还有宋王妃、还有东华门守卫烈哥，把旗鼓神器全都弄到城上来。军兵冲着下边喊，告诉萧燕燕到城下搭话，如果不来我就杀他儿子。城上军卒冲下边一喊，下边军卒听见了，往里送信。现在萧燕人马离护城河不到二里地已经停下来，远探、近武探、流行探一报信儿，萧燕燕想，你不喊我我也亮兵啊，响炮出兵。就听着大咕噜大不大咚咚大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三千队伍疑似长蛇阵裂开了，高打着九曲歪霸黄罗伞盖，前边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帆招展，袖带飘扬，大旗列两厢，九曲歪霸黄罗伞盖下保护的是皇上娘娘。保驾的将官有左边是韩德让、耶律斜轸，右边是萧达林、耶律休哥，身后站着女里高勋，还有哈尔多金、哈尔多银、耶律休、耶律托、耶律胜，嘟噜多可汗。萧燕燕坐在了骆驼上，带司将往城上观瞧。城上的军卒反穿军衣号坎，一个个惊慌失措。哎，军兵啊，金头大虫安之花和芝墨在哪？安之花说，我在这儿呢。萧燕燕，想不到你回来好快呀，我们又见面了。呸，反贼，你们目无国法，无故兴兵造反，罪大逆天，识时务立刻跪倒请罪，否则要杀斩儿的满门哟。萧绰耶，你少拿大话欺负人，别看你有军卒、有将官，还有云梯举着盾牌，当将官的凝眉瞪目那是吓唬人呐。我可不怕，你们不敢攻城，因为你的亲生儿子在我的手里，你动一动我就把他杀了，叫你断子绝孙。还有太祖的灵牌在我这儿，我给他毁了，祭祀的旗鼓我把他烧了，这三件宝贝都没了，我看你那个丈夫怎么当皇上。你儿子没了等于挖了你的心肝，叫你一辈子难受。说到这儿，他把站在旁边的太子抓起来。小太子文书奴才四岁，个子矮，垛口高，下边看不见孩子。金头大虫一把抓着孩子的衣服带子往上一滴溜，一把一拖孩子的屁股，把他高高的举起来。小戳，你看见没有？嗯，这是你儿子。这小孩被拎起来，脸冲城外，以为金头大虫要把他扔下去，吓直哭啊，连哭带喊，手刨脚蹬，皇娘啊，我爸
1: 皇夫啊，你在哪儿呢？我害怕呀！
0: 几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当父母的受不了，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特别是皇上耶律贤身体又弱，拿着儿子当他心尖命根子，孩子一哭他也哭了。哎呀，你王妃千万别伤小太子，有话好说，你想干什么？寡人情愿脱袍让位。皇儿啊，皇儿啊！一激动，王侯杨伯怎么又犯病了，抽了。萧燕燕顾不得呈上了，赶紧叫内侍臣快把天子送回宝帐，请御医看病。燕燕心里难过，她看见了孩子变样了，只分开不长时间，孩子衣服散乱，哭得嗓音嘶哑。萧燕燕眼圈发红，鼻子发酸，这要是太子有个好歹的，我怎么办？皇上身体太弱，太子一死，什么人继承皇位呀？想到这儿，他觉得没路啊。韩德让在一旁一看，萧燕燕过于激动，急忙低声安慰几句：“娘娘，要节哀，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啊。微臣想办法救太子，你不要叫金头大虫给吓住。”随后韩德让冲城头高喊：“安之花，你敢伤太子，毁神器和旗鼓，你将罪加三等，我韩德让绝不饶你。姓韩呐，甭说罪加三等啊，罪加八等又能把我怎么样？你们想要我这三件宝贝，就乖乖的退兵，叫耶律贤脱袍让位，不然我就杀太子。不但杀太子，连你爹你娘你的孩子都在京城，我都把他杀了。”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金头大虫用太子威胁萧燕燕，叫燕燕退兵，如果不退兵就杀死

小太子。萧燕燕疼儿子一时没了主意，方才呀，韩德让劝他几句，要以国事为重。萧燕燕机灵挡寒战，国仇家恨涌上心头。是啊，不能为儿子就把大辽江山让给反贼。我儿子在城头有危险，朝中大臣的儿孙妻妾全在京里，他们也是人呐，哪个不着急，哪个不心疼呢？想这说，哎，皇儿啊，非是为娘心狠，这是万不得已呀。哎，韩将军传令攻城。韩德让没答应。安志花一看萧燕燕不言语，以为自己的计策成功，他把小太子放在了城墙下。行啊，给你三天功，再要不退兵啊，我就杀你的儿子。燕燕说，哼，不用三天，现在我就攻城。韩将军，为学国耻报家仇，驾云梯攻城。安志花真狠呐，临走之前杀了萧燕燕的亲生儿子。萧燕燕，我叫你断子绝孙。苍啷啷啷啷，金头大虫抽出肋下腰刀，奔着文书奴的顶梁举了起来。小崽子，我要你的命！还刀一落，这小太子四岁了，懂事了，一看金头大虫满脸的杀气，红头发都立起来，吓得妈呀一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向宋王妃。宋王妃没有绑，一把把孩子搂到怀里。哎呀，小太子，你们不能杀萧奸妃！他把孩子搂住，金头大虫的刀就下来了，咔嚓一声，正砍在宋王妃的膀子上，扒拉膀子差点掉了。宋王妃疼的差点昏过去，汗珠子直滚，鲜血染红了衣服。奸妃，你恨大人，和大人交战，孩子有什么罪？你们不能杀！想到这儿，他把孩子紧紧地拢在自己的怀内。金头大虫第二刀下了，这一刀砍得太重，宋王妃身子一软，松开了手，倒在地上。文书奴差点被劈成两半。就在这阵儿，旁边惊动一位好汉，谁呀？就是护卫太保烈哥。烈哥急得肝胆结扎，七窍生烟，这还了得？任何我一死，也得保住皇太子啊！想这儿，他浑身用力，两膀往脖一扎，大叫一声：“嗨！”开！嘎巴一声，绳索挣断。打个箭步，汉官来到太子身旁，一伸手把孩子抱在怀里，噔噔噔噔噔噔，三步两步来到城墙的垛口前，冲着下边高喊：“快，快接住小太子！”说书的嘴慢，当时的事情发生的快，烈哥动作特别快，也就是眨巴眼的功夫，一连串的动作全做完了。因为练武人手疾眼快，他把太子举起来干嘛？要往城下扔。安志花抽回腰刀，还入鞘内，一看烈哥已经到垛口那了，啊，他要把太子扔下去，快给我开弓放箭！站在旁边的弓箭手刷刷一放箭，全射到烈哥的后背上，后背上钉满了凋零箭。烈哥拢着孩子，咬牙切齿，身体栽几栽，晃几晃，靠到护城河城墙这，往下一掌身一瞧，韩德让就在城下。嘿，接住小太子啊！从垛口着把孩子扔到城下，上边的喊声惊动韩德让，听得清清楚楚啊！一看从垛口着小太子被扔下了，急忙抢步起身，这只小太子已经眼看要落到地下，如果掉在地下，孩子摔死了。他往下一哈身，一打滚，咕噜咕噜滚到近前，双手一抄，嗨，把太子扒
抱在怀内，然后拢在了身旁。萧太子得救了，烈哥这才倒在了城墙上，烈哥壮烈牺牲。太子得救了，韩德让一点顾虑没有，叫军卒攻城，很快四面八方人呢登上城头。在和安之花的反叛兵交手的时候，这伙人不行了，吓得四散逃奔。安之花一看大势已去，王爷快走，他们叫了塔扎和他的管家黄祥九带100多名家兵想要下城啊逃跑，哪知道他们刚想逃跑，萧德林到了，从城马道上来拦住去路，别走。黄祥九上前唰就一枪，萧达林越过枪尖，枪挡往旁一闪身，伸手本把枪杆抓住了，扒往怀里带，把枪夺过来。黄祥九刚想要跑，萧达林大枪一掉个，我打发你回姥姥家去吧，一枪扎死黄祥九，把死尸挑到城下，抽回大枪去找安之花。安之花已经下城逃跑了，他手中拿着兵刃，骑着马，贺知墨两人一前一后刚要跑，萧达林来到下边夺过一匹战马，很快赶到。两人打了有3-4个回合呀，这阵儿官兵已经开开城门，韩德让带兵进了上京。安之花一走神，二马一错蹬，萧达林反手一枪扫去，安之花低头躲闪不灵，当时啪打在后脑海上，当时脑浆崩裂，死尸张落马下。萧达林又给他补了一枪，再找芝墨已经没影了。芝墨本来想逃跑，迎面碰见韩德让，不敢抵抗，扔了兵器束手被擒。韩将军，我啊认罪啊，服啊服输，请叫我见啊皇上啊，请啊请罪。他为什么要见皇上？因为耶律贤心慈面软，能看在手足之情留他一条命。韩德让还真没法杀他，因为芝墨是皇亲。哼，把他绑上押去。塔扎战死在城头，韩德让叫休哥女里等人赶紧打扫战场，把宁王的死党抓住，把安之花的尸体落在一旁，随后开开城门迎接皇上皇后进城。就这样，天子皇后太子回朝，响金钟玉鼓，一片音乐声中，皇上又回到了京都。京城俘夺下来，皇上病也好了，和他的妻子萧燕燕并肩升殿，坐在龙书案后边，还是由萧燕燕处理朝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把罪犯芝墨带上金殿听候罚戮。要依着燕燕就把芝墨杀了，皇上不让，叫他看在手足之情免死。萧燕没法了，众位卿家想不到奸王芝墨同安之花造反，多蒙众位将军奋勇杀敌，平息叛乱，今日按功行赏，有罪要重罚。来呀，带罪犯芝墨。把罪犯芝墨往前一提，芝墨，你是谋反元凶，本该处死，万岁念你是他的兄长，格外开恩，除去王位，学职为民，谢皇后奉恩。宁王得以活命，磕头谢恩，下殿去了。护卫太保烈哥乃忠勇之士，为救太子身亡，死后追封兵马统制，厚礼安葬，拨为银1000两，抚恤家眷。皇后又看看评判有功之人，高勋听旨。高勋喜出望外，想不到头一个就封我，哎呀太好了，娘娘。高勋，你参与叛乱，只因见叛贼大势已去，才见风使舵。高勋像当头挨了一棍子，哎呀娘娘，臣评判有功啊。蒋公折罪，免你一死，学子为民，赶出京城，永不听用。
娘娘，我冤枉！轰下去，是，走。高勋被拖出去，燕燕又看看女里，她看出来了，女里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将来非得作乱不可。本来想杀，皇上不让，没办法，女里。你和高勋本属同党，罪过相同，念你反革较快，以往不咎，保留现职，以观后效。女里一想，我比高勋强多了，谢恩，转身也走了。宋王何在？臣在。宋王心眼也害怕，心想，女里高勋的事儿萧燕燕都不放过，那么我想的他能不能知道呢？他直打鼓啊。燕燕说，难为你冒生命危险出城报信，使我能及早采取措施平灭反叛，奇功不小，赏生金1000两。谢娘娘等等。宋王妃为国捐躯，要厚礼安葬，一切经费由国库来拨。哎，哀家很觉不安呐，决定将我的二姐萧丽丽许配于你，摘选良辰吉日成亲，哀家要过府祝贺。啊，宋王熙言就是一愣啊，怎么萧燕燕要把她二姐姐给我？哎呀，他立刻想起太平王了，当初太平王反对萧燕燕，燕燕不但不罚他，反而将他大姐素素给了太平王，是为了笼络人心。现在太平王被杀，如今他又把二姐嫁给我，他安的什么心？是故伎重演？哼，我可不像太平王那么愚蠢，也不像宁王那么傻。萧燕燕呢，早晚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才几天啊。既然你敢把二姐嫁给我，我就敢借那小妇人的力量，将来将你萧燕燕置于死地。想这儿磕头谢恩。要说宋王熙言呢，真有两下子，为了娶二小姐萧素素，把原来的房子扒了，盖了个前厨一廊后厨一煞七几飞檐的小二楼，宅选良辰吉日下喜帖，大操大办，京城的皇亲国戚王孙公子全到了贺喜，大办三天呢。呵，萧丽丽结婚呢，比萧燕燕嫁皇上还隆重呢，萧老夫人万分满意。我这三个女儿啊，就这个二姑娘找个好女婿。丽丽嫁过来之后，宋王熙眼心花怒放，丽丽长得国色天姿，仅次于萧燕燕。嘿，这个人呢有什么好处呢？丽丽啊不走脑子，哎，长得个不高，胖胖乎乎的，哈，肉乎乎的可爱。只要给这个女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什么也不想了。宋王呢有他阴险目的，对丽丽百依百随，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像哄孩子一样哄丽丽玩。他都40来岁的人了，给丽丽谱蝴蝶哄她乐，丽丽要是扎花他给穿针引线，经常叫丽丽啊到宫中去告诉三妹妹，哎呀，你二姐夫啊世上没有的好人呐，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妹夫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妹妹呀，你姐夫宋王被贬，我这个王妃哎也不在侧啊，你当娘娘我还不得当王妃吗？什么时候叫你姐夫官复原职啊？他老嘀咕。果然没过一年，宋王官复原职。可是宋王还不满足，还想往高处想，对丽丽更好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三年中萧燕燕生了两个女儿，宋王叫丽丽看小公主为名，经常到皇宫探风摸底儿。摸什么底呀？他想机会要窃取兵权。他明白为什么太平王宁王造反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兵权，
我怎么能弄到兵权，然后学赵匡胤陈桥兵变反戈一击。

0: 他要找的机会来了。最近南面的边关打来折报，说大宋朝皇帝赵光义要派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攻打南京。辽国的南京啊，就是幽州，就是现在北京附近。萧皇后要派兵，缺少兵马大元帅。宋王一想，我要能当上元帅呢，立刻有了兵权呢、嘿，我忍辱负重三年，卧薪尝胆，可就为了兵权。他告诉丽丽，你说我光拿国家俸禄不报君恩，于心不忍，尤其娘娘把你给了我，哎呀，我是哪辈子修来福啊，我得为国家出力。你呀，去找你的妹妹，跟她说保举我当兵马大帅。行啊，你等着啊，我去就回来，你可不许乱走。你放心吧，去吧。丽丽走了，宋王在屋里转来转去，心里琢磨，这次出兵最少得搏四五万兵马。我要是能当上大帅，杀个回马枪，天下归我所有。到那阵儿，我叫萧燕燕给我当妃子。这萧燕燕美如仙，媚如妖。对，供我受用。他想着想着，迷迷瞪瞪的，吧嗒，珠帘一响，打外边进来个美人。宋王双眼一亮，哎呦，进来个女子，嘿，这苗条身材，如花的容貌，哎呀，简直魂都疯了，这不是萧燕燕吗？哦，美人仙姬，你可来了。他伸手就把燕燕抱住了。萧燕燕拼命地挣开，你要干什么啊？宋王一惊，心想，我怎么沉不住气呀、这么无礼。如果萧燕燕一恼，岂不是前功尽弃？他赶紧跪倒磕头，娘娘宽恕，臣一时失态，千万莫怪呀。只见萧燕燕连声的娇笑，哎呦，都笑弯腰了，把宋王笑得直发愣，揉揉眼睛仔细看呢、呀，面前哪是燕燕，而是丽丽。啊，是你。丽丽伸手本就把他耳朵给抓住了，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哈哈，你还惦着我的妹妹燕燕，你就不怕有欺君之罪啊？宋王知道方才自己失态，爱妃，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当真了？胡说，刚才你两眼直勾勾的，死皮赖脸的，还是假的吗？说着手用劲的拧耳朵，爱妃，住手，信不信由你，我又不是混蛋，娘娘怎么能到咱家呢？我也不至于傻到这个程度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想别的女人，我就拧掉你耳朵。哎，拧疼了吗？哎，不疼不疼，拧得舒服，别人还拧不着呢。你这个该死的，就是会哄我。哎，丽丽啊，爱妃，你到宫中怎么样啊？见着你妹妹没有？
1: 见着了，冲我的面子，
0: 她得好好待我。不，我问你那事儿，什么事啊？领兵的事儿。
1: 嗨，
0: 那是自然，什么话呀？你快说。我妹妹说了，二姐所求，焉能不允？啊，我的心肝啊，她真答应了。哎呦，他抱起丽丽，嘟来地下转了好几个圈。哎呀，快放下我，天旋地转的，我都晕了。哎，我光顾乐了，他封我什么官？叫什么西南招陶使。对，招陶使就是兵马大元帅。哎，可曾颁布旨意？
1: 有啊，你看着。
0: 一伸手从袖筒里取出皇陵圣旨。
1: 哎，我把光给你讨来了，你怎么谢我？
0: 我陪爱妃好好玩一玩，
1: 给你。
0: 说着扔过去，宋王接过来刷拉打开一看，当时如木雕泥塑一般。

0: 怎么？原来燕燕芬他是西南招讨副使，任务是留在京城。招讨使呢？招讨使是京王道尹，副使的任务为京王道尹发放粮草，根本没有实权，正副啊那差得太远了。这道圣旨，他从欢喜的巅峰一下子摔到深谷。啊，莉莉呀，这是副旨啊。嗯，我明白了，萧燕燕信不过我呀，是怕我握有兵权呢。哟，莉莉吓一跳，副使怎么不好啊？不离开京城，不冲锋陷阵，又能和我朝夕相伴，多好啊。
1: 哼，好，你倒是好了，我呢？啊，
0: 西眼和莉莉成婚第一次发火，他发疯了一样噔噔噔噔跑出卧室，来到了花园的书房啊。呵，这个气呀。嗯，我再忍五年，萧燕燕也不会给我兵权呐、啊。
1: 我得忍到什么时候？我忍不了了，我要出击，我要进攻。
0: 他正在发疯，身后有人说话：“王爷，您有什么心事？小人愿为您分忧解愁。”啊！宋王喜也没吓死，什么时候这屋进来人了？偷听我说话。他扭头一看，哟，眼前站着个人，30多岁，个子不高，是个车轴汉子，光着头，没戴帽子，头上梳着3根辫子。穿着5幅短扣，寸牌骨头钮，足蹬薄底快靴，肋下挂刀，四方脸膛，皮肤黑中透亮，两刀剑眉，一对大眼睛，光滑足满，看去精明强干。哦，原来是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牛皋把鲍姜扎死之后吹了一遍牛皮，最后权益把他和岳亭藏到了山洞，催马急忙往回来，正好碰上梁方。梁方这阵态度缓和了，他也想通了，如果说我要跟秦丞相俩要拗着，那将来要不重用我可糟了，就看看这娃娃武艺如何了，将来要比我强，就怕我干爹要重用他不重用我，他要比我强，想法我把他治死，不如我什么时候他赛不过过去。骡子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叫哥哥就叫哥哥吧。这回见面，小兄弟，你可曾抓到了牛皋抓住岳家二将

别提了。牛皋是见面撒腿就跑，饭桶什么不是？那岳震见到我，结果一动手，三招五式，大腿上让我挑了一枪，重伤，五棒差点挑折，跑了，没追上。我一想，败将不可穷追，所以说我就回来了。走，咱回去交令去吧。交令去了。回到了庙上，这一说，哎呀，秦桧这高兴啊，现在他一团都没有了。一想他又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将来他要保我时间会长啊，比梁方要长啊，就看他能耐大小了，慢慢一点点看吧。暂时到鹰潭，我让他做个四门节度使，官不大也不小，一步升天呐。当时告辞老和尚，我要走了，带着我儿回转连营去了。高松两只手合拢，弥陀佛，丞相，我的徒孙您能够提拔我，多谢您的美意了。可不过您要把他带走了，不一定什么时候我爷俩才能见面。他的武术是我教的，我们又是师徒，哎，我又是他的师爷，您能不能留下他，让我们聚一夜，明天让他到在连营之中随营听令，您意下如何？行行行行行行行，没说的，连芳走吧。大伙儿都走，对爷爷把一切完全交代明白了，这怎么办？晚上再去接人，预防敌人发现。天气已经大黑了，鸟悄的出来，倒在山洞把牛皋，另外把岳亭带着，直接来到了庙上。到了庙上，见到了老方丈了。再看人家岳亭那规规矩矩，特别懂规矩啊。下参师大礼，全一个介绍，这就是我的爷爷啊，老秃驴呗，老秃驴，把岳亭吓一跳啊！哎呀，二叔，这，你哪能这么说啊？您知道他谁吗？刚才这不说了吗？小霸王高宠的父亲是权益的爷爷高松老人家啊。哎呀，老干爹啊，您好啊，我他妈是驴啊，驴给您磕头了，老干爹啊，哭上了。高松赶紧到跟前搀讲起来，牛皋啊，不必如此，哭什么呢？说叫错了，错了就错了，起来起来，不不不，我对不起您呐，您儿子和我冲北磕头八拜姐姐，我们俩哥俩可好了呢，啊，没成想啊，我找他，我让他上前地立功去，结果可好，枪挑铁花折，鸭子连骨头渣都压碎了。要怎么说当二呢？哪是这么说话的？你当他爹，本来他儿子铁花车给压死了，爹心够难受的了。你再说连骨头渣都压碎了，他听能好吗？高松眼泪围眼圈，一转嘎噔咽了回去了。牛皋啊，别哭了，人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呀。人已经死了，不必再提了。我饿了，给我弄点吃吧，两口再饿。这位是没心没肺，刚哭完马上饿了要吃，给端来了素斋，另外给端来了茶水，这开始吃上喝上。哎，岳雷在哪儿呢？岳雷现在藏着，你们吃喝完毕然后带你去。不吃了不吃了，走走走走，
好歹这吃点，一块堆去了。到了藏经楼的地下室，见到了月雷。一看月雷呀、啊，这脸色相当不好看，流血也过多呀。这一只膀子在这挎着呢，骨头裂了，疼得要命，伤筋动骨那了得吗？见了面之后，老牛把经过说了一遍，月雷把经过也说了一遍，最后说这怎么办呢？老和尚提出来说，岳元帅暂时不能出兵作战，他得歇一段时间，伤筋动骨就100天呢，何况这骨头裂了呢，再到前敌上出力气根本不可以，他还不能走，就得在我这儿治伤。牛侯爷，说句老实话，他要回去治伤，他100天不一定能好。他在我这儿治伤，你放心，2个月1个半月保证痊愈。痊愈之后就可以上马抡枪，可以前敌作战。哎呦，那感情好了。哎呀，这胳膊要是废了，那不就玩完了吗？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元帅不回去，这个仗还不好打。只有王佐元帅，还有梁红玉，还有韩世忠呢。总帅不在，这不好办。说是秦桧照这么着，就抓不住他了。老和尚在旁边念声弥陀佛，善哉善哉。元帅，牛二将军，要依我看的话呀，这个秦桧你们就这么捉他不好抓呀。你们捉他多少次了？他几次打败仗了？为什么都没有捉到呢？是啊，这小子老奸虚狂，另外他老有援兵招啊。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回来了30万大军，往后就不来了吗？我想源源不断的人马支持秦桧捉拿反叛，就拿你们岳家当作反叛。要想捉拿秦桧，必须撤掉了秦桧的军权，让他兵权给他撤掉，而且你们捉不到他，让皇上宰他。这帮人一听都愣了。牛皋一听这话都到嘴边，你他妈刚说你他妈放屁，这是那皇上像谁呀、啊？那恨老岳家都恨如骨髓了都啊！你怎么着？话说个半截憋回去了。哎呀，我老干爹啊，你说这话不对呀、啊。那皇上不支持他的人马捉拿老岳家，他能有这么大的威风吗？老岳家是反叛，现在名声在外呀、啊。整个全国当中捉拿老岳家哪儿都画影图形啊，包括没歌的王佐那都画影图形啊，梁红玉、韩世忠都画影图形啊，俺老牛都在其内呀、啊。这皇上能向着我们吗？依贫僧我看，你们必须有一个胆子大的不怕死的，到在杭州城，到临安城内找皇上。

保证好事，不过必须有人去。你们瞧，我这有一物，伸手从怀里头拿出，原来是一封书信，递给了岳雷。岳雷接过来，打开一看，这信皮上写的金兀术亲自提笔，秦桧丞相亲自拆封。嗯，就一愣神儿，把书信打开一看，哎呀，不知道的事情全知道了，都在这里头。主要内容什么呢？主要的内容是告诉秦桧，你尽快消灭岳家，然后你兵马实力不够，我可以支持你。你推倒了小昏君，你独立为王，你为大宋朝的天子，我是你的后盾。不过你做我的下邦，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而已，越快越好，上头按着金国大印。你这玩意儿谁也造不了啊，有金国大印呢，龙批呀，这是。嘿，小伙子一激动，脸当时就红了。岳廷一看，哎呀，您从哪儿得的这封书信？老牛一看，嗯，不错不错。岳廷笑哟，二叔不认识字啊。二叔，您看这信上写的什么内容啊？写的不错，内容您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您怎么知道内容不错呢？他这个我看你们都挺高兴，内容指定是不错。我他妈连牛字都不会写，我瞎子不识，我能认识字吗？我啪啪啪一念，老牛一听，嘿，看吧，啪一拍大腿，这和老秦的亲会，你他妈可要犯到我们手里了。行了，行行行行，元帅，我去，我去。这个御状我参，我就拿着这个东西，我就直接见皇上，我他妈就不信他不相信。岳雷拦住了二叔。二叔啊，证明信是有了，证明岳家没有造反，是秦桧害了岳家，上头都写的明明白白的了，皇上只要是见着就好办。但是你传御状，你能不能见到皇上？普天盖下一体严拿，包括你都是反叛呢，能见到皇上吗？各处画影图形，恐怕你到不了京城，性命难保。哟，那怎么办？要依我看，岳廷岳震都不能去。为什么？他们认识，去过。岳廷啊，这个事儿我看得你去，画影图形当中没有你，他不认识你，你也没去过临安。不过你自己去，愚兄不放心呐，你太年轻。怎么办？我给你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给王佐的，让王佐跟你一块堆儿进京，暂时梁红玉、韩世忠掌握兵权，我在这儿既快养伤。就这么办了。和尚也点头说好。高权义说，我得走了啊，天气现在快亮了，我走了。他马上回转秦营去了，卧底不提。单说老牛和岳廷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呢，老和尚偷着从密道给送出来了，没被敌军发现呢。回转连营之后，见到了梁红玉，又见到韩世忠，见到王佐，献出这封书信，大家看完了，胸花怒放，愁的就是见不到皇上。老牛说，这么着吧，那不好办吗？我没胳膊了。你拿着这封书信，别给孩子拿着啊，他不安全。年轻无知，对不对？办事不牢。到京城里

谁也不找，找老元帅宗泽那个老家伙去，找他保证行。哎，我找他也行，不过他妈幻影图形我那么怪害怕的。虽说也有你的幻影图形，你道道多，你主意多呀，赛诸葛呀，是不是？要不怎么越来让你去？王佐说这个也不妥。不妥，找张锁去、啊。这都老元帅、十大元帅口岳飞，这其中这俩哪个不好使？都忠臣。这是个线索。怎么办？我可以和岳婷两个人动身去。至于找不找他们，到时候我们见机而作。说为什么呢？我们怕他受连累呀、啊。只要一找他，到今天一说这事儿，哦，你跟岳家有沟通，马上帮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我们救得了吗？就俩人，必须见机而作。月婷，咱们走，把兵权让给了梁红玉和韩世忠，守营不战，利用圈套，敌人讨敌，咱也不出去，守住。就这么着，两个人动身，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一句话，来到了临安城。正好赶上到晌午头上，这出出入入这人呢都检查呀，没有不检查的。王佐一只胳膊把帽子压到煤船这个地方，直接够奔城门洞这儿来，抬头一看，哎呀，一个一个检查，检查的这个细算，你戴着帽子压到眉毛头就好使，帽子给你摘去，那得仔细看。为什么？怕四王杀驾，怕是反叛，恶人图都在那挂着，其中包括也有岳飞的恶人图。实际岳飞都死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大宋朝天子就以为他在北国当了一次并肩王了，咱这降服呢，造反了吗？王佐偷偷的一拽岳婷，岳婷跟着走到大道的旁边一片小树林道里头，找两个树墩子，两人坐在这儿。孩子，看来这个京城太难进了，画影图形有我图影，你看见没有？第一个那个图影就是你爹岳飞呀。这岳婷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老人家，我知道，我看着了。那怎么办呢？咱怎么进城？就得慢慢想办法了。着急不行啊，咱得慢慢来吧。啊！正说着话，忽然间就听着在旁边杵的杵的有棍儿的声音，脚步声音。也说话了，哎哎哎，这什么地方？这是这哎呀，又冰碰大树上了。哎呀，人呐，什么都没有啊，就别没有眼睛啊，你跟这瞎子眼睛看不着，往树上碰，碰上就出个大额头，今天还不带脸，还没碰出来，碰得不太牢吧。问路吧，人没人搭理我，竟是大树，我怎么走到什么地方？这坟圈子是怎么着？想坐下歇一会儿，连个树墩子都找不着，又埋汰又脏啊！头上戴个破道帽，穿着破道袍，呵，稀里哗啦，挎着个桶，上头还挂着一副筷子，是铁的，都上锈了。这桶里的吃的那都长毛了呢。岳婷一看，哎呀，这残疾人怪可怜的，眼睛没有，说的对呀，看不着路，你要撞树上了，还想找个地方坐坐都没有，赶紧站起身来。啊，县长，您请坐到这儿，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坐到这个树墩子上了。瞎老道一看，哎呀，还真有好人呐！我想找个地方坐吧，没敢把他。

0: 坐一山，我进京城更进不去了。我一进向我埋汰，那些军兵们往外撵我呀，是不是？哎呀，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王佐可一声也没说话。这瞎老道坐着坐着，突然一扭脸，哎，我说你姓王对不对？把王佐吓一激灵。王佐心话，你不瞎吗？你看不着，你怎么瞧见我了？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呢？啊，仙长，啊，不错。我还没等跟您说话呢，说不说话没有什么，无量佛。你是王掌柜吧？王掌柜，啊，是，我们两个人是商人，行商的。正好走到这儿，进不去城，什么证明都没有。我们两个正在上筹呢，乐亭赶紧接过来，是我们两个是做买卖的，进不去城，这检查也太严了，啊！哎呀，别人我不冲啊，我就冲这小伙子给我让个座，我得给你们开个道，给你们帮个忙嘛，就算报恩吧，是不是？哎，我马上就去啊！你们抓紧时间，听见没有？一眨眼的功夫就进去，过这个点儿你可进不去。俩人一看，哟，你看您眼睛还看不着是失目之人，您怎么能给带路？哎，别管了，戳的是棍子，戳的，走直线，到树上就拐弯，不带碰着的，比长眼睛的走都灵啊！书中暗表，这瞎老道是谁呀？洞庭湖里头美人方上三清观的观主，当初给老岳家帮不少忙了。这回瞎老道直接来到城门洞这儿，这官兵们正在检查呢，挨个检查，走，进，啊！瞎老道一拱过来了，你要进城啊？进，都现在埋汰，你犯他有什么用啊？进，我不进去。你不进城，你到这做什么？要饭？要饭？要饭？你找别人要好不好？怎么偏偏的你要跟我要？跟你要怎么着？你不是人吗？人就得吃人饭，你吃人饭，我也得吃点儿，给不给？不给！嘿，这个瞎老道，你太爷无礼！话刚说到这儿，一看老道一伸手到他兜里掏钱去了，哎。你怎么还掏钱？就这一扒拉九亭，咣当一声，这老道绝命身亡。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岳廷和王佐进不去城，两人在树林里头着急来了个瞎老道，哪儿的洞庭湖美人峰上三清观里头的观主，结果见到两个人之后说，我给你帮忙进城。管王佐可叫王掌柜的，把王佐可吓一跳，心话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呢？可千万别叫出我名来呀，因为我现在是私盐呐，普天盖下一提盐拿呀。老道说，这么着，我去到城门那儿，我给你开路，越快越好啊，我只要是一给你开路，你马

上赶紧进城，保证能进去临安。好吧，两人偷着在这看着，准备好了一切。单说的瞎老道拄着棍儿，那眼睛实际他不瞎，他装瞎。一直来到城门跟前，城门军让他进去，搜他有什么用啊？不进，那不进，要饭吃，要饭，要饭，你愿意上哪儿要哪儿要去，在这儿要不了饭，我们是守门城门的城门军，城门军在跟你要呢，你们是官兵啊，老百姓们都挺穷的，现在你们特别富。哎呀，我说你这个穷老道，你穷疯了，怎么着，要跟我要？没有，这一说没有，这老道一伸手，这手就进着官兵的兜里头去了，上兜里掏去了。嘿，你说把这个军兵给气的，这一摆手，扒这一下子正好扒拉到胸前，老道往后仰，哎呦咕咚躺到地下就没气儿。哟，大伙儿一看，这叫人命啊，人命关天，人命没大小啊，把这个军卒给吓得赶紧到跟前一摸，一点气儿也没有了。完了完了完了，贪人命了，这人哗全围上，七言八语。就这个机会，王佐和岳亭两个人溜进城中。进了城之后了，上哪儿去呢？看了看天气，过早不行，本应该去找宗泽、张佐两位老元帅，可但是早早要是去了暴露目标怎么办？哎，先找个地方吃点饭。来到了聚英楼，来到二楼之上，两个人靠边上旮旯那个地方叫了一桌席，俩人冲里吃啊，怕别人看着。王佐再三的叮咛岳亭，因为你年轻啊，千万别闯祸，此一举攒玉状，如果成功了，你们岳家仇就算彻底平反报仇了，一旦间玉状攒不好，咱们早早暴露了身份，一切一切全完呐。您放心，老人家，我一定切记。正吃着饭，就听楼下吵了起来了，走走走走走，怎么要往里头挤呢？你就你这样的上这儿吃饭，我怎么着？我上这儿吃饭怎么不行？怎么着？有钱，你钱在哪儿呢？拿出来我看看，然后让你上去。你都吃好一回饭了，没给钱，咱们也没和你要，看你瞎不瞪眼的，怪可怜的。你说你这回怎么又来了？我有朋友，朋友给钱，朋友在哪儿？你也管呢？你反正我吃完饭给钱就是了。这伙计就再三拦着，管账先生出来一看，说这么着，给他端点剩饭剩菜，让他吃点就得了，瞎不合眼的也不容易。我不要，我得吃新鲜的，今天我得吃一看二眼观三。哟呵，你还赶上皇上了啊。岳亭和王佐在二楼听得真真的，听着耳音这么说，哎呀，不是那位出家的仙长啊，我去看看去。岳亭赶紧趴着楼窗往下一看，呀，可不是给自己帮忙的那位啊，闹了半天他躺着装死呢，看来这位不似寻常，可不是一般人呢。在上的一招手，伙计让他上来，这是我的老前辈。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小的我不知道，有眼不认金镶玉啊！来来来，您往上请。老道一扭脸，狗眼看人低，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去了。来到楼上，可没有坐到王佐和岳亭这个桌上，靠窗户那儿最亮堂那个桌，酒席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可能准备人呢马上来就要吃。他一屁股就坐到靠窗户那儿，坐那儿了。哎呀，这儿凉快，就坐在这儿吧，翻着个白眼根子。伙计想想，县长，您别坐这儿啊，您坐到那桌上去，您朋友不在那儿呢吗？
这桌已经有人包了，您是看不着，我跟您介绍介绍，这个桌已经有人包了，酒席都摆上来了。您知道包席的这人是谁吗？那是他没来，我先来的，有个先来后到啊，贫道我先来的，他后来的，那就让他坐到一边去啊。人家包下来了，早早就定下了，你听明白没有？定下了，给多少钱定钱？那呀，这么说吧，不给钱我们也得认可，我们得好好恭敬。哎呀，他是谁呀？他这么厉害，把你们吓得就这个样子。谁？兵部大司马汪邦彦，你知道不知道？啊，听说过。他来是怎么着？不是，他儿子来。少司马爷王平把这定下了，马上就到，你赶紧上课吧。是他呀，司马崽子啊啊！哎呀，我说县长，你可别这么说话，你要这么说话，大家来了，你脑袋就没了。管他那些呢，和尚无儿孝子多，说老道无儿孝子也不少。正好给我准备的，我先吃着啊，然后你们再给他准备，伸手就抓呀，往嘴里就扔啊，那手都埋了骨胎的，身上穿的是破破烂烂子，有碾子味儿，汗腥味儿。伙计说：“您别吃我的祖宗哎，您要是动了一旦将来了，我们可受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没关系。就这个功夫，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脚步声响，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能有那么四五个人吧？谁呀？王平。迈步来到上边，头上戴公子巾，身上穿闪缎的公子氅，前边敞着环，肋下配着剑，撇着拉嘴，那嘴撇得像八万差不多少，岁数不大，能有二十多岁。往上这一走，旁边跟着两个狗奴，后头还跟着两个，四个家人。说这四个家人有名吗？都有外号，名谁也不叫。叫什么？独头蒜、鸡腿葱、蔫巴狮子、瘪臭虫。您合计合计，要给他起这么个外号，这四个小子能少个东西吗？手里拿着鞭子，突然一抬头，呀，伙计，这怎么回事？这您不知道，刚上来的，让他上边上吃，他说什么也不走。您看，他伸手就抓菜吃。吴用，上，把伙计撵到一边上来。狗奴迈步就过来一个。哎呀，我把你个瞎子啊！怪不得你双眼瞎呢。你真是有眼无珠，你也不看一看这桌席究竟谁包的，是我们少司马爷王平包的。你敢坐在这儿吃，把手爪子给你剁一个去。他正抓菜呢，好家伙，拿起了鞭子，这鞭杆啊，往下叭就是一抽不要紧，万万没成想，不知道这老道这手怎么这么快，旁边大碗汤啊，三鲜汤啊，他不怎么就撤过来了，把往下这一打不要紧，往上这一周，哇，碗打碎了，人家手没怎么地儿，你说把这小子给秃噜的，整个这张脸，哎呀，我的妈呀，我疼死我了，往旁边就跑，旁边蹭又过来一个，哎呀，瞎老道啊，你还敢动手？跟官府人动手？上来这一打，瞎老道这筷子长眼睛，啪扔过去了，正好戳在腮帮子上。这小子骂人正好张着嘴呢，从这边腮帮子进去，那边腮帮子给穿出来了，呲楞家拔下来了。哎呀，这血呀，捂着俩腮帮子往旁边就撤，那两个一块堆上来。鞭子往下就这一打，老刀往下一出溜，哎呦，无量佛，这两条腿从桌子底下踢到那头上，正好踢到这两个小子迎面骨上啊，烫啊，噔噔哭啊，
两个大晒拜摔到那儿就不会动弹了。咱们现在话说脑震荡摔得够重的。王平一看，哎呀，瞎老道啊，你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你敢打我手下的家人，哪里走，擦浪宝剑抽出来照着老道咔就是一剑。老道妈哟一声往地下一出溜，从椅子上就出溜下去了，跑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剑过来这一坎，老道坐到地上滴溜一转圈，剑扎空了。老道一抬腿在桌子底下坐着，正好踢到这小子的小腹上，突然，您说这劲头有多大，踢出去能有一丈五尺远，噔噔噔噔噔噔，啊，哐，苍啷，宝剑也扔了，摔到哪儿了，正好就摔到月婷的身边。月婷刚才吃着饭听得真真的，少司马爷王邦彦的儿子，哎呀，我把你个狗子，前会儿害我爹，洞庭湖绞死我父，生生给勒死了，把我哥哥勒死了，张宝王恒两位叔父跟我爹爹情如手足相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也给勒死了，谁下的手，王邦彦，我岂能饶你的儿子，父债子还吧，火往上这一撞不要紧，一抬脚咔嚓，这小子躺到这儿了，这一翻身要起来，正好踹到后腰上，嘎吱一声腰踩折了，这小子估计往地下这一趴，王祖一看坏了，这不惹大事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呐。再看小英雄来到气急，一伸手把这小子拐子就给抓起了一只脚脖子，右脚踩住他的左腿的大腿根儿，右腿往后起，背上这一背扛到肩头之上，啊，咔嚓，挤的也快，扔的也快，这血还没等出来呢，人扔出去了，身上一个血点没有，小伙子脸煞白呀，这阵觉着自己的心里多少平静一点，暗暗说道，老爹爹呀，我算给您报了一点仇，多钱把王邦彦再打死，把莫七谢再给治死，把秦桧全家都抄了，全都杀了，算彻底给爹爹哥哥报了仇了。就这个时间就听瞎老道说话了，哎呦，我听着动静，是不是那位少掌柜的把人给劈了，他看不着啊，啊，不错，正是，这伙计们都傻眼了，卖不了的书接在旁边一戳，舌头伸出老长都吞不回去了，都吓傻了，有人告诉掌柜的，掌柜的一抖了手就傻了，完了，我这买卖完了，这还了得吗？瞎老道站起身来，又坐到圆窝上，再看那四个狗奴，那俩也缓醒过来，全都跑了，挠鸭子了，我说老掌柜少掌柜还不得快跑跑吧，别在这盯着了，一会儿就来人呐，要来人非抓你们不可，要抓住千刀万剐呀，尤其是王掌柜啊，王掌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哎呦，哎呦的妈，还等他叫出来吗？王佐急忙站起身来，老人家，如果我们两个走了，那您怎么办？我瞎不瞪眼的，他能把我怎么的，我看不着，一个穷老道，是不是？啃脑袋没肉，他罚我没钱，他爱怎么怎么的，就走走走走走。月婷的意思，咱一块儿走。
别牵连了您老人家。王佐一摆手，不用管了，这位是世外高人，走走走。两个人下了楼，上了马，急忙就跑了。他刚跑了，这人马大队哇，把酒楼打包围了。有人报了，四门节度使姓彭，叫彭越，正好查街，那还不抓吗？把少司马爷给劈了，这得多大的责任呢？这兵部大司马要怪下来，你查街你怎么查的你？怎么出现这坏人，把我儿子都劈了？你不知道，说宰我命马上就没呀、啊。所以说人马倒在这儿，下了马，带着人往上就闯。掌柜的也跟着上来了。谁劈的人？啊，一个小年轻的给劈的，是那个夏老道给踢的，踢倒了，这个就给劈了。他们俩是朋友，啊，这就好办了，有线索了。哎，我说夏老道，你好大的胆子，来，先把他绑上。哎，别绑啊！你说我穷了光鸡，瞎了光鸡的，体格又这么瘦，简直，你绑我干什么玩意儿？你们看我这个模样，我能劈得了人吗？我也说不上怎么个寸劲儿，他来宰我来了，我一着急一伸腿，正好他就绊倒了。你这这玩意儿能怪我们这事儿？你说上哪儿，我跟你上哪儿不就结了吗？你要非绑我干什么？好，那我来问你，那两个人你可认识吗？他们不是俩人吗？啊，认识一个。嗯，你认识那个人是岁数大的是岁数小的？岁数大的。他姓什么？姓王啊。干什么的？商人，做买卖的。做什么买卖？哎呀，他那买卖可大，买卖大，他那里的领东啊可能就有3000多呀，那伙计20多万啊。呸，你胡说八道，你这不胡说吗？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王，叫王佐。啊，王佐可不是吗？王佐他的人马大队20多万，一点也不假呀，猛将上3000余员呢。王佐哪儿的王佐？闹不到，反正买卖挺大。他不往下说了。彭越脑袋里头一转，哎呀，是不是和岳飞磕头反叛那个王佐呀？可了不得，他几只被绑？一个，少一只，没错，正好是那个年轻的。年轻的我不认识。他们往哪儿去了？哎呀，往东边跑了吧。你眼睛看不着，你怎么知道往东边跑了？我听着声音好像是往东跑了。结果一问掌柜的，掌柜的说不错，下了楼之后上了马，果真是往东边去了。追，把夏老道给我掐着啊，千万别让他跑了。两个人架着他追。他们追下来不提，单说王佐和岳听两人跑出好老远，最后跑到哪儿来了？也巧，跑到铁塔关。当初岳飞和他的大儿子岳云死尸就埋到铁塔的底下，后来不见了。就因为韩世忠和梁红玉给打正时，险些把命给丢了。最后这里的老道被杀了，冤死啊。是三少帅岳生骨头钻眼儿往里头灌卤水，就死到这里头有3间房啊，生生给折腾死了。结果到了庙上一看，四外清净。进了庙之后，连马也牵进来了，抬头一看着这个塔，王佐的眼泪下来了。今天这么肃静没人呢，孩子，你看见这个塔没有？啊，我看见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庙宇？不知道。铁塔观。想当初三清道就在这个地方，是皇上的替身呢、啊。
你爹死，你大哥死，还有你。

0: 两个叔叔死，死尸绞死之后都埋到这榻底下了。三清观主写了一封信给了梁红玉和韩世忠送走了。梁红玉带着两个儿子，带着他的丈夫，替岳飞存玉状，曾经上八宝金殿呢，打这个证实，结果一挖，死人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的三哥被折磨而死，看见没有？就旁边这个三间房之内。乐亭听到这个地方，看了看他，咕咚往地下一跪呀。虽说死尸不在，爹爹，你义灵真性还在吧？您应该看到，您的儿子，小六，我来了，我给您磕头了。大哥、三哥，你们都在这儿呢吗？请你们保佑我传玉状，无论如何，咱们岳家要平冤昭雪呀，儿一定给您报仇啊！他这一哭，王祖说：“别哭，偷着掉两个眼泪行啊！你要一出声，万一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就这个时间，就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是何人在此啼哭？这儿庙门是从来不关呢，烧香的、还愿的、许愿的，这儿供的神像是谁呢？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道教三位教主。小英雄擦擦眼泪，一回头，王佐也吓一跳，猛地回头一看，哎呀，认识，早就认识。他现在是皇上的替身呐，风云仙长，此观的观主。风云仙长一个，哎呀，你不是王元帅吗？不错，是我。哎呀，快随我来。带着马上来到豪轩里边议论告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铃铛，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铃铛，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铃铛，
4: 铃铛，
5: 铃铛，
6: 铃铛，
7: 铃铛，
8: 铃铛，
9: 铃铛，
10: 铃铛，
11: 铃铛。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5: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4: 上菜。
5: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6: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5: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6: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5: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4: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5: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4: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5: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6: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5: 非同一般，
6: 非比寻常。
7: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8: 来了来了。
9: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10: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9: 叔，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0: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9: 叔，把金卡还回去。
10: 叔，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9: 听俺的。
7: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8: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9: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9: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2: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1: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3: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7: 啊。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8: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2: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了。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啊。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0: 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
5: 爸爸，你看，400块耶！
4: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4: 传承中国字。
1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4: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4: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1: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0: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2: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0: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3: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6: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7: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8: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9: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0: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1: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9: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2: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3: 忙着呢，找别人去。
11: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4: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5: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4: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6: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0: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4: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静的空气更好的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5: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6: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7: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8: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9: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6: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10: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1: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2: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3: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4: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1: 车真多呀。
1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3: 爸爸，这个小 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1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1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16: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7: 有人偷东西。
1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他。
1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7: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2: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23: 好嘞。
22: 真凉爽。
24: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22: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4: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22: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5: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想听。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

0: 艰苦奋斗，作为讲解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3: 有一首歌
2: 在心里头铭刻，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6: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7: 就是啊，下去下去。
5: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0: 安徽经济广播。
1: 一号电池
2: 到。哎，小王。
3: 哎，燕姐。
2: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3: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2: 哦，
3: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2: 哦，
3: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2: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4: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啊？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地说，
3: 就你这岁数20多岁，该想敢干。
4: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5: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7: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5: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3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

0: 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1: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2: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2: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2: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

0: 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11: 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7: 生活没有意义，
6: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7: 他们都不懂我，
6: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7: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8: 他需要倾听，
6: 我用心倾听。
8: 他需要陪伴，
6: 我用爱陪伴。
8: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6: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9: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0: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1: 什么是爱国？
1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1: 爱。
1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1: 不会。
1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1: 嗯，
1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3: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4: 低碳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20: 嘘，少说两句，
19: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了？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

0: 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是。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1: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 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 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头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
21: 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1: 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
9: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了。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怎么怎么
0: 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推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4: 哦，爱唱，
3: 爱唱。
4: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3: 我在音协呀。
4: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3: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4: 知道啊。
3: 啊，
4: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3: 我不在那儿。
4: 那你在？
3: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4: 哦，音乐学院，
3: 斜对门。
4: 斜对门像话吗？
3: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4: 这么个音协啊，
3: 对门住有好处啊。
4: 什么好处？
3: 更能激发我。
5: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6: 哦，是。
5: 嗯，忙极了啊。不，
6: 您干嘛这么忙啊？
5: 忙极了。
6: 啊，
5: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来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6: 对不起，对不起
5: 啊，
6: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5: 啊。
6: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5: 啊，
6: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5: 啊，
6: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5: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6: 哎哎，
5: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6: 啊，
5: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6: 调令
5: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6: 啊，
5: 咱们就得服从啊。
6: 那应该
5: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6: 不是？
5: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6: 我问您，
5: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院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6: 还是听不清
5: 啊？
6: 没听清，
5: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6: 都不明白呀、啊，
5: 都不明白
6: 啊，不明白。
5: 我调到北京
6: 后边，慢点，
5: 后边
6: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5: 音乐学院，
6: 哦，
5: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6: 哦、
5: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6: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5: 啊，
6: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5: 为什么呀？
6: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5: 啊，
6: 调到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5: 你说那指挥啊，那就有一个系。
6: 对啊，
5: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6: 哦，您
5: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
6: 哦，
5: 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6: 这我明白了。
5: 所以
6: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5: 啊，
6: 您呢翻总谱
5: 去走，
6: 不对，
5: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6: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5: 就是全校啊
6: 啊，
5: 我一摇铃啊，
6: 哎，
5: 他们上课呀。
6: 好，
5: 你知道吧？累着呢，
6: 是
5: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6: 啊、
5: 嗯，
6: 手腕子还酸呢。
5: 冬天是那样，
6: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5: 啊，
6: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5: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6: 怎么了
5: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6: 传达。”
5: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6: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5: 还是的吗？
6: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5: 讲法怎么了？
6: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5: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
6: 啊。
5: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6: 是
5: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6: 不明白，
5: 我给您介绍。一下，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6: 哦，干过。
5: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6: 嗯，
5: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6: 哦。
5: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6: 嗯，
5: 提拔几个教授吧。
6: 是，
5: 哎，就把我一个
6: 啊、哦、摇铃的，
5: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6: 哟，
5: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6: 不是，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5: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6: 是
5: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6: 是
5: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6: 哦，
5: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6: 哦，喜欢唱的。
5: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6: 哦，
5: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6: 嚯，
5: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

0: 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1: 是啊。
0: 哎，
1: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0: 哎，
1: 那唱什么呀？
0: 互相问早问候啊。
1: 怎么唱啊？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
0: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1: 啊，
0: 你得跟人打招呼。
1: 那是啊。
0: 哎呦，老李，
1: 啊，
0: 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1: 对。
0: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1: 都这样。
0: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1: 那怎么办？
0: 张嘴就得唱。
1: 怎么唱啊？
0: 一见面都这样
1: 啊！
0: 啊，老张，你早啊！
1: 哦，这么唱。
0: 小王，你早啊！
1: 对唱。
0: 吃早点了吗？
1: 这也唱。
0: 没吃呢。
1: 哦，
0: 你真没吃吗？
1: 我真没吃呢。
0: 拜拜，
1: 拜拜。你不请客呀？
0: 没钱。
1: 那你问这么清楚，
0: 就为拿他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 哦，您后来呢？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0: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 鸡？
0: 你才是鸡呢。
1: 熏出来的。
0: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 您这少说一个字
0: 啊，
1: 掏。
0: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 对了，
0: 后来呢就给送到
1: 改了麻雀了。
0: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0: 你告诉我的涛分
1: 连起来说，
0: 连起来说，你就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1: 那你得说对
0: 了，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涛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1: 哦，
0: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1: 嗯，
0: 喜欢唱歌吗？
1: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您是专家，听您讲。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啊，
0: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 对
0: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 是，
0: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
1: 嗯，
0: 特别好，
1: 自娱自乐。
0: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1: 嗯，
0: 得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0: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1: 听讲话就可以，
0: 声音好听啊。
1: 什么样啊？
0: 你问他呀。
1: 啊，
0: 嗯，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1: 啊。
0: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1: 嗯，
0: 您听这种声音，
1: 哎，
0: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
1: 啊。
0: 哎呦，师傅宽，
1: 啊，
0: 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我在家忍着呀。
1: 嗨，
0: 这
1: 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1: 哦，
0: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1: 啊，
0: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这儿。
1: 哦，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1: 哦，
0: 有人管这叫中气。
1: 呵，
0: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哦，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1: 哦，
0: 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嗯，天堂在，声音好听。
1: 哦，
0: 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1: 哦，
0: 你看我们单位，
1: 啊，
0: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1: 嗯，
0: 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
1: 嗯，
0: 啊啊啊啊啊啊，
1: 都这么练。
0: 一，
1: 嗯，
0: 一，嗯，一，一，一，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1: 哦，
0: 这个气它不往上走啊，
1: 嗯，
0: 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
1: 哦，
0: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1: 哦，
0: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1: 哦，
0: 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1: 哦，
0: 蹲好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1: 这，哎呦呦呦呦，
0: 然后呢，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
0: 手，
1: 啊，不分前后。
0: 哦， 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它吧。哎，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
1: 嗯，
0: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1: 哦，
0: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1: 嗯，
0: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
1: 哦，
0: 嗯，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儿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哎，夜深人静。
1: 哦，
0: 四下无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出去。
1: 哦，
0: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1: 嗯，
0: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
1: 啊！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1: 啊，
0: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刷刷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
0: 哎，
1: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我教你。
1: 不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啊，
1: 你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0: 啊，
1: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
1: 啊，
0: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
0: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1: 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1: 哦，
0: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1: 啊。
0: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啊，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
1: 啊，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1: 哎，
0: 手啊，
1: 嗯，
0: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1: 哎，
0: 喊个嗓子
1: 啊，哦，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抖，抖，
1: 低了，
0: 啊，
1: 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
1: 嗯，
0: 抖，大家注意啊，
1: 哎，
0: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1: 哦，
0: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1: 嗯，
0: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
1: 哎，
0: 抖。抖，找着了，
1: 那往下唱。
0: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1: 哎，
0: 抖。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
1: 啊，
0: 唱一段京剧吧。
1: 哦，
0: 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
1: 嗯，
0: 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
1: 嗯，
0: 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
1: 哎，
0: 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这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
1: 嗯，
0: 哼，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1: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0: 哎，
1: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0: 嗯，
1: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0: 对，
1: 我再介绍介绍他。
0: 介绍我？
1: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0: 说什么呢？
1: 她是我的新搭档，
0: 合作的时间不长。
1: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0: 嗯，
1: 还是我的徒弟。
0: 高老师是我师傅。
1: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0: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1: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0: 我有13个师哥。
1: 就是他离着我近，
0: 在一个单位。
1: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0: 分量够，
1: 连骨头带皮197斤，
0: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1: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0: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1: 它有特点呢。
0: 有什么特点？
1: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0: 就是喜欢唱歌，
1: 嗓子非常好。
0: 您过奖了，
1: 孟凡贵。
0: 怎么着？
1: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0: 对。
1: 通过您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0: 这是我的心愿。
1: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0: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1: 喜欢
0: 爱听唱歌。
1: 啊，
0: 谢谢
1: 谢谢，
0: 朋友们很热情。
1: 对。
0: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1: 那好。
0: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1: 什么问题？
0: 我这个人唱歌啊，
1: 啊，
0: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1: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0: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
1: 嗯，
0: 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1: 哦，看哪个？
0: 就看那张纸。
1: 哎，看什么？
0: 看那张纸。
1: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0: 这看那纸。
1: 那叫纸啊？
0: 那是纸。
1: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0: 怎么了？
1: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0: 没有
1: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0: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1: 这儿还人多？
0: 啊，这不是
1: 现的多点儿？
0: 没现，怎么现？
1: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0: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儿，
1: 人家就叫愣子。
0: 怎么我怎么得
1: 记住了？那不叫纸，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谱。
0: 谱？
1: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1: 胡唱？
0: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1: 啊，
0: 水平最高。
1: 啊，
0: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1: 嗯，
0: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1: 是啊，
0: 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1: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0: 轰鸭子干什么呀？
1: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0: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1: 有这水平？
0: 当然了。
1: 别让我难住你。
0: 怎么难住了？
1: 看见了没有？
0: 嗯。
1: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0: 嗯，
1: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0: 张嘴就来，
1: 你唱我听听。

0: 扯着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你，你唱的，那管什么？你管什么？别看，哎，别看，咱们一会儿共变。

0: 人来疯了，这个
1: 怎么了？
0: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1: 我怎么了？
0: 你唱这叫什么呀？
1: 我唱这怎么了？
0: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呢？
2: 您领会错了啊！
0: 没有，
2: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2: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0: 爷，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2: 您领会错了，
0: 我没让你唱这个。
2: 唱什么呀？
0: 我还教了你好长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有体会？
2: 什么体会？
0: 这个老师哪点好？
2: 哪儿都不错。
0: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2: 夸啊，夸你两句
0: 啊，
2: 那行
0: 啊。
2: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0: 哪首？
2: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早就该唱这首。
2: 我不敢唱。
0: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2: 不是，我不敢唱。
0: 来来，就唱
2: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0: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2: 那唱这歌行？
0: 你师爷最疼我了。
2: 是啊，
0: 就唱这歌。
2: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0: 那就是的，咱们来。
2: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2: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1: 高宝。
2: 双三角眼，
0: 多唱了。

0: 我说
1: 这可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想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哎，各自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6: 是咋的呀呀，
5: 嫂子，嫂子你快点，
6: 哎，来了
5: 呀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6: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5: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6: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5: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
6: 啊。
5: 去，哥，江德福。
7: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5: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7: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5: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7: 就是
5: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7: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5: 这么特殊的日子
7: 啊，
5: 你记着呢。
7: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5: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7: 啊，那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5: 好。哎哥，
7: 哎，
5: 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7: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5: 你还不如忘了呢。
7: 咋的了？
5: 今天是什么日子？
7: 81啊。
5: 81是什么日子？
7: 建军节嘛。
5: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7: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5: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7: 了。不是不是，他
5: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7: 我们在聊
5: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7: 嗯，好看好看。
5: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7: 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5: 走走走，
7: 先乱。
5: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7: 哎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5: 讨厌。哎呦，这护膝
7: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5: 我腿不疼啊。
7: 啊，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5: 讨厌，止鼾神器，这
7: 治打呼噜的。
5: 我睡觉打呼噜吗？
7: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5: 哼，哎呦，这刮胡刀，
7: 电动的。
5: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7: 以防万一。
5: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打 您又不爱吃肉，是吧，爸？
6: 亚飞，过来，这强德福。
7: 哎呀，忘了。
6: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7: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6: 我不要礼物。
7: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6: 这可是你说的。
7: 我说的。
6: 我就一个要求。
7: 你说。
6: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7: 哪三个字儿啊？
6: 我爱你。
7: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6: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7: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6: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7: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6: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7: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6: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7: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6: 你说不说？
7: 不说。

0: 安姐，好，我说，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姐同志，我讲压要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1: 解散！你别安去，
2: 哟，怎么让二位老同志？
3: 又叫上火了？谁掀开的第一枪啊？
4: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1: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3: 我没忘，我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3: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4: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演艺效果搁下。
1: 哎呀，你别闹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2: 妈，
1: 我们回来了。
2: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啊！叔叔，快进快进！
3: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2: 那可不吗？
3: 孩子，我爱你呀！
2: 我也爱你。
3: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常，
3: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啊，
3: 哪都嘚儿嘚儿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0: 这
1: 老常，
3: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哎呀，
0: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3: 等等等，哎，
0: 老张，哎，
1: 挺好。
3: 你们都不管我，
4: 管老班长呀，啊？
0: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4: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哦，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0: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3: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吗？
4: 真有情怪
0: 啊，啥意思？
3: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
4: 哦，是啊。
1: 哎，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3: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3: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3: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那你比我呀，老张啊。嗯，哎，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4: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3: 你还记那干啥？
1: 哎，老尚，
3: 记不住你遭罪。哎，
1: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3: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3: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3: 真的啊。
0: 哎，老张，嗯，哎，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4: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嗯，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0: 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0: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0: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1: 怎么了？
0: 来来，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输肾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0: 爸，
1: 别说了。
0: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0: 算了吧，吃饭，吃饭。
2: 蒋德福，
1: 等，
2: 说，你还等是什么呀？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0: 爸。啊，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啥字儿就说出来了呀？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哎，我说出来了。
0: 爸，爸，
1: 爸，爸。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2: 当然知道了。
1: 都有呢？
2: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你看你多好啊。
2: 啊，
1: 说我知道。
2: 说你知道。
1: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了了。吃啥呀？江面镇。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1: 这不说吗？
2: 都不是这意思
1: 啊。
2: 说也是绕口令。
1: 绕口令。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1: 哎呦，哎呦
2: 呀，
1: 这就是绕口令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
2: 啊，
1: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个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2: 这也是绕口令。
1: 哦，
2: 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1: 哎呦！
2: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1: 这还有唱呢？
2: 不会别的了，
1: 唱
2: 太平歌词平，一般人就来不了。
1: 太平歌词
2: 啊，
1: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2: 别好了！李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1: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2: 对。
1: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2: 你这是干嘛呢？
1: 生气了是不是？
2: 废话，
1: 看不惯我。
2: 多新鲜呢，
1: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2: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
1: 嗯，
2: 相声演员都会。
1: 这都会？
2: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1: 这都行啊。
2: 啊，都行。
1: 什么都行啊。
2: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1: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2: 还更拿手？
1: 更拿手。
2: 你就唱两句
1: 大调曲子。
2: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
1: 听你说就拿手了啊。
2: 你来。
1: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睡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2: 好了，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1: 我怎么了？我
2: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1: 不是撅人，
2: 说一个你会，
1: 咱就这能耐。这
2: ，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1: 这我还搂着说呢，
2: 还搂着说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2: 谁也不服。
1: 对了，
2: 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2: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1: 啊，
2: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1: 你请
2: 我请的这一位
1: 啊
2: 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1: 哦，
2: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的张老师。哎呀，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1: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2: 对呀、
1: 啊。哎呦，嘿，好。
2: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
3: 嗯，
2: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3: 我在下边看了，
2: 我很尴尬呀，您得帮帮我。
3: 那你说叫姐咋帮你嘞？
2: 多温柔，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3: 啊，
2: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3: 我走吧。
2: 这，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3: 哎呀，我走吧。
2: 两顿。
3: 哎，走。
2: 就哎，
1: 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看。
3: 我唱啥呀？
2: 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3: 那我试试吧。
2: 您来两嗓子。听。
4: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老伯忘恩是也能成想。二宝官战天空里保住先王，三宝官收点后会员上将，四宝官硬到头干过总量。
2: 好，太好了。哎呀，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
4: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
2: 还放狠话呢？
4: 还行吧，还行吧。
3: 来，小伙子，
4: 抓个鸡，
3: 河南的玉。

0: 会吗？
1: 会吗？相当会。
0: 哎呦，
2: 口气太大，一点都不大。
0: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1: 咱俩唱一回。
0: 嗯。
1: 那您说咱唱哪段？
0: 鉴黄姑。
1: 那行，那就来。
0: 来来来，来音乐，
1: 来。来，我要放风。

0: 与驸马
1: 你好，
0: 有一个宦官，上发圣，宦官自认得名姓，为犯吕桥难封，宦官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

0: 姐，你唱的可好啊！
1: 哎，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呀，原来光叫你唱呢，现在你还会唱旦角了。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教教我。
1: 咱俩多喝多。
0: 姐姐，姐姐，
2: 姐，快走啊！水席呀，吃水席呀，咱就吃水席呀。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3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他们发现，维生素 C 能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俗话说，人老先老腿。可见，人体衰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因此，这项发现或许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一直以来，很多科学家都将延缓衰老作为目标，而这些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6: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衰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上一场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生命老化的过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过程。皮肤失去弹性， 皱纹和老年斑悄然爬上脸庞，头发逐渐被时间染白，牙齿一颗颗的告别，骨骼也开始变得脆弱，骨密度降低，这使得人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显得沉重。血管开始变硬变窄，缺乏弹性，为了使同样数量的血液流经变窄变硬的血管，心脏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高血压便成为了不请自来的客人。一多半的人到了65岁左右就会患有高血压，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新陈代谢变缓，大脑也在悄然缩小。30岁的时候，大脑是一个大约1400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纳得下。而到了70岁的时候，灰质的丢失导致头颅出现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隙。老年人的头部一旦遭到撞击，颅内出血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一系列的变化让衰老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科学家们从古至今一直在探索衰老的秘密，寻找对抗衰老的钥匙。
5: 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

0: 萌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
1: 凯撒
0: 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的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
2: 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人们一直在寻找是什么对人类的寿命设定了限制，如何才能让衰老的时钟慢下来。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百岁老人出现了，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40岁左右。这个人是威尼斯的一个贵族，名叫路科纳罗。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不羁，到了35岁左右，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得特别差，整日疲惫不堪，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胃肠道疾病和持续发烧的问题。他检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推断出饮食是导致他患病的罪魁祸首。他将这种状况归因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暴饮暴食，生性放荡。从那之后，路科纳罗以量化原则为核心，每天限制自己只吃350克食物，包括面包、蛋黄、肉、汤和414毫升的酒。这种方法相当成功。1550年，当他83岁的时候，出版了《长寿的艺术》一书，描述了实现长寿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英文版到19世纪为止已经翻印了50多次，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火爆。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为了活得长久，你需要生活节制，吃的既简单又少。
0: 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可以延长路科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1889年，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塞卡尔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堪称疯狂的状态来研究医学。在20世纪之前，民航飞艇和飞机没有诞生的年代，一个人一辈子横跨一次大西洋都是件稀罕事。布朗塞卡尔在25年的时间里，乘船横跨大西洋足足60次之多。他认为，眼界和经验与书本里的知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英国、美国、法国、埃及等国家游历学医。哪里有最新的医疗资讯，哪里有典型的医疗项目，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为了进行实验，他还饲养过至少500只豚鼠。
2: 其实布朗塞卡尔一直以来都以疯狂著称，比如他试图通过给死囚的头颅注射血液帮助其恢复生命。为了研究组织的特性，他将猫的尾巴移植到公鸡的头上，或者将第二个脑袋移植给狗。在毛里求斯霍乱流行期间，他竭尽全力想拯救更多的生命，因此想要弄清楚病情传播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为此他还吃了病人的粪便，等待霍乱症状的出现，并且服用鸦片丁来检验其对于治疗是否有效。总之，布朗塞卡尔可以为了科学研究无限疯狂。 也正是这份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成为了法兰西学院实验医学系的主任，并在1886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89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下降得很厉害，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每天工作18小时，于是便给自己进行了这次注射。随后，他自我感觉身体状况有了质的飞跃，像是年轻了30岁。
0: 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不假思索地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
2: 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实验，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鸡的心脏组织。在那个年代，进行体外组织培养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他和助手每天向鸡心脏细胞中加入肉汁培养液，仔细检测细胞分裂代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3个月之后还在跳动。于是卡雷尔发表了论文《论生物体外组织的永久寿命》，认为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说法自然就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卡雷尔继续培养着这批细胞，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他们观测到这些细胞一直可以分裂，不减速，不停止，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慢慢的，细胞培养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正常鸡的寿命。难道说细胞真的可以永生吗？
0: 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人们一直希望可以像灯塔水母一样永生。那么既然细胞可以永生，一旦人找到通往永生之门的钥匙，一定也可以获得永生。因此，科学界对于卡雷尔的观点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信任。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
2: 卡雷尔的理论之所以被高度接受，主要是因为他在科学界的声誉。 在血型被发现之前，为了避免排异反应，他提出了用患者细胞治疗。